0: 食材，二者相融，才能做出这一锅醇香浓郁的砂锅肘子。为了重现姥姥曾经做饭的味道，王鹏可没少东奔西走。
1: 现在跟我那个嫂子学点山里菜，也吃老菜，炒羊血、炒羊杂、猪肉炖豆角啊，都是一些偏房山山里的，因为他们山里人。
0: 他明白这口家常的味道不是凭空习得的，而是在这片乡土里生长出来的。
1: 小时候那种味道是刻在骨子里边的，那种记忆就很难消除的。
0: 还原姥姥的味道，首先在于食材。
1: 小时候全是这个姥姥家的菜园子，全都吃的自己家种的菜。比如到冬天没有太多的蔬菜了，咱就只能吃白菜、豆腐。小时候的地窖里边能存点什么呀？萝卜，就这种能存住的。以前一到冬天，天天大白菜。我们爱吃这个豆角焖面，这就是原生态的、原始的，这个也不打什么药，也不是大棚。
0: 村里的长辈乡邻们个个都是藏着老手艺的活菜谱，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王鹏就要进山学的不是某一道具体的老菜，而是山里人做菜的那套讲究。
1: 我嫂子包着饺子，外边都吃不着，蒜黄馅的是吧？
2: 对对，
1: 我得把您那老手艺都学到手。放酱，放什么酱啊？这
2: 黄豆酱，最后的关键啊！出锅的时候要放蒜，把那蒜放进去。
1: 后放蒜和那个葱，
2: 对，它是提味的。
1: 哎呀，又学一招啊！这是。
2: 菜好了啊！豆角是不是特别软？就一点筋儿都没有，这个豆角，
1: 真是提香，
2: 它是提味的，咱们老北京人是什么呀？豆角打疙瘩，就是说把这个豆角切完了之后，放上棒子面，还有白面，给它去蒸，蒸完了之后再炒，就是你吃的时候吧，嘴里边它那个蒜吧不会太辛辣，
1: 对，
2: 但是还能吃出那个蒜的香味来。
1: 哎呦，这菜都快失传了，我感觉都。吃肘子。肘子你就得搂皮，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吃大席，你知道吗？上去先搂肘子，夸夸的。
3: 您最爱吃什么？汉堡。
1: 不是，那这肘子跟汉堡比？
3: 汉堡好吃。哈哈哈哈，
1: 现在年轻人没办法。我们家孩子对这个说还是不是特别感兴趣，现在爱吃冷食，爱吃西餐，爱吃日料。
0: 为了让孩子爱上这口老味儿，王鹏做了不少尝试。
1: 品尝呢不一样，得试，知道吗？老的这个味道也让他们慢慢熟悉。现在不是满大街有这个叫猪脚饭那些，然后我又给里边加了青椒酱，终结了一下这个油腻。像十多岁的孩子，真是对辛辣刺激的东西是特别感兴趣的。说我年轻人也爱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东西。对于一些平和的这种口味啊，老的味道，小时候也不太在意，也是等到三十多岁、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越来越想吃老味。看这不吃的也挺香吗？
3: 那是没汉堡。
0: 没准儿长大以后，儿子的口味会变，就像以前的自己一样。王鹏时常这么想。

0: 王鹏心里很清楚，所谓姥姥的味道不止于口味，更在于姥姥本人和她对于自己的那份深情。
1: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2: 过了会儿了啊，
1: 我都没看见你呢。对，我你知道吃点什么呀？我给他。我给他拿点好吃的。虎哥，你也炸一个羊肉串，炸一个。
0: 如今在自己的店里，他也要把这份情传递下去。
1: 年龄越高的人越喜欢我们餐厅，就包括40岁以上、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还想回归这个本味。我每天看到这个年龄层在店里吃完饭以后特别满意的那种感觉，拉着你聊天说：“孩子，你这怎么做的这么好啊？”说打心眼里就特别高兴。

0: 你们来了。
1: 每天中午，王鹏总会单独备好一份热乎的饭菜送到姥姥家，一年四季，天天不落。
2: 挺好。
1: 虽然回不到过去的时光，但幸好我们守住了记忆中的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杏园餐厅北京砂锅菜味道掌门王鹏。咱北京城啊，一条中轴线，东西两边呢对称，它不光是建筑对称的，有的地名也是相互对应的，比方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这四个地名的由来呢，都是因为一种建筑，就是牌楼。您像我身后这是东四，早年间叫东四牌楼，因为啊十字路口每一边各有一座牌楼，所以叫东四牌楼。那后来呢，这牌楼拆除了，就不能叫东四牌楼了，就改叫东四了。要说东四啊，在这个清朝，那绝对妥妥的是老北京的金融街。那会儿呢，老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福祥，腰缠四的横，说明这人趁钱。这前三句呢都好理解，腰缠四的横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年在清初啊，有这么四家银号都带横字，分别是呢恒兴、恒源、恒利、恒和。这四家银号呢是资本雄厚，信誉非常的高，所以当时的人呢以用这四家银号的这个银票为荣。可巧了，这四的横的银号呢当年都在东四附近。您看今天呢东四啊依然繁华，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东四北大街的路边上，而且呢这家店呢名字起得特别有个性，它形容的是一种啊酒足饭饱之后的那种舒坦劲儿，它叫福格。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里就是我的精酿实验室，为什么会有这个位置呢？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创新的酒，可以让我的客人每个月都喝到不同的新鲜精酿。今天呢，就是把我们现在糖化的麦汁放到这里进行煮沸。
1: 每隔一段时间，李萧逸就要到自己的工作室研发几款新口味的精酿啤酒。
3: 喜欢酿酒是因为能自己选择自己喜欢酒的风格，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比如你喜欢什么味道，你可以把它加到酒里面，然后分享给别人你喜欢的风格，这不迷人吗？当然很迷人呀。我们做过鼻涕风味的啤酒啊，然后它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还做过竹子风味的西打啊，它其实可能更是我想要什么就想做什么去做一个尝试。
1: 他不仅热衷于酿造口味新奇的啤酒，更沉醉于这种充满创意的生活态度。因为热爱精酿啤酒，李萧逸便将自己餐厅的菜品定位为精致酒肴。
3: 北方方言

0: 最后一口叫福根儿，通过这个我们的谐音才叫福格，一个是幸福，同时那种酒足饭饱打个嗝的感觉会非常的爽。
1: 包浆豆腐手撕猪肘塔帕斯，餐厅的招牌之一，菜品以豆腐、猪肘等常见食材为元素，出品形式却是西班牙的。塔帕斯是西班牙饮食文化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菜肴之一。据说过去酒馆会在给客人的酒杯上盖上一片面包或者火腿，防止小虫子落入。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搭配饮品的小食。
0: 其实最开始的定义是希望更适合下酒，然后我们店的整体风格又偏适合女孩子，可能跟传统的精酿店不一样，都是大汉堡呀、披萨这样的，更希望女孩吃的时候是可以稍微的优雅一点的，所以选择用一个比较好的底托，就选择了一个中西融合的方式，比如说拿猪肘，放在豆腐上面，这样的话，豆腐又是脆的，那豆腐芯又是嫩的，同时还有猪肘的那种韧糯的感觉，非常适合下酒。
1: 为了做好这道菜，他在食材的选择上没少花心思，对于豆腐的选择尤其严格。
0: 首先它不容易散很重要，再加上希望它的水的含量比较低，当然满足这些条件情况下，它的蛋白质越高越好嘛。
1: 一块豆腐能有多讲究呢？白玉在北京做了70年，这盒白玉一品北豆腐走的是最传统的路数，卤水点汁。黄豆磨成浆，煮够火候，再让卤水一点点融进去，全靠老师傅留下的手艺。成品豆香浓郁，质地扎实，切片不散，炖煮不碎。
0: 主要它的韧性好，然后蛋白质高，含水量低，豆香呢又很重，就非常适合我们做这个菜。炸豆腐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温度跟它的时间，保证豆腐它应该是外焦里嫩的。首先咱用的就是老汤，每次呢炖至少4个小时，保证它既能卤入味儿，又不会太咸，也不会太散，同时呢还能把它油脂给炖出去，防止过于油腻。
1: 猪肘炖好之后拆成细丝，均匀地放置在炸好的豆腐上，再配上一点点新鲜蔬菜，这道包浆豆腐手撕猪肘塔帕斯就算是做好了。菜品上李霄义不走寻常路，在生活上更是如此。
0: 我当过兵，事业单位上过班，互联网在当年也融资创过业，在2016年的时候开了第一家酒馆，那是鸡尾酒吧，到现在呢又开了我的餐吧还有葡萄酒馆。我就是一个希望能体验更多新鲜生活的人，所以在美食上也一样，我希望老的东西跟新的东西有冲突，那就有不一样的好玩的东西能产生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咱们快3周年了，准备点新菜吧。
2: 可以，咱走创新菜还是融合？
0: 创意吧。你想豆腐卖得好，还是以豆腐为方向，比如说麻豆腐呀，豆腐乳呀，什么波浪豆腐呀，这种都可以试一试。
1: 最近福格马上开业3周年了，永远闲不住的李霄义准备再研发几个新菜品。他希望新菜能在口味上有很强的记忆点，同时也保有北京元素。
2: 定点是什么酱汁，然后咱做一下酱，咱尝一下。
0: 我觉得这豆腐咱已经有一个切片了，然后我们拿它做托呢，就可以大块给它掏空，
2: 那
0: 当做一个容器，然后把酱塞进去。
2: 就相当于把这豆腐做成壳呗。
0: 对，因为我觉得这豆腐不错，有一鱼两吃，我们也一豆腐两吃。那我这次想豆腐为容器，做成一个其他的馅料，它是素的啊，然后放在里面，看口感会不会变得更加的有意思一些。
3: 我觉得可以多加几种酱，让它口感能丰富一点。
2: 干锅酱吧，是是是。
0: 腐乳酱呢？
2: 腐乳酱。

0: 可以后期的话可以加一点，先尝一下味。
1: 我觉得得有点那腐乳凉的味儿，别给盖过去了。
2: 因为我是一个北京的小朋友，的老朋友，对，所以呢，我希望来的小伙伴们能知道我们的在地文化。那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是，豆腐乳是抹在馒头上，大家会觉得很好吃。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我想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在里面，看有没有碰撞出更好玩的东西。
1: 我们先把这个馅料给炒出来，再加入我们的复合的腐乳酱放进去。
2: 本身腐乳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家庭化的熟悉的香味，然后我们还加入一些干锅酱、一些沙拉酱，多了一些其他的风味，让大家既有熟悉的感觉，同时有一些新颖的感受吧。
1: 这得多炸一会儿。
0: 行，
1: 争取让它外皮比较硬一点。我就先拿刀给它稍微切一下，这不就好掏多了吗？
3: 将炒好的酱料塞进炸过并且掏空的白玉豆腐里，再点缀上少量的鱼子酱提鲜，这道菜的制作就完成了。
1: 那鱼子酱要扣色儿，
0: 是
1: 你得加点绿。
3: 在李霄仪的设想中，这道融入了丰富元素的酒肴理应呈现出奇妙的味道，但他也清楚自己对奇怪味道的接受度太高了，所以菜品的口味到底如何，他得让朋友的舌头打打分。
2: 帮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新的创意菜呗，如果好吃呢就夸一夸，不好吃呢也能骂一骂，就是
4: 哦，倒不是骂，给你们停下一
2: 下也可以骂一骂，没关系，来吧，那就
4: 很诱人，
2: 尝一尝吧，尝一尝吧。经常找朋友试菜，大概一个月有个两三次吧，至少。有些时候大家就哎，这个创意好好玩，然后吃也不错，大家就觉得很厉害。有些呢就是失败了，觉得哎呀，你这也不太行呀。对，都有都有。
4: 豆腐的嫩的口感还是很好的，就是外面酥酥的，里面嫩嫩的。缺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微微的咸，
2: 有点咸是吧？
4: 对，微咸。
5: 我觉得他说挺对的，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咸。
3: 很不幸，这次的试菜不是非常成功。创意虽然足，但是味道可能还得精进。这道菜大概率不会出现在店庆三周年的菜单上了。
2: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的创意，大家觉得一般，或者是没有到达及格线的标准。但第一，这是个经验；第二，就是，研发它的过程就是有意思的。把这个放那边吧，给它转正，然后往右边一点，水平挪回来点，对，就这儿 ，OK， 可以。几件事啊，第一，在一楼的小伙伴来人打招呼，把话说清楚，说慢一点。如果等位的话，不要让客人有情绪，客人等位的时候给他们拿杯水。每个客人都要提醒我们是三周年庆啊，所以这个杯子这个活动要跟大家推一下。炸酥现在怎么样？挺熟的吗？现在？得腌入味儿啊！
6: 我闲不住，我很多朋友很好奇，为什么我这么饱满的能量？
2: 跟客人说可以做露台
6: 啊，但实际上我能觉得，探索这个世界不同的好玩的东西，就已经能获得很多能量了。我无法接受，没有朋友，无法接受一个人在家待着，无法接受我与世界脱轨。
2: 你的呢？
3: 李霄仪认真琢磨过，相比精酿啤酒，他真正迷恋的其实是朋友们相聚一堂的那种氛围。
2: 我是一个特别异的艺人，我享受那种跟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了解他的生活。
1: 大胆干，早点散，好吧。
2: 不断认识新的朋友会让我获得非常大的能量。
1: 见你太不容易，
7: 这可真不是亲哥哥，
2: 不是亲哥哥。
5: 三、二、一，开始。
1: 今天咱们尝试三款不一样的果味鲜啤，能看到它的酒体整体是绿色的，喝到嘴的感觉呢。
3: 三周年店庆后的第二天，李霄仪又开始了作为自媒体博主的工作。
1: 显得绿豆沙的香气，还有，来又来一遍。虽然它是一个浅黄色的酒体，
6: 自媒体太难做了，就是这又是完全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对我来说，我一直做实体，虽然我觉得我有网感，当我扔在这种自媒体的流量大池子里面，我就是一个小白，我有很多要学的地方。
3: 李潇一明白，做美食博主光对着屏幕琢磨肯定不行，为此他跑了不少地方。
6: 现在是一点，我们到达了上海。
8: 我已经到青岛了。
9: 青岛啤酒博物馆是必须要打卡的地儿。
8: 兄弟们，我现在在景德镇的姚里，
9: 就是这儿。
8: 看到对面有一个大户人家在办席。
6: 因为餐饮是地缘生意，我只能影响到附近的这些人，那我自媒体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0: 喝了半斤，酒足饭饱，
11: 第二了。
3: 李潇逸格外喜欢一句话，唯有真正体验过，才能明白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6: 想的一样吗？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福格咖啡精酿酒吧味道掌门李潇逸。
12: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3: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14: 明天你是否会
15: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日、6日，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6: 记得小时候，乐子缓，人心软。
17: 这一年他有盼头。
16: 从前的人，
18: 一言定行。
16: 从前的事儿，
19: 这叫超短裙。
20: 你落后啊！
16: 从前的坎儿，
21: 打破铁饭碗。
22: 辞职了，没下。
16: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3: 越来越好。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5: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得慢点，方方面面啊都得小心着点。慢点啊。
1: 爹，
2: 回来了。
1: 你这回屋躺着，想吃啥让他们拿，你别动啊。哎，
3: 爹，我进屋了啊。
2: 歇着歇着。
1: 哎，慢着点啊。
0: 说从外向看没啥大事，就让他好好静养，也就这两天就该生了。
4: 先生，先生，
5: 这儿呢，这儿呢，喊什么喊？
4: 哎，日本人眼看就打过来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看书呢？
5: 什么意思？那我不看书我干什么去啊？怎么着，你给我造把枪让我端着枪打鬼子去？
4: 我说你这个人，我会造你会打吗？
5: 这不就完了吗？
4: 什么就完了吗？收拾家当你总会吧，走跟我收拾去。
5: 这走哪儿啊？不是，为什么走呢？啊，这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你就走走走。
4: 不是你，
6: 杨先生，杨先生，杨先生，
5: 哎哎哎，这儿呢。
6: 哎呦嘿，
5: 秋明啊，你怎么来了？
6: 您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呀？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吧。
5: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都劝我走啊，这仗还没打起来呢，你们怎么就确定日本人能攻占济宁城啊？哎呀，
6: 我跟您说实话吧，
5: 嗯，
6: 美琪他爹打算放弃济宁城，不守了。

0: 事儿？他昨天不是还贴告示说要和济宁城共存亡吗？
1: 这话您也能信啊？那不就是糊弄老百姓和上头吗？美琪他爹派人捎话来了，让我们赶紧收拾收拾，随时准备走人。美琪眼瞅着就要生了，我得赶紧回去了。你们也快收拾收拾，走吧啊！
2: 看看我说啥，咱们也赶紧走吧，走吧。
0: 哎呀，走什么走啊？你往哪儿走啊？走了书怎么办？
2: 这命都快没了，你还惦记他干啥呀？走吧。
3: 一起逃吧。
4: 往哪儿逃呢？
3: 南方啊。
4: 南方哪里？
3: 南方。
4: 看这架势，就是逃到哪儿也安生不了了。咱宋家的根基在济宁城，盲目南下，到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一大家子人如何为生啊？
3: 可裘大炮，
4: 裘大炮是当兵的，他要是不跑，日本人来了他就没有活路。
3: 那他这问起来咱咋说呀？
4: 就说咱宋家哪儿都不去，

0: 娘，我在外面听您咳得厉害，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就是刚才睡着了，就突然咳起来了。
0: 我让心安呢收拾东西，等您身子稍微好点儿，立刻送您回天正老家去啊。
1: 子荣啊，娘不走。
0: 如今兵荒马乱的，济宁城危险。
1: 危险啥呀？年轻的时候吧，娘的日子是按年按月那么算的，到了这时候就是按天算了。我不走，我就算回到天长老家也未必能比在济宁活的日子长啊。再说了，万一天开天行

0: 谁回来了，这空荡荡的屋子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他俩得多难受。
1: 娘，你说的这些啊我都想到了。
2: 子荣，子荣，
0: 是春早吧？
1: 啊，
0: 你去看看他，肯定找你有事。
1: 哎，那你歇着吧。
3: 裘大炮准备带兵南逃，
1: 昨天他贴出安民告示说要与济宁城共存亡，
3: 他那是演戏安定人心。南逃这事是秋明跑到我那儿偷偷跟我说的，
1: 如今侯立人病在床上不肯起来，裘大炮这边又准备弃城逃走，一文一武啥事都不管，群龙无首，这济宁城的魂魄不就没了吗？
3: 反正啊，谁走都行，我肯定不走。万一咱这个济宁城落在小日本手里，我得留下来。我要留下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祸害中国人的，我得把这一幕幕全都记下来。
4: 局长。局长，兄弟们都收拾得差不多了，随时可以出发。
5: 趁着这时候，上面还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说法，咱们赶紧走，不然来个命令让咱们死守，麻烦了。
4: 明白。
6: 报告旅长，王子荣和杨春早求见。
5: 他们来干什么？就说我没空。

0: 还等呢。
1: 旅长，黄子荣是前任县长，杨春藻是济宁大儒，这不见不好吧？
0: 有啥不好的？啊，一个蛮不讲理，一个疯疯癫癫的，这个时候来找我，准没好事。让他等，让他冻着，一会儿冻受不了，他就都走了。他等着去。
2: 是。

0: 真要走啊，这心里边算了算了。哎，对，那两个人走了没有？
1: 那再没见着人影，应该是回去了。
0: 那好，那咱也走。

0: 您二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啊，
2: 太冷了！
3: 关门！
2: 这干什么呀？这是怎么还上车了呢？哎呀，这冰凉的，
3: 太冷了！
2: 哎呀，这不是狗皮膏药吗？你这怎么还沾上甩不掉了呢？你们俩，你先下去。
4: 邱局长，你跟我们说句实话，是不是准备弃城南逃？
2: 胡说八道！
4: 他说你今天让他抓紧收拾东西，准备南下。
2: 这没有的事儿。
5: 邱旅长，我可提醒你，你是济宁城的守将，没有上峰的命令，你擅自弃城脱逃，那是军法不容的。
2: 上峰？哪个上峰啊？你们俩没看见韩主席都跑得没影了？我他娘上哪儿找上峰去？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我不是不想拦住日本人，可他娘我真拦不住人家呀！我上去跟人家打去了，上去就完了，叫人家打得稀里哗啦的。哎呀，跟日本人玩硬的能行吗？那就是鸡蛋碰石头，没好。
4: 邱局长，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方为大丈夫也。你看啊，宋代有文天祥，对吧？明朝有石可法。
2: 等，你说的这些人吧，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就是现在我手底下的这帮兄弟们。他们的命啊，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吗？那是用盐一勺一勺喂出来的，我不能不为他们着想啊！我不能平白无故的，我让他们把命就丢在济宁城吧？
4: 哎，邱大宝，你就不想留名千古吗？这样，如果你愿意带兵守城，我会在史册上给你重重记上一笔。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裘大炮豪情守故土，东阳寇兵败济宁城》，怎么样？
2: 我说杨峰啊，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子是不是？行了，二位啊，我呀还有公务啊，快下车。下，这咋的啊？这个赖着不走了。你俩到底下不下去？你俩不下去是吧？那我下去。别拽我，
6: 邱旅长，
2: 别拽我，邱旅长就。二位，愿意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啊！哎，
4: 走。

0: 子荣啊，看来这个纪宁城守不住了。咱们俩去找找宋无声。
1: 老娘，有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都是一家人，有话就直说嘛。
1: 这纪宁城怕是保不住了，我想带家眷回老家躲一躲。

0: 宋家操心劳力，宋家应该谢谢你啊。
1: 不，这么多年我安身在宋家，感谢老东家，感谢您呐。
0: 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啊。那要走就抓紧吧，别围了城你再出不去。
1: 东家，金夫对不住您了，您保重。

0: 王老爷，杨先生，
1: 宋掌柜。哎，
0: 二乖，上茶。二位快请坐。
1: 我就在这儿吧，
0: 靠靠，
1: 太棒了。
2: 府上静悄悄的，不慌不忙。看来宋掌柜是没打算走啊。
3: 我为啥要走啊？我生长在济宁城，吃着老土地的粮，喝着老运河的水长大。我这身皮肉是这方水土给的，真要离开这儿，我担心啊，我这身皮肉都不答应。再说了，我就是一个经商的，就算是日本人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今天我和顺嫂过来是有事相求。
3: 我知道你们二位是想让我劝说裘大炮留下守城。
1: 哎，宋掌柜，你是怎么知道？
3: 杨先生，你看二位这身上都湿漉漉的，一定是在军营外等了多时吧？
1: 确实是。宋掌柜啊，你还真得好好劝劝他。值此国破家亡之际，裘大炮要是弃城而逃，那可是千古罪人呐。
2: 宋掌柜，倘若日寇每到一城，我军一枪不放就弃城而逃，但助长日寇的嚣张气焰，而且势必折损我抗日军民的勇气和决心。打仗流的是血，拼的是骨气和士气，仗可以输，输了可以再赢回来，但如果是骨气和士气一泻千里，那么堂堂中华就离灭亡不远了。
3: 黄老爷这番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宋某敬佩之至。这样，劝裘大炮守城一事，容我想想。啊，
1: 拜托。
2: 大伙儿，这是
4: 黄老爷。如今日寇逼近济宁城。商会募捐了一批物资和药品，还有不少的钱，可却送不出去呀。
5: 是啊，
6: 王老爷，
7: 这怎么办呢？
2: 那大伙儿的意思是，
4: 王老爷，眼下济宁城是群龙无首啊，再这么乱下去，不用日本人打，咱们自己就得先散了摊子。
8: 对，
9: 那个
10: 是啊，
4: 我们呢，大伙儿商量了一下。想请您出面组织大家帮着守城。
1: 黄老爷，眼下这济宁城能够服众的只有您了，您要是不出面，这济宁城可真就毁了。
1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大伙儿的信任子荣感激不尽，但如今我和大家一样，就是平民百姓一个，恐怕难以担此重任呢。
4: 哎呦，黄老爷，这官大未必就能聚得起人心。说实话，别看侯立仁是省里任命的正牌县长，可在老百姓的心里呀，根本就不服他。
12: 对
13: 对，
12: 不服他，
1: 没错，
12: 说的对啊。既然县政府不管，咱们就自己抱成火，守卫济宁城。对
1: 对，
12: 黄老爷，您挑头吧。
2: 要面对的是真枪真炮啊，就凭这点人手根本守不住济宁城，真要硬守那是把大伙儿往火坑里带呀。
4: 王老爷，只要您站出来主事守卫济宁城，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豁出身家性命来也在所不辞。
11: 是啊，王老爷，

0: 我们家先生在牌坊那儿募兵守城呢。
1: 他是什么情况？

0: 怎么在您这儿？
1: 以后你要有时间，再慢慢跟你说。你看，春早都动起来了，去吧，领着大家伙去干点正事儿啊。这子荣当了半辈子的官了哈，现在没穿官服，我怎么觉得他倒更像官？
2: 子荣，孙掌柜，这是
3: 父老乡亲们，今天我带来了济宁城诸位掌柜的和老板们。他们为了济宁城募捐了大量的钱款和物资，我希望咱们大家和他们一样，为了济宁城，为了不当亡国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抱成团儿，守住咱们济宁城。
0: 既然你终于出山了，
3: 你就放心大胆的招兵吧。
4: 快坐着吧，来，
5: 自家人
4: 坐
5: 这儿，不客气。
4: 哎，对了，您带您出去。是。
6: 东西收拾咋样了？
7: 差不多就行了，咱明天就开挖。日本人离济宁也就两三天路程了。
8: 我就是来找你商量这事儿的。
7: 嗯。
8: 非走不可吗？
7: 啥意思啊？
8: 虽说这日军嚣张，可咱济宁城城坚炮利，如果要是再加上众志成城，那不一定就打不过他们。就算真打不过，咱这一炮不发，一枪不打就走了，这有损你邱旅长的威名啊，我们宋家的好说。你要是落下一个逃跑将军的名声，那这辈子都甭想抬头了。
7: 你胡说八道你啊。哎，不是，洪武生啊，我看在咱俩是亲戚的份上，我给你通个风报个信儿，我他娘的是好意呀、啊、你啥意思啊？你拿我好意当驴肝肺啊？哎，我不管，得得得得得，你愿意怎么走，你愿意怎么地怎么地啊。不过我跟你说好了啊，明天早晨你必须把美琪跟秋明给我送回来。
8: 邱旅长，这不妥吧？那美琪是我宋家的儿媳啊。
7: 美琪是我闺女，她姓邱。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们愿意挨日本人枪子，你们在这等着啊！我不能让美琪冒这风险呢。
8: 我要不答应你，
7: 那我就抢人去。
9: 你敢？
7: 你
9: 报告，
7: 啥事儿？
10: 宋家来人了。
11: 东家，东家，东家，少奶奶要生了。
12: 你说黄子荣和杨春藻在募兵守城？
13: 是啊，我看他们眼里根本没你这个县长。哎，要不我让常顺把他们撵走吧。
14: 不妥不妥，这全城人都知道我病得不轻，多日不理正事了，这突然起来有所行为，这不自己打自己脸吗？
13: 老爷，您可是正儿八经的县长啊，这黄子荣如今就是狗拿耗子，这算哪一出嘛？我看啊，他就是贼心不死，还惦记您这位子呢。
14: 既然他愿意守，那就让他去守。我就在家里坐山观虎斗，等日本人真要进了城，有黄子荣替我顶杆，我倒撇得干净。
13: 要是他们防住了日本人呢？
14: 那是不可能的。中央军厉害吗？连中央军都打不过日本人，他们能防得住？再说了，就算他们防得住，到时候我这病一好，我这不捡现成的功劳啊？
2: 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污蔑和轻视，
5: 忍受那失恋的痛苦？
7: 这孩子怎么的？你思路不懂啊？媳妇在里生孩子，你这干什么呢？你这是？
5: 哎呀，爹，你误会了。爹，这都是美琪安排好了的，我在外边给他念剧本，这好分散他的注意力。哦，
7: 你等等等，快点
13: ！哎，
5: 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
6: 生了，
13: 男孩，
6: 男孩。
7: 哎呀，闺女真争气呀！快，备车去，亲家，备车。
5: 备车干啥？
7: 准备走啊！这美琪挺本事啊！
5: 是，
7: 给你生个儿子，你老宋家后继有人了。你东西收拾怎么样了？
5: 都收拾好了。不过我爹，
7: 别管你爹，你爹多本事，你爹得不怕死。你们不行，你跟美琪得跟我走啊！
15: 不妥。
7: 怎么不妥呀？啥意思啊？啊！你别让我当孩子面跟你发飙啊！
15: 你有本事朝日本人发脾气去，一枪一炮都不放，弃城而逃，你让孩子将来长大了啊，他怎么看你？
7: 什么怎么看我？
15: 他知道他有一个只会逃跑的老爷，一辈子都甭想抬头。
7: 你给我闭嘴！
16: 爹。非走不可吗？
7: 闺女啊，日本人马上就进城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16: 那我要是不走呢？
7: 为什么呀？
16: 爹，闺女现在是宋家的儿媳，公公婆婆不走，秋明也不走。
7: 你这不糊涂吗？你这玩意儿，
16: 爹，我不走了，您自个儿保重啊。
17: 下一位，
18: 下一位，
17: 姓名。下一位，
19: 下一位。
17: 姓名，
20: 一片云，樱桃。

0: 傻了。
1: 王老爷，没想到吧？

十年了，我到底是把你给等回来了。这十年，你咋的该给我写封信呢？这事儿回头再说。我刚回来，就听说你募兵守城，我就带着从前的兄弟们回来凑个热闹。

0: 真的是你啊。
1: 记得当年你跟我说，咱娘俩有缘再见。十年了，大娘以为都看不见你了。
2: 怎么会呢？您看，我这不是又回来看你了吗？
1: 是啊，咱娘俩这缘分没尽呢。
2: 就是。
3: 老夫人，
2: 您看，这是我从东北专门给您带回来的貂皮褥子。哎呀，您摸摸，滑溜不？
1: 滑溜。你看看，你还想着我，让你费心了。
2: 想着，都想了十年了。

0: 爷，这是给你的。
1: 这手怎么弄的？
0: 没事儿，在东北的时候跟小鬼子打了几仗，挂了彩，已经好了。
2: 云丫头啊，那个我听说这小鬼子长了两个脑袋，四个胳膊，四条腿儿啊。
3: 老夫人没那么邪乎，这小鬼子呀也是一个脑袋瓜子，两条胳膊，两条腿儿，遇见子弹一打一个血窟窿，不经打。
4: 哎，旅长，旅长，别喝了，你喝太多了。
1: 旅长，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5: 说。
1: 要不咱明天别走了吧？
5: 你怎么也糊涂啊？啊，咱们上千个兄弟，一仗下来就剩一半了，你不知道啊？那都还是一些孩子。那宋鲁生说啥？你记得不？啊？啊，说我给我外孙子丢人，我外孙子多点儿啊，这才啊啊，我外孙子长大了抬不起头来，哎呀，我打了一辈子仗啊，有输有赢的，没像这次这么憋屈我，娘的。

0: 弟，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1: 爹有个事儿得跟你商量。
0: 有啥事咱起来说。
1: 这件事儿对不住。

0: 让他们歇着吧，咱们回去。哎，哎，等一下，你们俩这称呼怎么变了？啊？
1: 我们俩今天商量好，刚改的。
0: 嗯，改了好，这样亲近。哎，孙掌柜，咱俩也是多年的交情了，杨某是不是？ 也可以去掉这个身份啊，宋某求之不得，那我以后就叫你鲁生。那我以后就叫你准早。哎呀，这样叫着舒服。啊，对了，还有，我呀，要把今天的这件事情。
2: 写到县志里，让咱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这帮日本人的种种怨气。会长，这招募黄杰军保安队的事儿不太好办。
3: 张榜好几天了，都没几个人来。那可不行啊！万一这春野跟武田问起我来，我不好交代。这样，把军饷再给他们涨一块钱。
2: 不是，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名声的事儿。
3: 你咋开车的呀？
4: 会长，撞人了。
3: 常顺。
2: 下去看一眼。哦。哎，别他娘的装了，起来！
5: 信不信老子毙了你啊？你是赵队长吧？
3: 你咋认识我呀？
5: 你们贵人真是多忘事。
2: 甭废话，你到底是谁？你真不认识我呀？你是黄天行。

0: 你当年去东北给你亲娘上坟，这一走走这么多年没消息啊。还有，你怎么沦落成这个样啊？
1: 猴叔，一言难尽。我给我娘上完坟，我和我妈三叔在东北先是混了几年，后来在北平谋了一个看家护院的差事。后来日本人打进了北平，老东家逃难了，我们那个差事也没了，也没办法呀。我和麻三叔只好随着逃难的人一路南下，结果刚到天津就遇到打仗，走散了。我和麻三叔约好了，如果走散了就到锦宁城会合，可没想到快到锦宁城了，一场雨把我给浇病了，幸亏遇到猴叔，要不然我这命啊，恐怕就没了。
0: 天星啊，你说你都这样了，你怎么不回家呢？你知道这几年你爹有多想你吗？啊，
1: 猴叔，我家里人都死了，我没家。
0: 哎，你别说气话啊。毕竟你是皇家从小养大的，这一笔写不出两个皇字来，这份恩情你可不能忘啊！
1: 我姓盖，不姓黄。侯叔，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走了。
2: 站住！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的事儿给闹大了，是不是？
1: 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的事儿给闹大了？
0: 这事儿都过去了，那就算你不回家，你咋不去找扎爷？这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你去找他，他还能不给你口饭吃？
2: 天行啊，你入匪道了。二叔，我也没办法，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在东北就当了土匪。后来那股柳子投靠了抗日联军，我和麻三叔不想跟着送死，就逃了。
0: 不容易，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呢？我打算跟马三叔在济宁城会合，继续往南去吧。往南去？干啥去？
2: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呗。哎，
0: 眼下这兵荒马乱的，走到哪儿都不安生啊。
2: 要是一输的意思呢？你还不如就留在济宁城呢，啊？留在济宁？啊？我啥都不会，我能干点啥呀？
0: 哎，谁说你啥都不会呀？就你这身本事，要是留下来，那不是侯叔的左膀右臂啊！啊！

我明白，不想当汉奸，对不对啊？可是天星，你说这有酒有肉，不比你

0: 杨先生，您的伤好些了吗？放心吧，杨某的骨头硬着呢，不像某些人那么软。哎，您，侯会长，杨先生，我知道，自从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济宁城以后，中国人对我们存在很多的偏见。 长此下去，对我们双方都不好。我知道，孔夫子提倡天下大同，为了进一步推进日中亲善的政策，武田大佐决定聘请杨先生为日本皇军和济宁民众做一场日中亲善的儒学报告，你看怎么样？我讲什么呢？
1: 只要是关于日中亲善的内容，讲什么都可以。那我就讲讲我身上的这些伤怎么来的吧。
2: 杨平总，胡说八道什么呢？
3: 你说你这么有学问，你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是诗词歌赋呢？
1: 诗词歌赋？
2: 对呀。
1: 那我就讲讲，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抄天阙，如何呀？

0: 鬼子的货船。
1: 对，七八个鬼子领着十几个二鬼子压着，一艘汽艇护着。对了，还有歪把子机枪，是个硬茬。
0: 小鬼子亲自押运，一定是好东西，这买卖做了。
1: 可是大当家的，这小鬼子枪炮厉害，心狠手辣，就算这次咱们得了手，怕是以后也得找咱麻烦呀。

这个时候往南运的，八成是军火。小鬼子前两天在金乡杀了好几千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批东西如果真的运过去，指不定得祸害多少中国人。所以这批买卖咱们一定得做。小鬼子如果真的敢攻岛，咱们飞鱼岛也不是吃素的。

0: 去年大运河音乐节给我的印象挺深刻的，现场气氛非常好。
1: 谢谢北京的朋友，节日快乐！
0: 因为我来到北京也有十八九天了，在北京参加音乐节就像在家门口参加音乐节的感觉。

0: 揣着自己的新歌一年不见了，现在是秋天了，我觉得室温拥抱还蛮适合的这个秋转冬的季节。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释放自己，一起享受音乐。
1: 10月5日6日，北极吉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3: 这一年没有盼头。
2: 从前的神，
4: 一眼定神。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啊！
6: 你落后了。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极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0: 见到你爹了吗？当年我犯的错太大了，不敢回去。天凯，我告诉你啊，一笔写不出两个黄字。爹和儿子永远不分心，有错就认，认了之后那还是一家人。你听我的，回去。如果你不敢回去，我陪你回去。
1: 杨先生。
2: 爹的脾气你也知道。哎呀，他要是冥顽不化，我给他通通血脉，不就这么简单吗？啊，走。有事啊？
3: 大少爷回来了，
2: 柴快没了，弄点柴火进来。
4: 老爷，大少爷他……
3: 赶紧，这眼看就要下锅了。
5: 老爷，不管怎么说，大少爷也是您的儿子。
6: 他早就不是我皇家的人了。
4: 老夫人临终的时候嘱咐过，让您再给大少爷一次机会。
3: 他人呢？
5: 列祖列宗在上。 皇天凯向你们请罪了，天凯恳请列祖列宗再给我一次机会，从此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一定给列祖列宗争光，绝对不给咱皇家蒙羞天日。

爹，爹该知道错了。您要是不解气，

0: 我们去多炒几个菜，一家人吃个饭。好的。
1: 抗日啊！天凯这次回来就是要联合抗日力量共同抗日，对吧？你点子多，你给人出出主意。
2: 这种动刀动枪的事儿，我没啥主意。
1: 这话说的，你不是还帮着一块守城吗？嗯，
3: 是啊，爹。
1: 您帮着守城，日本人进城之后没有难为您吧？
3: 哎，天凯，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这事还真挺奇怪的。我听说在很多地方。
2: 只要日本人一进城，首先就要收拾守城的官员。结果这个武田跟春野对你爹还挺客气，没动他。杨先生，您看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您和我爹再加上宋叔，不是号称济宁三杰吗？这日本人不是整天嚷嚷着要大东亚共荣吗？如果动了你们，动静就太大了，他们也不想损伤名声了。
4: 他们要是敢动济宁三杰，那真就别想在这个地界上混了。哎，
2: 春子，别吹了，赶紧吃吧。嗯，吃。哎，嗯。对了，爹，杨先生，我听说咱们这一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神出鬼没，为抗日做了不少好事。你们知道怎么能跟他们联系上吗？
4: 你找他们干嘛？
2: 现如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上头指。

1: 是我尽早跟他们搭上线，国公要是能联手，准能促成一些大事。你说的对，但问题是这些人呢，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没地儿找去啊。但是你要想联合抗日力量，有一伙子人倒是现成的。
0: 谁呀？
1: 一片云。之前守城的时候，他就带人过来帮忙。
0: 后来回飞鱼岛了，听说前两天他突然又劫了日本人的军火，所以说要想联合抗日，找他就成。杨先生，一片云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自然是最好的人选。可是他的脾气秉性，您也知道，恐怕。 不好说话呀！
2: 哎呀，那也得看是谁说呀。行了，我吃饱了，我慢慢吃啊。

0: 哎，听台，我记得你当初跟一片云身边的贴身丫头樱桃，是不是有点那个呀？啊，你看，既然这样，你不如直接上飞鱼岛，探探虚实，没准一片云也想联合别人抗日。
1: 大当家的，黄天凯来了。这个人咋突然回来了？
2: 他说，有大事儿跟你商量。狗屁大事儿！让他快滚，滚晚了就在他屁股上来两个大窟窿。
0: 好嘞。
3: 二当家的，
4: 大事儿请回吧。我们大当家的说了，不想见你。
3: 二当家的，您听我说，
4: 大当家的还说，你要是不走，就在你屁股上开个窟窿。

0: 哦，对了，二当家的，还劳烦您把这个转交给樱桃。
1: 送他出岛。

0: 领导。
1: 受不起你的东西。
0: 领导，你还生气吗？
2: 当年是我错了，原谅我好吗？你看看我这条腿，我已经为当年的事付出代价了。知道错了，原谅我好吗？
1: 你今天为啥去飞鱼岛？
0: 我想劝易平云抗日。
1: 你要抗日？
0: 领导，不瞒你说，我现在是国民党军统济宁的负责人。这次回济宁潜伏，就是要联合各方的抗日力量，共同抗日。我这边人手不多，今天上岛，是想联合你们一起抗日。
1: 你说的话，我还能信吗？
0: 领导。

0: 你看，这是我的伪人状。你要是还不信，我就对天发誓，我所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句假。
1: 好，
0: 我再信你一次。但说实话，联合我解抗日这事儿，你办不成。那谁能办成？黄天凯。 女人跟男人不一样，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心里，就好比是件衣裳，脱下来可以再换；可一个男人进到一个女人心里，那就是一座山。你爹在我姐心里就是那座山。你说，他能轻易挪走吗？应当。
1: 你说我该怎么办？让你爹上岛求亲，我姐和我这次回来，有一半是为你爹回来的。只要给我姐一个台阶，促成亲事，联合抗日这事儿也就成了。我得走了。英达，等我爹和你姐的亲事成了，我就娶你，好吗？
2: 真不是你面子钱，要想请一片云，整个北京胡同里的市井烟火，这浓浓的北京豆汁儿早已跨越了语言。And
3: now I get try to find like as many dishes as I can. So and this was one of my favorites.
4: 因为我自己是北京人嘛，我非常爱喝豆汁儿，所以我想在外国朋友尝一尝北京特色。看他们喜不喜欢，我觉得他们喜欢，他们喝的不少。
2: 每次更加地道、更有北京的特色。
5: 没想到一早点地儿搞这么狠，我就排了将近有一个小时。
6: 这豆汁儿的好坏啊，它喝在嘴里啊是酸的，然后咽下之后嗓子眼有点回甘，这种豆汁儿叫发酵的正好的时候。老有这个外国友人来嘛，所以有时候呢对话对不上，所以我们也要求员工啊学习外语，好跟那个外国人交流交流，啊也让他们认识北京的豆汁儿。传统烟火气受热捧的背后。
5: 是移动便捷支付的加持，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数字生活的便利与温度。
7: So I'm using Alipay to pay for everything in Beijing, and it's quite easy because I can use it for a lot of things other than paying.
5: 本地食客的偏爱，外地游客的追捧，外国友人的打卡。 北京豆汁儿正走出胡同，跨越语言，让更多人爱上这地道北京味儿。北京台报道。
8: 目前北京大风蓝色预警中，预计到今天傍晚，北京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

0: 西部阵风可达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秋风起，秋意浓。不过这个国庆假期活动很多，优惠也很多。接下来我们的记者为您特别整理了一份假期文旅福利，请您收好。
2: 这个假期，北京的体育比赛精彩纷呈。顶级乒乓球赛事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在首钢园开战。石景山区今年再度升级宠粉大礼包，穿上 WTT 赛事文创 T 恤就是行走的票根。在首钢园、六宫会、永定合集等十余个重点商圈，石景山游乐园、法海寺等十余个景区景点，20余家酒店和上百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3: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2: 正值秋季，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芦苇季拉开帷幕，依托万亩芦苇湿地，打造了沉浸式芦苇主题游玩场景，沿湖步步皆景，随手都能定格绝美秋日大片。为配合主题，假日期间芦姓游客还可免票入园。此外，景区还推出2天畅玩权益卡和集散中心直通车，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4: 是特别的出片，芦苇都是金色的，而且水面也是碧波荡漾的。
5: 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我们用这种丰富的秋日体验和细致周到的这种服务保障，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欢度国庆假期。
2: 此外，国庆假期，房山区周口店遗址、云居寺景区、石花洞景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推出免费游活动，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北京国际鲜花港、汉石桥湿地公园三大景区推出联动福利，留存任意一家景区活动票根，即可解锁另外两家景区活动专属的早鸟优惠低价。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北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特别推荐，精彩正当时，京郊等你来。
1: 希望您吃好玩好。那这个假期，北京市文旅局也特别推出了10条京郊特色游玩线路，为我们深度体验北京的秋日氛围感提供了官方指南。魔术加上乡野，音乐加上森林，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跟着我们的记者来解锁北京昌平新玩法。
6: 这个国庆假期，国际一流魔术师走进了昌平网红村新庄，在村庄的大街小巷开启奇迹的时刻。来自韩国的魔术师全先生带来情景魔术《烈焰洗礼》，火光之间悬念迭起。国内魔术师朱明珠带来创意魔术《纸飞机》，漫天纸飞机凌空飞出，氛围感十足。美国魔术师麦克米勒献上互动魔术《米勒叔叔的奇迹》，现场直接邀请观众上台一起表演超近景魔术，震撼全场。
7: 那个变纸飞机的就是那个中国魔术师，然后他那个变了巨多那个各种纸飞机，我猜是藏在衣服里，但是藏的真多。
8: 和我们互动很有趣，现在这样学习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玩。
6: 这届魔术大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把国际魔术演出从剧场搬到了京郊的村子里，打破了坐在剧院里面看演出的老模式，把乡村文旅和魔术演出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庆假期一共有217场演出在新庄和双泉寺轮番上演。
9: We don't work outside much, especially with birds, because the birds can fly away. So working outside, it was the first time working outside like this, but everything went smooth, everything was fine.Doing the street performances, so I'll be doing more kid stuff. So I'm hoping the kids come by.
10: I will make it in the young person and older person together, mix it. So we are together with two young person like a Korean K-pop, and the old person, wow, it's very funny.
6: 另一边，澳北星河森林音乐会也在国庆首日开演，《红旗颂》《绒花》《我爱你中国》《灯火里的中国》，一共12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曲目在林间奏响，市民在大自然中沉浸式享受交响乐盛宴。
11: 音乐会办得不错，主要是这边环境好，
12: 希望今后能够举办越来越多这种家门口的活动，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种就是活动带来的幸福。
6: 同日，澳北森林公园2期的美食市集一开门就迎来大批游客，非遗展区、萌宠互动区也人气满满。
13: 我们希望通过让交响乐走进森林、走进居民身边的形式，创造美好的节日氛围，努力创造更多具有新鲜感的体验感的场景。
6: 北京台报道。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
1: 金秋时节，辽宁盘锦迎来了稻蟹共生丰收季。那随着北京新发地市场参与建设的盘锦河蟹大市场的投用，产地直供减少了中间环节。
14: 我现在呢是在盘锦市的稻蟹田里，您看这个稻穗啊是沉甸甸的，水里面呢还藏着我们的秋日美味。如今呢正是盘锦蟹集中捕捞上市的季节，蟹农们拉起地笼呢，在一只只美味的稻田蟹呢就上岸了。
2: 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一望无际的稻田铺展成金色画卷，蟹农耿红海正组织工人捕捞河蟹。
15: 这就是起河蟹地笼啊，就是我平时呢就是这一条全是网，给它进网之后，它就往中间走，走到中间之后完了进兜，我们起货是从兜上往外起。
2: 稻田养蟹，螃蟹能为稻田除虫施肥，稻田能给螃蟹提供栖息觅食的环境。但想要稻田蟹黄满高肥，蟹农还要投喂玉米专用蟹料，螃蟹吃得饱，蟹黄才能满。辽河水滋养的稻田蟹风味鲜美，在北方市场广受青睐，受气候条件限制，它的生长周期较短，个头相比南方大闸蟹要小。
15: 正常是母蟹来说就是一两吧，一两一两半吧。
14: 嗯，公蟹呢？
15: 公蟹能达到二两到一两，一两半到二两那样的。
14: 它为什么长不大呢？
15: 因为盘锦稻田生长周期短呢。
14: 嗯，
15: 咱们撒蟹苗的时候是五月底到阳历的六月一号，生长周期是三个月。
14: 哦，
15: 南方大闸蟹为什么大呢？人三月份就开始脱壳，人脱五遍到六遍壳，咱们的蟹子是三遍到四遍壳。
2: 今年耿红海捕捞的稻田蟹可以直接送入省部共建的盘锦河蟹大市场销售，实实在在增加了他的收入。
15: 他每天的报价，比如说今天我收32，我中间他也是32。我们蟹农可是直接就送了，没有中间商，中间不需要别人去挣差价了。
14: 哦，
15: 差价钱让我们给得了，让我们蟹农得了。
0: 盘锦盘锦一盘锦绣，一边是蟹农增收益，一边是百姓享口福。
1: 当然了，大享口福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推动河蟹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关键是严把质量关。
2: 在盘锦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头部企业星河供应链的货场里，螃蟹们正在排队过关。首先是验制，蟹农们开着货车来到货场，先要拿出螃蟹倒在特制的验制槽里，由检验员们检查是否有死蟹。
16: 车到了，抽一袋螃蟹咱验验，随机抽的啊，看这螃蟹有没有死亡，看它的规格是多大的。
2: 随后工作人员就会随机选取20到30只左右的螃蟹装进网袋，放进边上的大蒸锅里蒸，20分钟后螃蟹就熟透了。检验员拿出螃蟹倒在检验台上，熟练地掀开蟹盖查看蟹黄饱满度。
16: 我要是看那个黄，因为稻田蟹吃的是黄，
17: 这个好像就特别饱满。
16: 对，特别对饱满、特别的有肥度。你看这个就稍微有点空，
17: 那这就算不合格吗？
16: 对，那就算不合格的。咱不正常抽检20到30只吗？
17: 嗯，
16: 不能超过1只到2只，那咱才能去收。
2: 验制后的螃蟹还会经过冷库控温、分拣、打包等工序，才能开启自己的奔赴消费者餐桌之旅。
18: 分拣工人进行腰秤，按照他这个发货量，每单如果是2斤的话，就全装2斤装。
17: 那在这个分拣的过程中，实际上还可以对这个蟹的质量再有一道把关，是吧？
18: 对，在它分拣的时候可以看出里边有死蟹残蟹，直接就挑出来了。
2: 盘锦河蟹是辽宁亮眼的农业金名片，为了助力盘锦河蟹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今年2月农业农村部辽宁省共建盘锦河蟹大市场项目就落地东北新发地。北京新发地派驻专业管理运营团队为盘锦河蟹建立统一标准与定价体系，目前已有200多家商户选择入驻。依托新发地全国流通资源优势，实现蟹农直连电商平台，产地直供全国市场。
19: 我们集中起来之后，标准统一了，就是一两的、二两的、三两的都给标准统一了。消费者呢，就拿不同的价格去买不同质量的河蟹。第二个，价格也统一了啊，我们形成一种螃蟹的价格指数，一直保证给全国消费者保证质量。也给当地的种植者呢，也提高他们的收入。假冒伪劣的一律不能再进入新发地 盘锦份上。
2: 满载稻田蟹的货车前一晚半夜发车，次日清晨6点前就抵达北京新发地社区团购供货区。
20: 因为我们6点半差不多要提货了，所以说基本上6点就必须得到了。
21: 啊，
20: 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稻田蟹，保证的大家都吃到的都是必须得是当地最正宗的，而且新鲜程度都是最好的，全都是活着来的。
21: 这个车里面温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20: 在2到4度吧。
21: 啊，
20: 嗯，差不多。
21: 冰箱冰鲜的问题。
2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吃不了的话，就是说活的情况下，可以在冰箱里边再放个一天也没什么问题。
2: 这家新发地的商户主要是做社区团购的，给北京多个社区供货。目前新发地市场的稻田蟹也主要走社区团购，市场中没有销售。
22: 咱们这个稻田蟹啊，都是全母蟹，因为现在是吃那个黄的时候，啊，而且你看它这个稻田蟹不会说特别干净，它属于是在稻田里边长大的。这个蟹它平时都是吃一些什么小鱼小虾呀玉米啊就长大的啊，所以这个蟹它非常好吃，很香，非常香，它黄蟹黄特别香。
2: 近期新发地市场稻田蟹批发价随行情波动，每斤大约在48元至58元之间。北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不仅要大饱口福，还得有精神享受。说个特别推荐，打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还有幸运抽奖，让您收获一份惊喜。
1: 时间呢，就是10月5号和6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地点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3: 来了来了，新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是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实施的恐怖活动。
1: 而此前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旨在将责任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
24: מנו אסון מהסוג של ה-11 בספטמבר. המפגע עבר הקצנה איסלאמיסטית, הוא בא לרסק את המטוס על נוסיו. אנחנו מבררים עכשיו בחקירה, האם הוא נשלח, ומי ששלח אותו ישלם מחיר כבד מאוד.
25: 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据美国媒体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其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
0: 调查显示，肇事的副驾驶此前曾在阿曼被禁飞，理由是持极端主义观点。
25: 据报道，这名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是阿曼籍，正在配合调查，并已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报道还称，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0: 事件发生后，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据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当地时间3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一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色列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
25: 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二号从迪拜起飞，三号凌晨一点左右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法新社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二号派出两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

0: 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1: 目光回到北京，国庆假期前3天，天坛公园客流超过51万人次，预计今天的客流量仍然维持在20万人左右，还是高位运行。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客流高峰，北京东城警方全力守护中轴线上的顶流。
3: 检查身份证。
4: 哦，好嘞，好嘞，谢谢您。我就在西下坡等您，我们那个警车是1045。
0: 早上10点，天坛派出所民警古汉伦正在青年店巡逻，一名游客捡拾到一张身份证交到了他的手中。通过查询，古汉伦很快便联系上了遗失身份证的游客。
5: 您怎么称呼您？
6: 啊，关少琴。
5: 您那个身份证能不能念？
6: 90400029。
5: 您看也好。
6: 谢谢。
5: 没有，
6: 感谢感谢感谢。
5: 别，您别，千万别再丢了，您这个。
7: 放一兜客上，
5: 没放，对，放好了，又拉拉链。
0: 像这样的游客求助类警情，古汉伦昨天就处理了50多起。游客的问询指路，在执勤过程中就没有停过。11点入园人数已经攀升到11.4万，劝导客流、防止踩踏事件的发生，也是警方的重要任务。面对几万人同时打卡祈年店，东城警方引入了每年初一在雍和宫成功采用的方阵式排队，科学有效地控制排队人数。
4: 因为它日均流量20万左右，所以我们采取了这种分段式的这种限流的方式，通过这样我们来控制进入祈年店游玩的人数和游客数量，然后保证我们其他游客的正常的这个游玩体验。
0: 方阵式排队的重点就是将大人流划分为多个方阵，每个方阵近500人，保持行进速度，后面的方阵依次递进，这样就能保障几万人的队伍同时排队，但不出现拥挤踩踏现象的发生。记者在现场看到，几万人的长队绵延近1公里，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丝毫的推搡拥挤现象，保证了所有游客更好的出游体验。北京台报道。
2: 每年10月是全国敬老月，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铁路部门如何把敬老落到实处。
1: 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国铁集团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措施进行了优化，助力更多银发族追寻诗和远方。
8: 这一惠民政策优化后，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期间标注敬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与之前相比，此次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时间范围进一步扩大，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购票时，老年人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线上或线下购票均可享受优惠。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此外，只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北京的文旅热点南锣鼓巷，
2: 特别关注共享单车智慧运维系统如何让人找车、骑车、停车更聪明更方便。
9: 这里是地铁南锣鼓巷站，作为地铁6号线和8号线的换乘站，这个假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南锣鼓巷站周边几公里囊括了多处北京最值得逛的目的地，那么问题来了，从地铁站出来前往不同的景点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10: 用我的腿骑单车，骑那个共享单车，
11: 踩单车吧。
9: 距离不远不近，骑车灵活方便，要我选也选共享单车。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有的地方车太多，有的地方车不够呢？ 现在是下午的1点，我先后前往了南锣鼓巷周边的多个点位，然后我发现我的担心好像有点多余。
11: 停放的都挺好的，
10: 一路上来的时候发现还都蛮整齐的，他们有人在搬运啊挪，这种整理好。
12: 车多了我们直接就运走了，然后少一点我们就麻烦整齐一点，如果这儿再缺车的话我们就从别处往这外边调。
8: 车多了就拉走，车少了就运过来，那是不是得有很多人才管得过来？但其实这片区域在这个假期，这家平台只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6个人怎么盯得住附近多个点位？靠的是平台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区域的共享单车运营状态搬到了手机屏幕上。
12: 就是打开地图，每个点位都一目了然，有多少车子，不用我们瞎转悠了。
8: 车辆数量、运维人员位置、故障车辆信息，在这张地图上实时显示着，就像一个雷达屏幕。但雷达只能看见，不能解决。如果车辆出现淤积，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就要说到智慧运维系统的第二个功能——自动派单。
13: 已有新指派单任务，请及时处理。
12: 现在来单了，在荷塘的位置有23辆需要拉走，我需要跟前面掉头，大概需要5分钟吧。
8: 系统发现点位车辆淤积，会自动给附近的运维人员派单，这个过程很像外卖骑手接单，基于运维人员实时位置，载具运力自动生成任务，车清走了往哪儿运？答案就藏在这个小火苗里。
12: 一个火的地方有人需要骑车，3个火的地方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系统会告诉我们哪儿需求量大，我打算把车卸到这个点位去，这里需要14辆车。
8: 一出一进16分钟，车辆从过剩区向需求区完成了流动。但记者注意到，这个点位系统推荐卸车量为14辆，但张师傅的实际卸车量却高于这个数字。
12: 在这卸了18辆，因为那边是个景点，南锣鼓巷，然后这是个公园。现在中午嘛，中午游客吃完饭，用不到半小时，这全部就骑完了。
8: 系统给的是方向，人给的是方案。和智慧运维系统一样，张师傅心里其实也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系统画不出来。正是他们和这套聪明的智慧系统一起，才实现了车辆的精准流动。看到这儿，你或许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系统推荐的需求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14: 系统会根据往年的历史数据，结合上级单位给我们的今年假期的客流量数据，同时呢汇集了天气等因素，这样呢系统就会精准的给出每个地区每个点位的车辆需求量。因为我们每辆车都配备这个北斗导航，所以系统就会精准的知道哪里是车辆淤积，哪里有车辆需求。
2: 黄金假期继续关注黄金赛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精彩不断。
1: 中网现在已经不仅是顶级网球赛事，更成为假期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的强力引擎。
15: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中网迎来第4个比赛日，这一天也是中国金花集中出战日。钻石球场日场第3场，伤愈复出后的郑钦文迎战赛会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第3次交锋。比赛尚未开始，钻石球场已经坐得满满当当。下午4点多，郑钦文踏入赛场，全场热烈欢呼。然而比赛进程并不轻松，面对此前交手1-1的卡林斯卡亚，郑钦文首盘一度取得5-3领先，却被对手连追2局拖入抢七，最终以4-7惜败。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及时调整状态，在第7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城。决胜盘，郑钦文延续势头，连破带保取得3-0领先。此时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请求医疗暂停，最终选择退赛，郑钦文顺利晋级32强。尽管比赛

0: 骑那个共享单车，
1: 踩单车吧。
2: 距离不远不近，骑车灵活方便，要我选也选共享单车。除了连接地铁站和周边景点，在这里共享单车还是游客短途游览的主要方式，无论去哪儿骑车都比较高效。这么一说，它像不像是串联起各个目的地的毛细血管？游客骑着车从四面八方汇过来，又骑着车散向四面八方。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有的地方车太多，有的地方车不够呢？现在是下午的1点，我先后前往了南锣鼓巷周边的多个点位，然后我发现我的担心好像有点多余。
1: 停放的就挺好的，
0: 一路上来的时候发现还都蛮整齐的，他们有人在搬运啊挪这种整理好。
3: 车多了我们直接就运走了，然后少一点我们就码放整齐一点，如果这儿再缺车的话我们就从别处往这外边调。
4: 车多了就拉走，车少了就运过来，那是不是得有很多人才管得过来？但其实这片区域在这个假期，这家平台只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6个人怎么盯得住附近多个点位？靠的是平台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区域的共享单车运营状态搬到了手机屏幕上。
3: 就是打开地图，每个点位都一目了然，有多少车子，不用我们瞎转悠了。
4: 车辆数量、运维人员位置、故障车辆信息，在这张地图上实时显示着，就像一个雷达屏幕。但雷达只能看见，不能解决。如果车辆出现淤积，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就要说到智慧运维系统的第二个功能——自动派单。
5: 已有新指派单任务，请及时处理。
3: 现在来单了，在荷塘的位置有23辆需要拉走。我需要跟前面掉头，大概需要5分钟吧。
4: 系统发现点位车辆淤积，会自动给附近的运维人员派单，这个过程很像外卖骑手接单，基于运维人员实时位置，载具运力自动生成任务。从任务弹出到清运完成，张师傅全程只用了不到10分钟。车清走了，往哪儿运？答案就藏在这个小火苗里。
3: 一个火的地方有人需要骑车，3个火的地方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系统会告诉我们哪儿需求量大。我打算把车卸到这个点位去，这里需要14辆车。
4: 一出近16分钟，车辆从过剩区向需求区完成了流动。但记者注意到，这个点位系统推荐卸车辆为14辆，但张师傅的实际卸车量却高于这个数字。
3: 在这卸了18辆，因为那边是个景点，南锣鼓巷，然后这是个公园。现在中午嘛，中午游客吃完饭，用不到半小时，这全部就骑完了。
4: 系统给的是方向，人给的是方案。和智慧运维系统一样，张师傅心里其实也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系统画不出来。正是他们和这套聪明的智慧系统一起，才实现了车辆的精准流动。
3: 在这个交道口街道，基本上就这一块，我天天在路上跑，哪儿人多哪儿骑行量比较大，我都心里边比较清楚。
4: 看到这儿，你或许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系统推荐的需求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6: 系统会根据往年的历史数据，结合上级单位给我们的今年假期的客流量数据，同时呢汇集了天气等因素，这样呢系统就会精准的给出每个地区每个点位的车辆需求量。因为我们每辆车都配备这个北斗导航，所以系统就会精准的知道哪里是车辆淤积，哪里有车辆需求。
4: 传统运维模式下，车多车少全凭经验，费时费力，如今有了智慧运维系统，调度效率大幅提升。而面对国庆假期，智慧系统还让调度更有针对性。
6: 平时我们骑行需求主要集中在通勤比如东城区主要集中在安定门地铁站还有北京桥地铁站等，国庆假期呢景区周边大幅增长比如说这个南锣鼓巷、鼓楼这些地方热度暴增，所以骑行热度、地区和点位跟平时是有所不同的在此期间呢，智慧平台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其实这套智慧系统不只是运维人员的法宝，或许也曾帮助过你。
0: 如果找不见停车点的话，可以去导航到那个停车点，
7: 可以地图找车呀，然后搜停车地点，我觉得挺方便的。
2: 这些事儿或许你早已习惯成日常，但它真正改变了每一个骑行人的出行体验。智慧出行的智慧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这个假期是北京智慧出行成果的一场大考，而这场考试真正要回答的问题

0: 不是技术有多先进，而是每一个出行人有没有被真正照顾到。
1: 广告之后，您将通过一起起事故感受错过出口鲁莽操作的后果，稍后见。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1: 欢迎回来。国庆长假上高速最怕错过出口，该下的时候没下，有人临近出口猛打方向，有人错过匝道就急刹硬拐，结果造成了这样的险情。
4: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厦蓉高速赣崇路段上游境内，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内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未提前规划路线，临近高速出口才发现需要变道，便冒险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最终因此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高速公路上不得随意停车、倒车、掉头或逆行，然而类似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在沪昆高速宜春段，司机胡某既未提前观察后方车流，也未开启转向灯，二话不说直接强行变道，后方驾车正常直行的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通任性操作直接导致后车上3名人员轻微受伤，两车车身严重受损。
5: 我们车上没什么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个时候那个加油快过了，然后主观意识就打这个方向盘想去那边加油。这是
6: 高速公路呢，因为车速都相对比较快，如果呢在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出口前突然的变道，首先对自己车来说呢是一个突发的情况，这种速度如果突然打方向特别容易造成车辆的失控，因为它这个速度快离心力大，如果控制不好车可能就会失去控制，这是相当危险的。第二一个呢，它这种突然的改变方向，甚至呢跨越多车道并线，会影响到后车的安全，因为后车一旦措手不及的话，那有可能也会发生连续的恶性的事故。
4: 实际上，在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在变道时一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往往承受更大的冲击力，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在山西运城绕城高速上，一名摩托车骑手在驶入高速后未观察后方来车，便从行车道强行变道至超车道，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剧烈碰撞。事故发生后，摩托车骑手连人带车直接摔倒，巨大的惯性让摩托车贴着路面滑行了10余米，车身零部件在撞击中碎裂散落一地。
7: 你知道咋回事吗？
8: 知道
7: 啊，
8: 知道。
7: 来，你给我说咋回事。
8: 我变道来的。
7: 你变道来？你在哪儿变道来？你在哪儿变道来？你匝道出来你往哪儿开来？你匝道出来你直接往一车道上变来，看了吗？你看后视镜了？你能看见吗？
8: 看不见。
7: 我说你真是命大，小伙子，真是
8: 得亏车速不快。
7: 你还知道车速不快？ 吓人吗？吓人吗？你自个儿想想，你后怕吗？
6: 当后方车辆一旦撞击这个违法变道的车辆时，那么它的危险甚至最后受到的这个伤害，可能是后车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当你变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旦被后方车辆追尾撞击，首先可能会失控，再有一个呢，这种撞击的力量会被前车吸收绝大部分冲击力。
4: 高速公路车辆行驶速度较快，司机如果突然变道，就极易因观察不周忽视后方行驶车辆，同时后方车辆司机也难以及时做出反应，最终发生事故。
6: 你在变道的时候，可能你的视角、视距，包括观察的方向、角度都会有改变，所以有可能后方有某一个角度的情况你就看不到。所以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我们后车看清前方车辆的情况大约是在150米，对于100公里的车速，150米可能给后方车辆的驾驶员没有完全的反应时间和距离。
4: 在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碰撞。因此，为了确保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司机在计划下一出口驶出时，至少应该在距出口前500米就变道，进入最右侧车道。
6: 在距高速路出口前2公里、1公里、500米，都有明显的指路标志，所以呢，在驶离高速路前要注意观察指路牌的标志，大家要提前做好功课，用导航。同时呢，在行车的过程之中，大家要集中精神，要避免呢分散注意力，特别是同车的，一定要给驾驶人、驾驶员提供一个良好的驾驶环境，不要影响驾驶员，不要让驾驶员分心驾驶。
4: 专家建议，如果不慎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切忌犹豫、急刹、强行变道或掉头逆行。北京台报道。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

0: 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3: 我看到的就是四面墙拼接，墙和墙之间还会有一些钢筋露出来，
4: 更新了之后另外一个墙板就没法给它很紧密的结合起来。
3: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4: 在吊装的时候我们把钢筋收回去啊，相当于虽有连接钢筋，但连接钢筋它不碍事儿。装备建筑的发展它是不同意我们国家2000年之前的发展路径，每个人都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想法经过时间验证是有效的，那么就是很好创新。

0: 儿时记忆里，家家户户皆是红砖瓦房，而今城市高楼林立，钢筋混凝土成为建筑主流，工厂预制墙板、现场拼装的装配式建造模式应运而生，但外露钢筋、现场支模、施工低效等难题却长久制约行业发展。本期科技新视点对话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初明静，跳出传统建造固有思路，独创可收放钢筋密拼剪力墙体系，以极简构造化解行业数十年遗留的施工阻碍。
1: 我印象中小的时候的房子都是砖混结构的，盖房子得需要用砖头，但是现在好像盖房子早都已经不用那个方法了。
2: 砖基底结构的话其实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它承载力最大问题，承载力比较低啊，承载比较低。你像唐山地震的话，我们最大教训就是砖房的抗震能力是有局限的，还有效率问题。砖开砌砖吧，每一个砖不大，要是大量人工在砌筑，那这样特别是现代人工越来越金贵的情况下的话，这条路慢慢就走越窄了。
1: 现在都改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2: 对对，现在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那个钢筋混凝土结构你也知道，它的钢筋你知道强度很高的，抗震性能更好，而且的话它的建筑面积占用很少，它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场制作，严重依赖工人的这个工艺水平。目前我们正在大量用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1: 装配式？
2: 对。
1: 什么意思？
2: 我们把现场做的一些构件到工厂里做。哦，你要知道工厂做的话它这个质量就容易保证了。
1: 对，
2: 工厂做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运到现场，给它吊装到合适位置，连起来形成一个结构，
1: 就像拼积木一样。
2: 哎，你说对的，就是拼积木，就是拼积木。你比如说看这个，这是一个玉子，一看这块整个一片墙。
1: 这面墙就是在工厂里做出来的。
2: 哎，这虽然是模型，但质量也现场制作质量也是这样，很好的。
1: 但我看到的就是四面墙拼接，墙和墙之间还会有一些钢筋露出来，这还是留了点空间的。
2: 那你说的点子上了，从我们规范里面是需要墙板之间某些区域需要渗入钢筋来的。但是的话，在如果都每个地方的渗入钢筋，就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也在努力的把这个不需要渗入钢筋地方钢筋渗入钢筋取消掉。
1: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这个就看到这种密拼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了。这是个预制墙板。它要跟别的墙板连，需要渗入钢筋来。那么钢筋渗出来之后，另外一个墙板就没法给它很紧密的连结合起来。
1: 对，都被钢筋给顶住了。
2: 对，是这样子的。就像你就还有回乐高之间是紧密连合在一起了。
1: 对，
2: 那其实呢这个解决手段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改进吧。你看这钢筋我可以把它变成做成洞。
1: 这里面有一根钢筋把外面的这些钢筋是连接在一起的。
2: 对，然后的话我们在制作好之后，在吊装的时候我们把钢筋收回去。收回去的话相当于虽然有连接钢筋，但连接钢筋它不碍事儿。
1: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这面墙就过来了。
2: 对，
1: 能够跟它比较紧密的连接在一块。
2: 对，
1: 而来的这面墙它里面也有一个凹槽。
2: 对，
1: 然后连接完了之后再把它放下去。
2: 对，放下去自然就伸到对侧去了。钢筋就连起来了。
1: 然后你在两块墙中间再浇筑混凝土。
2: 是的是的，
1: 它就能够连得更紧密了。
2: 是的是的，其实两个墙密拼在一起的话，它对受力来说是有利的。其实更多的是施工阶段不需要再额外的支模板了。你想如果说这个墙在这里的话，那你这块浇混凝土你必须支个模板。
1: 对，
2: 那这块就又产生材料和人工损耗了。
1: 对，
2: 而且特别是这块现浇的质量它是不如这个预制的。那么就

0: 其实那这样看的话，就难以全部解决现交的依赖现场制作这个问题。
1: 对，所以用这个方法就是好处在于它其实可以保证质量更稳定，而且其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工期，减少成本。
0: 对，效率和效益都是提升的。
2: 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好主意的？通过把钢筋收起来还能放出来的这个方法，让墙紧密地拼在一起？
0: 非常偶然的一个想法啊。
2: 嗯，
0: 我们建筑业，特别装备建筑行业，是一个是一个施工阶段的一个技术革新。
2: 嗯，
0: 那么施工阶段就希望工序越简化越好，材料越少越好。那其实这与我所遵从逻辑是相似的。基建构造的话，我们想的话，钢筋连接就是一个硬钢筋或两个钢筋。
2: 嗯，
0: 既然钢筋伸出来不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钢筋不伸，一直墙不伸钢筋，
2: 把它收回去？
0: 对，整个一直墙板不伸钢筋来，那不伸钢筋的话，最终还有钢筋连起来，那么你就有一个容纳钢筋空间，那么就出现一个凹槽甚至横向孔洞。好，那连接钢筋把它插进去就连起来了，貌似是路径通了，但问题又来了，两个墙板拼在一起之后，钢筋怎么放？
2: 嗯，
0: 有天才想到，一般建筑业习惯于钢筋放好了就不动了，绑扎好等等。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钢筋状态变化这个因素加进来的话，那就解决掉了。一个最简单的，钢筋把它提起来，收回去，啊，勾股定理嘛。
2: 嗯，
0: 然后的话，一直墙板就位之后再放下来，钢筋再伸出来，就连起来了。
2: 对，
0: 就这样子形成一个连接技术。密拼坚强结构体系，我们是最少的材料就硬钢筋，而且钢筋它提拉，通过提拉硬钢筋解决到连接问题。我们把后脚带取消掉之后，就不需要模板和支撑了。那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方式达到我们的最优的，比如效率和效益的一个追求，还有质量的追求。同工程是解决工程时间问题的。那么如果一个技术本身它在优劣直接是解决 是一个与这个资源投入相关的，那么我用我的技术的话，应该比一般的技术能够至少一平米能节省50到100块钱。那么你可以想一下，假定我们一年的装备建筑的一个使用量是1亿平米，那么这个量是很大的，整体是很大的，对业主也好，对社会来说都是很可观的。
2: 科技创新嘛，
0: 嗯，
2: 不同的领域其实科技创新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像您这个领域的话，有限的时间盖出好的房子，
0: 对，
2: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对，
2: 所以在您看来，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是什么？
0: 用最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最优的一个成果。我对我们盖房来说，就是说效率和效益，还有环保等等这些边际条件都满足情况下，用我们的投入最少。那么我们装备建筑领域就属于工程领域了。我们同工领域是来源于工程，服务于工程。我们所有的研究课题是从实践中来的。
2: 嗯，
0: 我们然后解决完之后，也又应用到实践中来，最终解决把房子盖好、盖安全、把桥建好、建安全的目标。
2: 科技创新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稀缺的奢侈品。
0: 对，
2: 但是在您看来，您觉得科技创新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必需品。
0: 对，
2: 这是为什么？
0: 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第一驱动力嘛。
2: 嗯，
0: 所以说我们无处都要需要创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但是为什么提的必需品的概念？是因为在评价体系里面出现用奢侈品的评价指标来评价创新成果。现在评价指标是标签化的、品牌化的，比如说有没有发没发高引用率的文章啊，是否是名家大平台的成果呀。那这样导致的话，我们一个评价指标和实际的评价的真正需求是偏离的。
2: 那您理想中的评价体系应该是怎样？
0: 把真正能够提升我们建筑业的一个基础水平的技术能够明显出来。比如说我们同工的创新、装备建的创新，那么就是解决我们现场制造方面存在问题，谁解决的好，能够节省资源投入，能够减少这个资源消耗，那么就是好技术。
2: 嗯，
0: 核心在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能够解决工程问题。
2: 所以你想要的认可，不是说有多少证书，不是说再有更高的职称，而是说你希望看到所盖的这些楼里面都有你的技术。
0: 技术发展是没有边界的，

我上课给学生说，我说你们现在有一个好的时代，因为一般认为同工程领域很难做的创新，由于装备建筑的发展，它是不同于我们国家2000年之前的发展路径，也不同于国外的发展路径，所以一个全新路径情况下的话，那你每个人都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想法经过时间验证是有效的，那么就是非常很好的创新。

0: Salut， 我叫魏无暇，我来自法国，我在中国大概断断续续5年了。我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字和传统文化。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巴黎卢浮宫正在举办一场东方非遗展，有一件展品不是很起眼，但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查才知道它叫番里花，在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我决定前往它的诞生地北京，找到守护这朵花的人。走，我们出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热爱能让一件事穿越300年依然在今天闪闪发光。你好，老师你好，我在法国卢浮宫看到有番里花，所以我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我觉得很漂亮，我想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1: 那请坐吧。
0: 在法国也有见到很像这个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放在冰淇淋上面的，小时候，现在好像没有了。你觉得是番里花吗？
1: 它的结构其实是类似的，它就是翻出来，它没有变化。最经典的其实是这样子，它是可以变的。番里花手中翻，白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往下一拉三面开花，抖一抖接个果，抖一抖接个果，一面一个果，转一转又变回来，打开变出四个小花篮，穿过来上下抖一抖，狮子大张口。这叫千变万化番里花，抑制解压顶呱呱。
0: 顶呱呱，
1: 对，
0: 顶呱呱是什么意思？
1: 顶呱呱就是类似于 amazing， 特别好。
0: 你这么年轻，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1: 这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了，不如我们先去胡同转转，边走边聊。这项技艺呢，是传自我公公23年的时候。他就经常腰酸背痛啊，他就想把山东临沂老家的手工坊给关掉，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那还有谁会去做呢？
0: 明白。
1: 所以我就辞掉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把他重新带回到了记忆发源地，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0: 回家了。
1: 对，
0: 我觉得这种非遗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都是用纸做的，但是也有温度的，也是能代表人民的智慧在里面。然后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小狗！你们住在这里啊？哇，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2: 小的画的玩意儿啊！
0: 真的？
2: 对啊，这很简单，最早就有，老北京的艺术文化。
1: 你也想玩吗？
0: 他就喜欢，他就喜欢。
1: 谢谢您，阿姨。
3: 其实不瞒你说，从2023年到2026年，我们也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我们的投入是大于回报的。
4: 去年我也差点想要放弃，这条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走，
3: 我都有点动摇了。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走，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
1: 这个就是龙族非遗里，那位是爸爸。这就是我公公，我就是跟他学的番里花。
5: 你好，你好。
0: 哦，他就给我讲过你们的故事。
5: 对，要你们不干的话，这个东西就失传了。
0: 我就是对非遗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今天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1: 我先带你溜达一圈。
0: 好的，可以。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呢。
3: 无暇，你看
1: 这张照片。
0: 这位是你们的习主席吗？
1: 对，小年的那一天，我正在给小朋友去介绍番里花的玩法，然后总书记就从那边就走过来了，
3: 很亲切的，有点像隔壁的邻居。

0: 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我们的摊位上买了两个番梨花。
1: 啊，太好了！
2: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仅仅说是他来了，他买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然后照亮了前方的路，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去想要把它坚持下去。不仅仅是给我自己，也是给所有正在做非遗的这些手艺人们继续走下去的坚定的信心。总书记也说过，要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高品质生活。所以你看，这个刚刚开业的龙福寺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1: 从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遇见的不只是一箱有着300年历史的手艺，更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如今的世界里用热爱守护着中国文化的梦想。那天李梅告诉我，她想把北京的地标都融到这朵小小的番梨花里，她想做一款长城番梨花，想去长城脚下的文化第一村石峡村找找灵感。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个故事的见证者。
3: 贺总，给您介绍一个呢，非遗老师
4: 啊，欢迎你们过来。我是2014年返乡创业，其实选了好多村，最后选择了这个石峡村，因为这个村有历史有文化。现在往上边走呢，就是咱们这个村史馆。2024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40周年了，我们也是借助这个契机，给总书记写信，看看总书记能不能收到，能不能那个回信。后来5月14号，总书记给回信了，全村的都特别激动，
3: 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这几年我们在这儿做餐饮呀、旅游呀，从一个小山村现在变成了一个人文里融合的一个旅游乡村。
5: 这次来我们也是想要把番梨花和长城进行一个融合，让我们番梨花也能够扎根在咱们石峡村。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番梨花特别好，我们这儿也有很多非遗体验项目，也欢迎你加入。
1: 我想这就是文化最动人的地方，它让可能陌生的人因为共同的热爱而相遇。我突然感受到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与相之中向前发展。回去我也要跟你们学一学怎么做这个番梨花，它的制作工艺，守护文化新生。
0: 其实番梨花的制作过程大概需要20多个步骤，至少要2周的时间。很多人说非遗已经过时了，但是我并不这样觉得。就像我们在做的番梨花一样，它不喧闹也不张扬，但是却能穿越300年的时光，从宫廷走到民间，从中国走到巴黎去。正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所有中国人集体的智慧和审美，所以我相信它能陪伴我们一代人又一代人继续走下去。作为一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1: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大设计师的品牌啊，我们法国服装设计师什么都会有拿这些中国文化中国非遗为灵感。前段时间在巴黎时装周，我还看到有个时装秀，它是以周朝的一些设计为灵感做了整个秀，每一套我就觉得非常好，非常震撼。所以很多设计师现在就是从东方的文化，从中国的文化找到一些灵感。
6: 跨越成功。
1: 我想中国非遗里的每一种颜色，
6: 成功，
1: 每一个纹样都是来自多年练出来的手，百年传下来的艺，千年沉淀的美学体系，这也是我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的原因。

0: 长城。
1: We're done。
0: 从好奇到追寻，从感动到传播，我经历了一段话的心声，也见证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今天自信地展开。北京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这一朵小小的繁花仿佛正迎着这个时代的春风。从北京的胡同出发，走过长城，走向塞纳河畔，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却有力量，古老却永远年轻。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在开放的怀抱里惊艳世界。飞蚁生花，花开世界，这里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Vive la culture et vive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2: 是熊市，不是西红柿。
3: 雄鹰在安第斯文明里面，它代表的是天界。
4: 它的眼睛其实也很像熊猫。
2: 阿巴卡是
3: 一般的那种羊驼，我们看会吐口水的那个。
5: 策展人，美洲文化学者，两位美女深度解读首博美洲大展，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首博美洲大展倒计时，黄金之上，安第斯千年回响。
6: 去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7: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老宋，老宋，
1: 哎呀，别喊了，在了，主任。哎呀，村民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0: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1: 燕尾。燕。
0: 今天呀、啊，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1: 来大明星啊？啊。干啥呀？
0: 咋的了？
1: 多余不？有我在了，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挥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0: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1: 有啥不一样？
0: 迪丽热巴。
1: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来吗？模仿秀吧。
0: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1: 你这样
0: 没有？
1: 你这样，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1: 主任，主任，主任，损色，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0: 来了，宝哥，咋的了？
2: 啥事儿啊？
1: 出大问题了！哎呀，
2: 怎么了？
1: 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说请了一个大明星。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0: 是
2: 是，
1: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0: 对，
1: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0: 能。
1: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0: 就是的呀。
1: 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0: 苹果。
1: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唱。

0: 过年，
1: 你叫我冷酒就行了。
0: 冷酒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1: 还推了我一把呢，还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观察挺热情。
0: 也是
1: 啊，你挺会演，挺会演。
0: 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1: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0: 这露天的。
1: 露天的，接地气呀，自然呢。就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0: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1: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2: 不
1: 你没开导航。
0: 你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1: 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0: 直播的风格啊，
1: 风格呀，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就刮西北风，谁也隔不住谁。
0: 风格不是刮风，这耳朵不好使 啊，
2: 对对对，耳朵背
0: 啊，使劲啊。嗯，那我问点简单的吧，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
1: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2: 我30斤。
3: 我20斤。
4: 我3两。
1: 咋出个3两呢？
5: 你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1: 阴面呢？
5: 我吃了。
1: 别提咱俩事儿。我去掉那3两啊，我低调点，去掉那3两，他们几个能卖50斤，我呢300斤打点，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1: 我们不选品，我们雇堆儿。
0: 雇什么东西？
1: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了苹果，往那一堆儿一穿堆儿，然后呢，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0: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堆，这不是这不是孤堆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别。
1: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哟
2: 哥，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哎呀，不生气，
1: 太急眼了，
2: 不生气。
0: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1: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
2: 行了啊，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回答的不正经。
2: 那你以为呢？
1: 主任，我想问问你。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2: 代替你
1: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了。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2: 你快去。
1: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请坐。
0: 你想要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1: 我们村儿卖的苹果是什么名？我们有多少地？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0: 好，红富士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1: 非常棒。
0: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1: 什么？你对我还有了解？哎妈呀，不至于吧？
0: 这样啊，我都给大家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搞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啊，还有什么？
0: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喏，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0: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吗？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儿的，这我知道。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说的非常对。哎，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腌的酸菜我都给捞出去了，腌苹果变成苹果醋。我爸泡的人参酒我都给把人参捞出来了，泡的苹果酒。行了吧？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主任，你干嘛呀？你跟说那些干啥呀？你说你，
2: 我怪气呀！你哭啥呀？
1: 行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败了。好，

0: 那么接下来看到我这些人物了吗？我突发奇想，我的灵感，未来卖苹果，介绍人物，你是谁？
1: 你上啊你！
0: 说大方介绍，来，别怕，孩子别怕。
2: 大爷，不好休走。
0: 然后呢？
2: 我是牛魔王。
0: 牛魔王咋的了？
2: 孙悟空打我儿子。还抢我媳妇拔罐扇，
0: 然后呢？
3: 这跟苹果有啥关系啊？
0: 对，就等你们这句话呢。嗯，这跟苹果老大关系了，跟苹果有关系的事儿我都不提。然后你生不生气？
2: 我太生气了。
0: 这事儿怎么才能摆平？
2: 买我二斤苹果，这事儿就算了了。
0: 想不到吧？怎么样？我这种灵感有没有 get 到你？来，下一位。来，
1: 落红雨。
0: 对，
1: 小心上，这是赌资吗？
0: 对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嗯，别看他像白骨精，来告诉他们您演的是谁？
1: 貂蝉。
3: 这貂蝉跟苹果又有什么关系啊？哎
0: 呀，老大关系了。他为什么叫貂蝉呢？是古代的四大美女，就专挑我们家苹果吃，专馋我们家的苹果吃，所以说她才长得那么漂亮。言外之意，吃过我们家苹果可以美容养颜。来，老三，哎哎嗨哎哎哈哎哎，这说，
4: 热巴长得真好看，
0: 干哈呢？干哈呢？瞎说啥实话呀？
4: 我真好看，啊，
0: 好看是好看，大家都看着好看。说苹果的事儿，你说了吗？回去。最让我伤心就是你。我这样吧，热巴，嗯，咱俩下来，接下来咱俩 PK 一下。
3: 行，
0: 就 PK 卖苹果啊。OK。来，我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能量啊。你可以学习一下啊。
3: 行。
0: 直播间的老铁们，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啊！今天呢开了有点晚了一点，9:30了这会儿啊，因为今天呢特殊情况，来个大明星要跟我 PK 一下直播卖苹果，谁呀？迪丽热巴。还不相信？还不相信？好，我刚开始我也不信。这样呢，我俩今天会比出一个成绩来啊！希望老铁们多多支持我，为了今天卖苹果，我呀突。

0: 特别的完美。
1: 那亲人，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0: 这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0: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1: 谢谢。
0: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1: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2: 哎，你好小朋友。
1: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2: 我这瞪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1: 你是客户？
2: 对，
1: 来找女嘉宾的。
2: 对，
1: 让我做陪衬。
2: 对。
3: 这照相。
1: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2: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1: 兄弟，
2: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1: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你家庭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4: 你好。
2: 好了，
1: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2: 相信你
4: 哥，
1: 我给你开门。
4: 有人吗？
1: 过来，
4: 别拉拉扯扯的。
1: 抢了你
4: 干嘛呢？
1: 你来干嘛的呀？
4: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1: 你跑这相什么亲呢？不相了，今天关门。
4: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啊。这位是。
2: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子胜。啊，
4: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2: 哥呀，我恋爱了。
1: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2: 没事，
1: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4: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啊，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1: 姓什么？
2: 徐。
1: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2: 哥，志胜，志胜，
1: 志胜了，
2: 志胜，志胜。
1: 徐志摩带着一颗志胜的心来的。
2: 我是魔志胜，不是徐，我是徐志胜。
1: 徐志胜，嗯，性别男，嗯，没了，
2: 没，怎么就没了？我这上面可详细了，写的
1: 没有用，就我俩这形象多了有用吗？
4: 怎么就没用啊？你只要别比我的前男友丑就行。
1: 我是现在才丑的吗？我认识你那会儿就丑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选择我了呢？
4: 当初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丑啊，谁知道跟你过着过着越看越顺眼了，现在嫌弃你不够丑了。啊，
1: 不丑都变成我一个缺点了。你看这女人，
2: 哥，他说我了，说我了，这在我这儿算中性词。
1: 这贬义词没法听啊，兄弟啊。
4: 你还好意思问人家？你就长得够祸不单行的了。
1: 祸不单行可以往我一个人身上用吗？都可惜这词儿了，这才叫祸不单行呢。
4: 行了，你别扯这没用的，我现在急需要了解男嘉宾的详细资料。
1: 没房没车，存款3000，

0: 兄弟，3000，那叫存款吗？
1: 那叫巨款。那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0: 坐公交来的，
2: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0: 你真变了，
2: 怎么了？
0: 那我不也节约吗？
2: 你怎么节约的？啊，
0: 我们俩哪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2: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志胜，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0: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2: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啊。至上，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0: 我还不够浪漫吗？
2: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0: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2: 什么夙愿？
0: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2: 可不是嘛。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0: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2: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0: 当时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2: 简直是无理取闹。
0: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2: 怎么回事？哎，
1: 经理，这不对了哈。
2: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1: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0: 啊，是
2: 啊，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0: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2: 我等你半天了。
0: 去吧去吧，
2: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0: 知道知道知道，着急着急。
1: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0: 我知道，对了。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1: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0: 你别懂，你信不信？
1: 我信。
0: 你不信别硬信。
1: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0: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2: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0: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2: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哎呀，
0: 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2: 那必须的呀。
0: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OK。
2: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0: 你别一目了然呐，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最后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2: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0: 在你心里呢？
2: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0: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2: 真的好意思说吗？
0: 我多自信呢。
2: 那我可说了，
0: 拿出来。
2: 身高1.6米，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0: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资历。
2: 怎么着？
0: 怎么着？
2: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0: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2: 什么是事实啊？
0: 事实。
2: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0: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2: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啊？徐志摩呀？
1: 徐志胜，
2: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0: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0: 分开了。
2: 你怎么分的？
0: 分了两堆儿啊。
2: 两堆儿？
0: 对呀、啊。
2: 两堆儿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0: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2: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0: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1: 哥，我明白了。
0: 他都听明白了，
1: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0: 没毛病。
1: 有人告诉过我吗？
0: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1: 聪明，
0: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就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1: 哥，我懂你。
0: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1: 不，哥，我选择继续。
0: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1: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0: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她，你别把她带兜里去。
3: 哎，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
1: 经理，我投诉。啊，
3: 你又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1: 本来是安排她过来给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她跟前女友一顿唠，
3: 谁
1: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似的。
3: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是谁前女友啊？
0: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儿 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嗯。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3: 我不问，我相信你。
0: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3: 明白。
0: 上。
3: 明白了。其实吧，哎，我们俩是一对儿。
1: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0: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1: 对，但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呀撩走了。
0: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3: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什么？
2: 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待了这么久呢？
0: 我冲业绩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3: 没硬冲啊，
0: 会搭上你的前途的。
3: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0: 经理。
3: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0: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你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1: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0: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2: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0: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2: 真想知道？
0: 特别想知道。
2: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0: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
4: 后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2: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4: 我不是认真，我只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3: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4: 我现在我想问问你还来得及不？
2: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4: 他真让我抱抱他。
2: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4: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来了。

0: 话，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呀，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
1: 嗯，
0: 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会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是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0: 咱们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4句话，出去啊，
2: 嗯，
0: 回来了，
2: 嗯，
0: 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0: 不用。
1: 你看你净整那个。
0: 不用。
1: 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3: 陆，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们之前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3: 明白，配合好好的，
0: 是吧？哈，
1: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
0: 哎，叔，喝水。
1: 来，喝水啊，来。
0: 不是，叔，你俩熟吗？
1: 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1: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3: 对，
0: 真的假的？
3: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1: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3: 不，你说遨游吗？
1: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3: 反正就是溜达。
1: 对，
0: 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呐。
0: 咋去呀？
1: 坐飞机呀。
0: 去哪呀？
3: 门头沟。
0: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1: 九寨沟，门头沟。
0: 机票定了吗？
1: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0: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的高兴。咱就订个头等舱，
1: 妈，订啥头等舱？
0: 咱家差那点钱，
1: 这是。
0: 你给我转点钱。
1: 我哪不给你转过钱吗？
0: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0: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还买不起个头等舱了。
1: 儿子，
0: 再订个。
1: 别闹了，
0: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211。
3: 哎呦呦！
1: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0: 严叔不知道。
3: 211啊。
0: 嗯
3: 嗯。哦呦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嗯，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0: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你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0: 这不就不信了？
1: 你看我信吗？今天就来上班。哎呦呦呦呦！来上班。
3: 老贾，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3: 好。
1: 哪呀？
0: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1: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索，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你。
3: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1: 还没吃呢。哦，
3: 吃。那等我整理整理行李箱。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
3: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走走走走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
1: 不，你哎，
3: 屋里被子是吧？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1: 不是不是，老马呀，啊，歇会儿吧。
3: 歇会儿啊，好。
1: 你放心，你马叔就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老马哟，
3: 差点睡着了。
1: 这家伙，
0: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1: 你怪，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只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3: 漏了，
1: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3: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1: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3: 好。
0: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1: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像
2: 老贾在家吗？
1: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这时候来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嗯。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2: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嗯，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

0: 子身上衣。
1: 诗人。
0: 你如雪的心
1: 歌手。
0: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1: 晚餐。
0: 劳驾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事，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1: 钱。
2: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这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对对，说出来
1: ，money。
2: 你掉钱眼里去了？
1: 啥呀？
2: 还 money， 你妈搁大你。
1: 你是我牛来硬啊啊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看。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2: 好好，
1: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2: 够呛喽。
1: 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2: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吗？
1: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2: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1: 咱家这算神齐了吧？
2: 齐了，
1: 咱照个全家福。
2: 行，
1: 照全。
3: 啊，来
1: ，快来，
3: 来
1: 热闹，都来。
2: 来，
1: 三二一，
4: 磕碜。
1: 咱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2: 明天我儿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1: 热闹，
2: 来，儿子，
1: 真高兴啊，今天。
2: 快，坐，来，来，你讲两句啊。
1: 马叔，严叔。妈，
5: 哎，
1: 这位是，
6: 我是她老公，
1: 爸。那你谁呀？
5: 挺好的事儿让你给搅黄了。
6: 那他为？

0: 哎、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哎呀，
1: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2: 走呀，来来来来来，说两句啊，
1: 来，
2: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0: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2: 好，来干干。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0: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3: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2: 孩子，你看，来来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0: 啊，绝活！哦，
3: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2: 不是，哎，关机！
0: 别，你哎，别关呢，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她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1: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0: 谁呀？
1: 谁呀？
4: 杨院长，是我。
0: 我姑娘回来了，咱
1: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哎呀，
0: 这来了！你可别紧张，
2: 我紧张、啊。
4: 杨院长。
1: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1: 里边请。哎，
4: 对不起。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0: 刚喝完酒，
1: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2: 哎呀，你好，我叫宋小峰。
4: 这是啊，
0: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这小碗怎么还蹦蹦呢？
2: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1: 干啥呀，老程啊？
0: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儿，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
2: 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哼啊！
0: 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啊。
4: 现在9点了，
0: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2: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4: 为什么？
2: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回去。
0: 亲，你啥星座？
4: 白羊座。
0: 太合了。
4: 你什么座？
0: 为你量身定做。
1: 干啥呢？这是，
2: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4: 为啥呢？
2: 我们就是两口子。
0: 站！快！
4: 祥月，你这
1: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

0: 你表个态。
1: 那我这咋表态呀、啊？我
0: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1: 科技。
0: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1: 咋？
0: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
1: 啊，
0: 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
1: 啊，这
0: 我来来。
1: 行吧。
2: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1: 没有。
2: 呜呜呜呜呜呜呜
3: 呜呜呜呜！你要起飞呀？他咽声口气了。好意思，
4: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3: 哎呀！
1: 哎！
2: 自震呐啊！
0: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1: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2: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5: 哎哎哎呀，
1: 别打别别打，
5: 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3: 别说话了，都是你这手环惹的祸。

0: 这是我第一次跟我们乐队在北京演出，然后我们也会带来一些我的歌曲。也希望这一次能够遇见更多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在现场我们以音乐为桥梁，然后互相碰撞一下。草地会让氛围更自然轻松，如果国庆假期有空，不如来这里一起度过，听听歌，吹吹风。听说今年现场还升级了好运通达制敌，吃喝玩乐俱全，还有很多互动和锦鲤抽奖，非常适合呼朋唤友或者全家来一起玩。
1: 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
0: 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二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个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3: 啊，
2: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3: 我那你还等啥呀？
2: 啊，
3: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2: 哦，
3: 在哪儿呢？
2: 就看守所里。
3: 走走走走走。
4: 叫王五啊？
5: 对。
4: 为啥不叫王六呢？
5: 对，爹娘从小就给起这个名。
4: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5: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4: 什么玩意儿？
5: 我爹叫王四儿。
4: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5: 嗯，对。
4: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5: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4: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5: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4: 洗豆？
5: 是，你说清楚点。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4: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5: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4: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5: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4: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5: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4: 为啥？
5: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5: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2: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
5: 我说的都是实话。
4: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5: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4: 你知道就是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5: 没有了。
4: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 就两分钟。
5: 我还偷过东西。
4: 偷啥？
5: 偷过自行车。
3: 几辆？
5: 三辆。
3: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0: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3: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2: 对。
3: 肖儿，
2: 啊，
3: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3: 那去过他家没？
2: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3: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2: 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2: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
3: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3: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3: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3: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你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3: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3: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暖和，我来进来坐。嗯，这儿。
3: 哦，
1: 嗯，走。哎，对，坐。
3: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3: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3: 也没有鹅？
1: 没有。
3: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3: 嗯，坐。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3: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3: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3: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3: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3: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3: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3: 哎，不用。
1: 哎，你得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
0: 哎呦，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你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3: 走了。

0: 行不行？
1: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摆摆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去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0: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1: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0: 快拉倒吧你！
1: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0: 你就嘚瑟吧你！
2: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3: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1: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3: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1: 哎，好好好，
3: 我马上去
1: 啊
3: 啊！真对不起啊。

0: 老钱，来啊！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2: 啊？
1: 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1: 不好说。别，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峰说，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老七，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友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爵，秦爵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招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爵，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他们是干啥的？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3: 好。

0: 你干什么？我没事。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啊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 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也就那样了。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1: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嘿，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
0: 一些魔爪一样，也斗争行窃的日益残酷，行动在当时作为导演，开辟了新的关卡，发现人的土地，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
2: 你知道为啥抓你吗？啊！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嗯，自己身上啥原因嘛？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
2: 次次投资自称，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仙儿了。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0: 哦。
2: 那金立珠夫妇呢，负责顶个烧、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 和蔡元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2: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干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

0: 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打。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1: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
0: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1: 哦，
0: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
2: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3: 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2: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0: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开。
1: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0: 磁力发生器。
1: 哦，
0: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1: 哎呀，这聊得挺好啊，跟我，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出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
3: 你们在河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2: 200吨。
3: 朴建设，你不老实是不是？
1: 你重说，多少吨？
0: 200吨。
1: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200吨还是500吨？
2: 就200吨。

0: 是凶事，不是西红柿。
1: 雄鹰在安第斯文明里面，它代表的是天界。
2: 它的眼睛其实也很像皮包。
0: 阿巴卡是
1: 一般的那种羊，我们看会吐口水的那个。
3: 策展人，美洲文化学者，两位美女深度解读首博美洲大展，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首博美洲大展倒计时，黄金之上，安第斯千年回响。
4: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

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花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0: 续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1: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0号把它挖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爵。
3: 哎，秦爵，秦爵，
4: 干嘛呢？秦爵，
5: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
3: 了，来讨酒来了。
2: 讨什么酒？讨酒。
3: 你欠了好几个
5: 大电话呢。
3: 来来来，给秦局倒上。
6: 来，
7: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局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2: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千钧有量啊，
2: 行不？
4: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2: 老秦，
3: 行啊，秦局，那我得赔一个，我得赔一个，
8: 赔一个。
2: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
2: 到，
3: 给你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女，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过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

0: 我没事儿，韩局。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1: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儿。
0: 胡斌怎么了？
1: 出车祸了。
0: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1: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同级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雪。林哥。林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这相当不错啊，
0: 没事儿。
1: 我不知道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咧的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林哥，我以前不懂事儿。
1: 不啥
0: 的。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
2: 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0: 是吧？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刑警？
0: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给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波，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3: 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秘书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3: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5: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6: 吴老师，
0: 你好，你好，
5: 你好。
6: 哟，
5: 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5: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
3: 挺好，
5: 年轻还精神。来吧，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3: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

0: 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1: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
1: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嗯，说完了吗？
1: 哦，
0: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
0: 上吴老师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这高谈阔论，我这简直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
3: 呀。我是真服了你了。
2: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
4: 哎，川儿，
3: 别空手去啊！
4: 进。

0: 哎，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是医生
0: 啊，
1: 来坐吧，坐。
0: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血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这水果是？
0: 哦，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
1: 别。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啊，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啊？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腿打不了弯了，腿打不了弯，
1: 坐一下能行吗？
0: 坐着也不行。哎呦，等一下，哎呦，哎呦，好好，哎呦，等一下，等一下，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这就
2: 抽筋状态，
0: 不是抽筋，直不弯不了，
2: 弹
0: 不了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能动了，能动了，能动了，能挪步了。能挪步了，好了好了，严玉谢谢啊，咱们严玉跟戴手套跟我走，推车走，给家属看一下。
3: 担心手术室外的家属忧心，
0: 哎、
3: 还没等双腿缓和，晨晨便急着去和家属碰面。
0: 我来，嗯，慢点，嗯，
4: 这边上点来，过去吧，
0: 嗯，嗯，于谦家属，
5: 对，那我是我，
0: 你好，看一下啊。这就是你按肚子里边的东西啊，这一盆，这个是肠子，切下来没做造漏，
5: 哦，是，
0: 它的生活质量会非常好。
5: 哦，谢谢谢谢。
0: 膀胱也没动，你看这肠子其实没破，它肚子上没有出来过，只有两个引流管，它大小便还能自己解。
6: 幸好，谢谢谢谢，
0: 好吗？啊，这是一个情况啊，
6: 谢谢。
0: 哎呀，我得喝点水。哎呀，喝点水。嗯。嗯。哎呀，舒服了。喝不上水，就是就觉得特别累。我的腿就站了时间长了吧，坐的时候啊没有感觉，坐的时候你精神都特别集中，这个身上的这个痛啊或者哪个地方不舒服啊，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全都是病人都集中在病人的身上。
7: 把血输上，把身体治护上。
3: 重症监护室里的小倩在医生的守护下拼命和病魔抗争，
8: 稍稍动一下，问题不大，动作小一点就行，对，稍稍躺下，
9: 对，左手外面有个针，咱们只要踝部不打弯就行了，带进去。
3: 一墙之隔的丈夫老顾也时刻绷着一根弦，生怕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会在转瞬间烟消云散。
10: 生姜药已经撤掉了，神志精神已经开始恢复了，后面还有很多关，一关一关过啊，比如说感染关啊、血栓关啊、营养恢复关啊，能到今天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11: 我给你备好了，等着你回来呢。
12: 是，谢谢。
13: 预防那个下肢血栓的，就是脚后跟嘛，我今天这么套一下，哇，不紧的这个。
14: 总共就是转移到普通病房了，危险期已经度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心里的一个石头算是落地了。
3: 老顾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晨晨还不敢放松。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这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他时刻在想办法为小倩规划后续治疗的方案。
0: 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好。这个手术做完了，我们的化疗，只要这个能够找到有好的办法能控制，还是有希望的。
15: 输着吧，这个差不多三个小时，一共四个小时啊。
16: 只要我能吃上饭，吃进饭去，然后呢正常消化，那就能接受。
17: 终于可以吃上饭了。刚开始让我喝小米粥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哎，太香了。我说没有比饭香了。
18: 半年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
17: 嗯，肉别提肉了。肉我是自打四月份以后我就没吃过肉。但生完病以后，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么能吃，以前就是吃那个就是面食啊，就家里烙家常饼都是特别香的，吃咸菜我都觉得都是这样的。
0: 该接着了吧，这个
14: 接了
16: 啊。我想接没敢接。已经阳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你自己要注意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哎更好的一个结局，好不好？
14: 谢谢。
0: 好了，来来来来，拥抱一下，来来来，好好好，
16: 主要太感谢你，太感谢你。

0: 谢谢您。
1: 好了，
0: 没有您也没有我第二次生命。
2: 你很坚强，你很坚强，你很棒，你的信任我就很开心。
0: 多想你心，你大理的刘海都翘了。
3: 就是你支着这腿是吧？
4: 肚子有点超难受。
3: 那您就支着吧，支着吧。
5: 他叫韩世勇，家住内蒙古通辽市。他肚子里长的这个巨大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脂肪肉瘤，这是一种极为恶性的肿瘤，
6: 而且恶性度很高，应该算最高级别的。
5: 再过六天，韩世勇就将迎来40岁的生日，可是他的人生此刻却面临着戛然而止的巨大风险。患上这么恶性的肿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究竟是为何。
4: 4月10号吧，肚子疼得特别受不了，所以去医院检查的。腹腔里长了一个瘤，这肿瘤需要这个做进一步的检查。
5: 3个月前，40岁的韩世勇还是一个体重190斤、身体匀称健壮、爱打篮球的企业职工。他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双胞胎女儿相伴左右。短短3个月，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到处求医，虽然他做了2次化疗，但是体内的肿瘤还是从刚发现时的10厘米大小，长到如今2个篮球一样大。
4: 一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5: 巨大的肿瘤吸走了他全身所有的能量和营养，也吸走了对生活的希望。
4: 孩子，你说这么小，然后家里边现在不考虑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先活下来，因为现在先活下来，再考虑其他事情。
6: 现在肿瘤长得也比较快，如果我们不做手术，它这个可能要不了多久，这个整个肿瘤就已经把整个腹腔占满了。
7: 慢点，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好，哎，对，
8: 好，这样别动就行了。来，深吸一口气，憋住，别动啊！
7: 你看了，我也就来一个特点，都
0: 是皮。对，胃在哪儿？
8: 这块，从这儿开始，从这儿到这儿，正常是应该这个形态，它现在已经横过了。
0: 有一小条了。
7: 来，量一下肿瘤大小，左右横几公分。
8: 417.618毫米。
5: 肿瘤的直径达到了惊人的42厘米，占据了整个腹腔的90%的容积，上端累积并顶高膈肌，造成胸腔体积减小，影响呼吸，严重压迫肝脏、胆、胰腺等8处脏器。更要命的是，肿瘤紧紧包裹着负责对肠道供血的肠系膜上动脉和上静脉2根大血管。如果肿瘤继续疯长，很可能会侵蚀到这2根血管，那么韩世勇随时有生命危险。
6: 再长的话，可能就把那个肠系膜血管长闭了，肠系膜就缺血了，缺血就坏死，整个肠道坏死，那肠道也坏死了，这个病人可能就活不了了。
5: 陈永兵主任行医30年来，见过数百例危重的脂肪肉瘤患者，但是像韩世勇如此巨大的肿瘤病例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陈永兵对他特别关注，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重拾生活的希望。
9: 这检查出这个病以后啊，当时这个确实是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就是因为第一个自己年轻，第二个孩子那么小，为人父吧，还没有享受这个他这个后来童年，自己在那个父母这块也没那个自己尽孝呀，也没啥，哎呀，不控制。
6: 这个疾病啊，对您是一个磨难，对我们也是个挑战，我们一块携起手来，一块度过这一劫。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病人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也不忍心看着一条生命就到我们这边，我们跟他说治不了了就回家吧，我们也不愿意面对或者失望的眼神，还希望尽量能从死神的手里把他拉回来。
10: 对，有2瓶这样的，1440毫升。
5: 此刻韩世勇肚子里的肿瘤每分每秒都在增长，但是医生并不能贸然进行手术，因为贸然手术迎接韩世勇的很可能是死亡而不是重生。
6: 我们首先是要进行这个位置这个肿瘤的营养不良的治疗，然后进行呼吸功能的训练，然后让它这个运动进行骨骼肌的这个恢复，一系列术前准备，最后大概两个周左右才进行这个真正的手术。
5: 虽然每一口饭菜都味如嚼蜡，但为了补充营养，韩世勇强迫自己尽量多吃。
1: 胃口不好，根本吃不了一份米饭，最多就一半。
6: 这叫吹气球啊，练肺功能。
5: 虽然每一次吹气球都力不从心，但为了能尽快达到手术对肺功能的要求，韩世勇依然咬牙坚持。
6: 对，不错不错，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待会吹爆了。昨天走了吗？今天没走的，你待会还下了活动哈。
5: 虽然每走一步都会腰疼腿疼，但为了骨骼肌的恢复，韩世勇每天努力坚持，为了活下去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与此同时，陈永斌同样也在争分夺秒。
10: 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这太少见了，这很大的肿瘤，这个长期毛血管保不住，这个病人就活不了。
6: 对于每个医生来说，做这种手术之前其实都是很焦虑的，我们的担心我们不能跟病人说，因为怕增加他的这个思想负担。
10: 冒这个险做一下，不做这个病人也活不成，做还有一线希望。
5: 甚至在骑车下班路上，依然在跟同事讨论怎么能进一步降低手术的风险。
11: 更好，然后再做这个努力，怎么做的会更好点？大家怎么去协调？大家都在发挥各自的优势。
12: 做手术出血啊，血栓类疾病的这个风险啊，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手术过程当中，它就能完全不出血吗？那没有这个道理，对吧？首先咱们得保持安全啊，对吧？啊。
5: 2023年7月19号，韩世勇终于迎来了他等了三个月的手术。可在他心里，重生的兴奋与对死亡的恐惧并存。
13: 心情就是五味杂陈。我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手术，虽然说这个各种器官、各种什么都没占这个肉疼，但是说自己心里边肯定还是会乱七八糟想一些东西的。想归想，但是说该面对的时候，因为已经到这地步了，该面对还面对。
14: 有假牙吗？假牙，喉咙的牙，然后不戴隐形眼镜哈。内裤。
5: 伴随着紧张的情绪，韩世勇不停地翻看着双胞胎女儿的照片。
4: 我希望就是有一个快乐童年陪伴，然后再逐渐长大。但是多疑这些有点太早，先活下来吧。
5: 韩世勇的大哥、二姐，还有好几位好朋友，也特意从老家内蒙古赶到北京来为他加油鼓劲儿。因为手术有巨大风险，他们内心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
15: 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小瘤，这么大的瘤，如果说手术不成功，有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这个家庭就散了。虽然孩子小，不知道，但是也在期待着。
14: 那咱们准备走了啊！
15: 嗯，好，那就不用
16: 需要帮忙吧。
5: 妻子小娟的目光一直盯着丈夫不曾移开，这也许是夫妻俩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
17: 风险比较大，心里边有一些担心吧，希望手术能成功。
14: 现在你这手术室加上手术吧。
15: 嗯，加油吧，
14: 加油，你就进去了。
15: 没事没事，他没事。
18: 嗯，没事，
15: 他没事呢啊。哎，别怕这些，没事啊。
14: 咱俩手扶旁边，躺中间。
19: 躺一下啊。
18: 嗯。
19: 深呼吸，再往里去啊，快点睡觉，
18: 使劲吸气啊。
14: 对，天天的。
19: 开始耐手，分着就给了，都第三次了。
6: 他们那书中那个，就是那个吃血流的那个超声。
14: 然后上边旁边出来吗？
16: 这三束够了是吧？可以进来了。

0: 说实话，这个比较有挑战性。我这个也先能做下来，我们也比较开心。
1: 感谢陈导。
0: 这个非常开心。
2: 来，李总，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3: 挺心疼的，肿瘤真的很大，
4: 希望快点让他出来吧。
5: 来，睁眼睛，睁眼睛，看着我，哎，你自己好好喘气，嘴里那个东西我给你拿掉，好不好？啊，好，嘴张开，张嘴，不咬，张嘴，张嘴，哎，好好好，咳嗽咳嗽，我听听，咳嗽咳嗽。
6: 虽然手术结束了。但就在韩世勇手术麻醉刚清醒过来时，意外却突然发生。
7: 先生，我做了手术。
6: 此刻，韩世勇身体突然不停地发抖。
5: 这冷啊！冷啊！
7: 对，今儿冷，咱们就先暖和暖和的啊。
8: 妈，你为了要
9: 干嘛呀？
10: 我在抽取气。
6: 下午五点，韩世勇终于被推出手术室，而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各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且每一个都是致命。
11: 主要是怕术后腹内压突然一下降低，引起的这个血压不稳、生命体征不稳，床面渗血太多，怕床面大出血嘛。还有一个下肢静脉血栓，都是术后的早期活动，避免静脉血栓。一旦血栓形成，它血栓脱落的话，会引起肺栓的这突然。
4: 妈，
9: 哎，
4: 手术很成功。
9: 醒了吗？这不是
4: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9: 嗯，状态都挺好
4: 的。嗯，状态挺好的啊。大宝、二宝，你俩在家好好听姥姥的话啊。爸爸妈妈很快就会回去了。
6: 可是，韩世勇家人的心稍稍放松，还不到12个小时，就从重症监护室里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1: 就包括这个，就是止疼。
11: 当天是有个39度。
6: 韩世勇高烧39度，发烧就意味着他可能出现了感染。
11: 因为怕这个营养不良病人怕手术打地以后会出现这个抵抗力弱的话，出现细菌感染。
4: 有点高烧，39度，想确定他这个状态。
5: 不能心疼，
11: 累累。
6: 医护人员立马为他输上退烧药。
1: 不说了，这可以忍受的啊。
6: 所幸，经过2个小时后，韩世勇发烧症状得以缓解。
11: 我们分析一下，可能还是一过性发烧，可能还有他那天输了血浆，可能因为输血浆有发热反应，所以那就不用担心。
12: 行，这说明肠道已经开始蠕动了。你看这个，你看这有东西，你看出来吧，就说明肠子在动了。来，吹一下看看，看看能不能吹出来。用力，用牙咬着吹就行了。这，对呀、啊，比昨天好多了。来歇会儿。
6: 术后第三天，韩世勇的体力也渐渐恢复，他迫不及待地想跟母亲视频通话，让母亲看看自己的变化。
12: 好，来，你看肚子都小多了，看一下肚子，来，这样看更明显的没有肚子了，看了。
9: 对，没有了。
12: 啊，对，35斤的东西已经拿走了。恢复得怎么样？
9: 对。
12: 一开始你儿子来还怕这是回不去了嘞，这看是没问题了啊。
6: 在医生和护士日以继夜的精心照料下，韩世勇生命体征一切趋于平稳，终于可以转回到普通病房。
12: 哦，对，还是原来的，是吧？对，好，下来，都放这边算了。

0: 现在就是通过我老公这个事儿，就觉得健康最重要。我们这个家越来越好吧。
1: 看看这底气，哎，你吹气球，看看吹得起来了吗？
2: 术后半个月，还是有30厘米的刀口基本愈合，各项指标也达到出院的标准。陈主任特意来为他送行。
1: 那就没练好位，你得赶快给我吹。哎哎哎，可以了，可以，再吹吹吹吹，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连住连住，这后面就好吹了，恢复到前面的80%了。
3: 80%，
4: 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更重要的，看到他那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
5: 2018年5月，北京朝阳医院产科高危诊室接收到这样一位特殊的产妇。
6: 现在我29
5: 对，你平时
6: 怎么下来比较安全呢？
7: 我现在我自己下不去。
6: 你自己最好小心一点。
5: 他叫侯丽丽，身高只有85厘米，体重仅有30公斤。今年已经38岁的她，从身材上看就像一个4、5岁的孩子。她已有7个月的身孕。
8: 她身高很矮。身体多个畸形，胸廓的畸形，脊柱侧凸，骨盆下肢骨多次骨折。
5: 侯丽丽出生在山东德州，她的父母都是正常人，但从小她就发现自己与其他人有些不同。
9: 我小的时候他们都比较喜欢我，然后又喜欢抱我，一抱我一用劲，然后就骨折了。
5: 侯丽丽患有先天性成骨发育不全，俗称脆骨病。这种病发病率约有1/3。侯丽丽骨骼疏松薄脆的像玻璃杯一般，每一次咳嗽对她来说都有骨折的风险。38年来，侯丽丽骨折过无数次。
9: 现在比一开始疼了。

0: 小孩好不好，保证大人安全就行了。他要疼得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咱不用等他羊水破了，我也跟他签了，直接开大报了。
1: 2016年，侯丽丽与丈夫在一个残疾人交友群中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决定结婚。
2: 他出去干什么呀？他都有跟我说，干了几个活儿，都有告诉我，挣多少钱也说，挺真诚的，挺实在的，能对我好一辈子就行，其他不重要。没结婚之前，就觉得自己的命运挺不好的。遇到他之后感觉好一点点了，人结婚之后都希望有个孩子嘛。只要能生，只要是孩子是健康的，无论怎么样都要留着他，既然有了又不会扔掉他的。
1: 这条胎心曲线决定着侯丽丽的宝宝是否会在还不足月的情况下提前来到这个世界。
3: 今天晚上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就安安心心的休息，到明天咱们再做检查，做监护再看，好吧？
1: 经过两个小时的观察，胎儿状况有所好转，不用立即手术。
0: 你的身体怎么样？现在这？
2: 没事，一点都不疼。
0: 你要疼受不了，不要忍着，我知道你健康。你再检查我健康不了，孩子倒没事，我不是担心孩子，我担心是你，知道吧？
2: 他没事就行，
0: 没有没事。
2: 行了，那个我跟你说了就没事。
1: 在医生的帮助下，侯丽丽和宝宝又艰难地闯过了一关。这是侯丽丽怀孕的第34周，孩子也没有遗传父母二人的患病基因，似乎已经接近成功，但危险远远没有结束。侯丽丽肚子里的宝宝已经有37周，孩子的重量虽然只有2.5公斤，但已经是侯丽丽的承受极限。陆军李主任决定在9月11号这天给侯丽丽做手术。侯丽丽被安排在第一台手术，产科、儿科、麻醉科、手术室4科联合，31位医护人员严阵以待。主刀医生陆军立主任更是早早来到手术室，观察侯丽丽的状态。
4: 先插
1: 那个
4: 刀，
5: 能先手稍微靠上一点点，
4: 这担心他别椎骨过折。
6: 一会儿给你药，你就觉得晕乎乎，然后就睡着了。
7: 两分钟，好吧。好好睡觉了啊，没事，不用想那么多。
8: 有点晕晕的是吧？
1: 麻醉顺利的进行了，因为侯丽丽使用的是全身麻醉，所以需要在麻醉后进行气管插管辅助呼吸。
9: 小
1: 腿，但是正当医生给侯丽丽进行气管插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正常人的下颌与颈部夹角都在130度左右，侯丽丽因为前胸骨畸形，下颌与颈部夹角不足90度，可视喉镜完全放不进去。检测仪器的数据显示，侯丽丽的血氧饱和度在急剧下降。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一般都在94到100，而23的血氧饱和度就意味着侯丽丽已经一脚踏进了死亡线。
7: 氧饱和度的严重下降，这是最紧急最紧急的情况，产妇和胎儿都会产生严重的缺氧状态，缺氧之后呢，第一造成的就是我们的脑损伤。

0: 我一看他第一次一尝试插不上去，这时候我就开始一看羊毛肚掉到90下，原先按计划是完全无痛感的在做手术，我一看这种情况不能再等，
1: 开始了，
2: 开始，
1: 还有一层。
3: 母亲出现缺氧的情况，就意味着胎儿很可能因为缺氧而窒息，陆军力主任必须尽快地将胎儿取出。
4: 教官师傅
5: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6: 谢谢，有空找一下。
7: 高兴，我就进去。
3: 与此同时，侯丽丽的抢救也还在进行。
8: 只要能生，只要是孩子是健康的，无论怎么样都要留着他，既然有了又不会扔掉他。
3: 侯丽丽的气管插管终于成功，新的危机出现了。母亲的生命体征还未平稳，孩子却又在刚出生就站在死亡的悬崖边上。因为宫内严重缺氧，孩子在一出生就浑身青紫，没有呼吸。
0: 小孩出来就都没有生命体征，呼吸心跳全部没有。
9: 今天心率给我拿听诊器，听诊器给我啊。
7: 拿下来。
10: 您是怎么1 2 3 7 1 2 3 7 1 2 3 7 1 2 3 7，
9: 肾上腺素，给我肾上腺素。
8: 我估计这两天盼不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泡，然后不知道是凉还是热。
11: 到他20的时候，我们也接近60，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长大。
8: 两个人不吵不闹的过一辈子，把孩子抚养大，这就是人生。
11: 他这是开刀报，跟那什么顺产不一样，不着急，陆医生我放心。
3: 穆金照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妻女此刻正在死亡线上徘徊。
9: 肾上腺素，给我肾上腺素。
7: 肾上腺素。
6: 七一二三，
1: 你把那给药给多少？
6: 三七0.5，
7: 1 2 3 7 1 2 3 7。怎么抽那个路着？原
1: 地。没想着上不来呀、啊，你们坐着。
0: 每次肾上腺素的那个药，这个药就是让心脏自己来跳动的一个药，再加上我按压促进它跳动，再加上气管插管、气道打开，综合的抢救，小孩超过15分钟不会死，后面几乎恢复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1: 没有，心率是有的，有。心率怎么样？心率怎么样？
9: 多普勒有吗？给我。
7: 多普勒给他用
1: 是。血氧上来点。
7: 对，血氧那种多少？血氧上来。尿出来了吗？那你扶着，扶着我看一眼。
6: 1 2 3 7 1 2 3 7。
3: 时间已经过去了7分钟，检测仪报警声依然不停。
7: 那个口腔东西多，来给我吸一吸。
6: 1 2 3 7。
9: 哎，固定住，固定住，不行，一会儿又出来了。咱们复苏一点。
1: 1 2 3 7 1 2 3 7。
9: 心率上来了，
1: 听他心率。
6: 1 2 3 7。
1: 心率没问题了，
6: 来，
1: 一二又下去了，
6: 1 2 3 7，
1: 刚才没问题，
6: 多长时间？1 2 3 7，
1: 一
2: 二三七，
0: 大家那个时候都非常的紧张，我们心里就在想，一定不能放弃。
10: 一二三七，
12: 这会儿才收一点，
10: 不是我感觉。
12: 现在要
10: 一二三七，
12: 是吧？
7: 一二三七，
13: 心跳有吗？
7: 心跳有，
13: 这个
10: 是一般
14: 吗？这会儿心率没。
10: 好的，心率学校都没。
3: 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宝宝在出生十二分钟后，各项指标终于慢慢回归正常。侯丽丽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正在进行最后的缝合。被分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15: 今天态度是相当好。
16: 什么态度？哎呀，不是那个。
17: 来了，二好，慢了。
16: 这个没擦呢，我边上这个已经裹好了，这裹好油
3: 丈夫穆金照得知妻子女儿都进了 ICU， 赶忙来看妻子。
15: 丽丽，嗯，快，一会儿就行。
16: 嗯，一会儿就行了。
15: 嗯，坚强啊，加油啊！欠媳妇的太多了，加倍补偿也补偿不了啊。
3: 看完妻子的母亲照，又赶忙来到儿科了解女儿的情况。
18: 人家孩子现在是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个问题，自己的呼吸不能维持自己的血氧饱和度。早产儿呢，因为他各个系统发育的不完善，所以他有一系列的问题。他现在缺氧、新生呼吸衰竭这个事儿，他已经出现了，生下来就有个窒息。然后这些非发育不良，再看后面，我们还要再评估啊，做一些影像学。
3: 一个小时内，穆金照连续签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的病危通知书。
11: 宝宝挺好的，放心啊。
16: 这么看呀？
11: 看一会儿就去。
16: 这不应该是吗？
11: 哦，不是嘛，关系更好，你平安就行了，母子平安就行了，好好就行，多休息啊。

0: 经过了一天的观察，侯丽丽终于在第二天中午从重症监护室转回了普通病房。
1: 我们刚接去看这个孩子了，他个儿小，他吃这东西相对于别的孩子来说饭量还有点小。
0: 孩子因为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在新生儿科接受各项检查，暂时不能送回侯丽丽身边。
2: 慕斯凡，就是希望她平平凡凡的过一生就好了。
0: 侯丽丽的愿望是简单的，饱含着一个母亲最深沉的爱，但是已经出生48小时的小思凡还没有脱离呼吸机，也无法吃到妈妈的母乳。
3: 咱们这个宝宝还是比较坚强的，今天没有呼吸机了，也自己也能吃，一顿能吃5个毫升，但是量还是比较少的啊，慢慢来。

0: 经过了七天的看护，小思凡每天的吃奶量从每次五毫升增加到40毫升，体重也增加了150克。今天是侯丽丽出院的日子，因为宝宝黄疸数值偏高，没有办法和妈妈一起出院。侯丽丽希望能在出院之前看一眼自己的宝宝。
1: 孩子呼吸呀、吃奶都挺好的，一顿能吃40毫升呢，3个小时一次。
2: 他不能跟我一起回去吗？
1: 他今天还是在黄疸的高峰期里，他有可能是因为早产儿啊这方面的情况，他得住的时间，就是他黄疸的时间会长一点。咱出院了，您就能看了。
2: 啊，不能看了。
1: 对。

0: 这天一早接到医院的电话，小思凡终于平稳度过了黄疸高峰期，可以出院了。姥姥和爸爸早早就来到了儿科等待。
1: 红丽丽之女，
2: 这个站的。
1: 还有宝贝儿，小宝贝
2: 儿。这个眼睑让您看一下，这有一个红斑，生出就有，就是这点情况。
1: 哎，宝贝儿，小宝贝儿。
3: 你说我饿了，你还不让我吃，是吧？饿了，哎哎。

0: 谁我自己都看不出来。
1: 像谁呀？
0: 都不敢碰他，没碰过这么大的孩子，就这瞅着他，看着他。第二天我妈教我怎么抱，开始抱了，现在抱上挺容易了。希望他有一个好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外人的异样的眼光，希望他坚强，都能克服这一切，不要因为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感到心里有压力，坚强地面对生活。

0: 但是本案中呢，它本身全都是一些非法生产和非法销售的产品，啊，那就不可能再去相信它这张配料表。说白了，这个配料表只不过是一个印了字的纸而已，它想怎么印就怎么印。
1: 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十一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鹏展法官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尹法官，您在这个工作之余啊，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种网络直播带货？
0: 我关注过，但是我刷的不太多。我的爱人刷的可能多一些。
1: 在直播间里买过东西吗？
0: 我没下过单，但是我的爱人经常会买。赶上这个电商促销的时候，他经常会买啊，买的比较开心。我这会儿一般出于职业习惯会提醒他，选择一些大的平台，然后另外呢，不要光关注价格。同时也是要关注商品的质量啊，别买的时候开心，收货时候糟心。
1: 这您为什么会有这么精准的提醒
0: 啊？这职业习惯嘛。
1: 确实，因为这些年这个网络直播啊特别的火，大家都觉得在这个直播间里买东西又便宜又实惠，

0: 配料表，对吧？它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那就本案当中的这个减肥产品啊，它没有标注的这个成分，它含有在产品当中，为什么它也能在市面上流通销售呢？
1: 您说的这个配料表可信，它是建立在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完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自己生产或者销售的产品去进行标注的。那这个时候配料表是可信的，但是本案中呢，它本身全都是一些非法生产和非法销售的产品，啊，那就不可能再去相信它这张配料表。说白了，这个配料表只不过是一个印了字的纸而已，它想怎么印就怎么印。另外呢，他们也通过这些平台，难监管，消费者维权困难这些特点，通过这些网络主播去销售，所以就造成了本案这些产品流入到了市场当中。
0: 那生产这种产品的厂家，他有没有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1: 从法律上讲，生产者和销售者是要承担同样的责任的。按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呢，生产者和销售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话，是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给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损害，或者是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那么就要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那么是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同时要对他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讲呢，生产者他要承担的罪责是要更重的。
0: 那周某和妻子啊，他销售的这些减肥产品究竟从何而来？他们作为销售人员，他们知不知道产品当中含有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周某和妻子销售的这些减肥产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3: 存在两种销售模式，一种是挂供货商的链接，由供货商直接发货；另一种是线下进货进行售卖。
2: 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被告人周某和其上家供货商的微信聊天记录。
3: 供货商说，徐州的萍姐被北京抓走了，模仿豆没货，前几天产品下架，不在家，把门锁好。8月9日，供货商说这几天有减私的来了，不要在风口上冒尖下架成品。9月10日，又通知药监局来干嘛锁门。
2: 供货商提到的徐州萍姐，正是节目开篇那个拥有500万粉丝的女主播徐某。据了解，徐某已被另案处理。仔细对比会发现，周某在妻子直播间售卖的魔芋魔法豆和女主播徐某在自己直播间售卖的一粒瘦小粉豆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被赋予了全新的外壳和名称。被告人周某既是这家店铺的经营者，也是进货者，而且还负责处理相关的客户售后服务。据调查，在其经营的过程中，店铺收到大量客户投诉，顾客反映服用之后产生了心悸、心慌、头晕等不良反应。
4: 毕竟这个产品是减肥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说这个有毒有害，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对，但我也被别人罚。
2: 被告人周某辩称自己对产品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毫不知情，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0: 尹法官，我注意到小片当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周某的上家曾经跟他说过啊，说另外有一个有百万粉丝的这个大主播被抓了啊，说这个有人来查，赶紧把这些东西下架。那这些聊天记录，对于这起案件的定性量刑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些聊天记录呢，对于我们审理这个案件还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是一个故意犯罪，就是要求行为人呢，在主观上应当是明知自己销售的产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给他定罪，反之呢就不构成犯罪了。本案中被告人周某呢，归案以后呢，人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良好的，对自己的主观心态呢供认的也比较好，所以说呢，这一份聊天记录只是作为一个客观印证的证据啊，在开庭中予以展示。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周某自己在开庭过程中 提出了无罪辩解，说我不知道自己销售的东西里边含有有毒有害物质。那么这个时候，这一份客观佐证的证据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定案的证据，因为我们对于他这种明知，不仅仅是靠他自己的供述，而是要靠证据。如果客观证据能够让我们推定他对自己的行为是明知的，那么也是可以定罪的。所以说，在

0: 这个案件包括这类案件中这种聊天记录都是非常关键的。
1: 嗯，那周某在法庭上的时候啊，他也确实说了，说他不知道这个产品当中含有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但后来呢他又认罪认罚，这个是有一些矛盾的吧？
0: 这个实际上是周某自己上的一种认知误区，他所说的不知道指的是说他不知道在这个产品中添加的具体是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周某呢只是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这个人员，而且他们添加的这物质呢是一种叫布赛琴的物质。说实话啊，在承办这个案件之前，我都不知道布赛琴是个什么东西。那这时候你要求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啊知道这个产品里边含有布赛琴，那这显然是这个强人所难了。开庭过程中呢，我们也对周某进行了这个法律释明，然后告知了他相关规定。周某呢也表示他知道相关产品中含有不好的物质，对人体健康呢是有危害的，所以呢他这种辩解啊只是他一个客观对自己主观心态的说明啊，并不是说他不认罪不认罚。周某自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都是没有意见的，而且呢也愿意接受公诉机关对他提出量刑建议，愿意接受处罚，所以这个和认罪认罚并不矛盾。
1: 那周某和徐某这个案子啊，其实也并不是个例啊，因为这些年像这个网络直播间售卖的这些违规产品的案例啊，是比比皆是，屡屡发生，有的是这种以次充好，有的是虚假宣传，是有的甚至就直接售卖这个违禁品的都有啊。有一部电影叫《人生开门红》，它就是把这种直播乱象演绎的淋漓尽致。这部影片的导演啊，他就曾经说过，他创作这部影片的初衷就是因为他自己13岁的女儿的一次亲身经历。这个女孩在动漫直播间里啊被诱导购物，买到的谁都想不到竟然是一款成人的玩具啊。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当中的片段。
2: 要直播必须要放下面子，身为带货主播要对产品非常了解，所以在直播之前一定要背熟它的卖点和机制。
3: 这是我这个月要带的货吗？
2: 不是，这个晚上要带的货。
4: 由常远主演的电影《人生开门红》犀利地讽刺了直播乱象。影片中，一家传媒公司旗下开设了无数个直播间，在一个个直播间里，主播们正在忙着带货。
5: 3、2、1，上链接！电影票秒拍秒付，
6: 秒拍秒付！
5: 感谢我的衣食父母，你们是最懂艺术的。
7: 既然你这么爱吃醋，
8: 好，这款超值大桶装白醋10斤只要12.9元，让你一次吃个够。上车。
9: 还怪我，我今天必须和你分手，因为这个男人太垃圾。
8: 垃圾垃圾就应该用这个9.9元的垃圾袋装起来，经济实惠，70年用，想要的扣一。
9: 到这个时候还想着带货。
8: 宝宝，我错了，到底怎么才能和我复合？
9: 复合除非你给我买这款百香橙复合果汁。
4: 为了获取流量，影片中的主播们不惜人设造假，苦难营销，甚至从生产到销售全链条造假，让不知真相的消费者成为他们的家人们。
10: 根据之前被告人的这个供述和结合在案的证据显示啊，被告人销售这个魔芋摩卡豆和摩卡加速器这个组合套装啊，它主要是分两种套装，分别是79元左右的套餐和这个158元左右的套餐。其中这个79元左右的套餐是包含3盒魔芋摩卡豆和3到4盒这个摩卡加速器，158盒的套餐呢是包含6盒这个魔芋摩卡豆和6至7盒的摩卡加速器。
11: 对，你大概是算出来这个违法所得金额就20%多少的获利吗？就是按照销售金额你是有20%的提成。
12: 除去乱七八糟一切费用的话，20%到30%吧。
11: 20%到30%。
12: 对。
10: 被告人销售两种涉案产品的销售金额呢，共计是人民币255,468.5元，这是已售这个金额。
4: 直播带货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业态，因为具有直播主体多、范围广、就业门槛低等特点，也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
1: 这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啊，像这部影片它真的是把这个直播乱象啊展现在了我们公众面前。那说到这个直播带货，也确实是近些年出现的一个新业态，它里面呢在发展过程当中啊也确实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尹法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典型案例？
0: 据我所知啊，有个知名的女主播曾经因为偷税漏税被罚过十几个亿。另外，这不刚过完中秋节嘛？我也知道有个香港某知名月饼品牌，最后被爆出来，实际上产地是在广东。还有咱315给他爆出来了，卖的梅菜扣肉的罐头，最后查出来原料居然是槽头肉。啊，还有某北的某姐啊卖的这个红薯粉条，结果最后查出来里边居然是这个木薯。这种大主播翻车的这个情况啊屡见不鲜，他们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出问题。那究竟什么原因啊？还是因为他们心里只顾着挣钱，只想着流量，所以这时候就要求主播们还是应当坚守自己的底线啊，违法犯罪的事不要做。
1: 对于一个新兴的产业，它诞生之后在发展过程当中暴露出问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只有问题暴露出来了，我们才能对它加以纠正和监管。那么我们国家在2026年的3月20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啊，明确列出了13类直播间里禁售的食品。第一条就是用非食品原料生产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那么我们国家出台这样的新规，对于维护或者是这个规范直播带货这个行业啊，能起到怎样的帮助？
0: 我认为出台规定之后，一定是可以肃清这个市场的乱象。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出台这些规定以后啊，只要我们的平台去严格落实，从业者去严格遵守，那么这个行业乱象，我认为短期之内就会有所改善。我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相信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这个规定啊，还要求平台必须要对主播进行资质的核验啊，要同时要建立全链条的审核机制，发现问题、发现违规，要及时的限流、关停啊，甚至是封停他的直播间。那么，如果消费者确实在网络直播这个购物当中，我发现这个产品它有问题，那消费者该怎么维权？
0: 在所有的行政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时候，那最重的还是要讲证据。消费者一定要注重保存啊，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各样的证据，包括像什么直播间的录屏、主播们宣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物流信息啊、收货信息、付款记录，出了问题以后和这个商家的这种客服的相关的聊天记录啊，把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好。那么如果找商家投诉解决不了的，那么就可以上升到这个平台，向平台的客服去投诉。平台客服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就可以向这个行政机关去进行投诉解决。我们有这个相关的监管电话，有12315，有12345，这个都给消费者们提供了足够的渠道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时候只要保存好相关证据，相信一定可以解决好所有的问题。
1: 那如果要是消费者一旦遭遇了这种比如说严重的这种身体健康的损害，或者是重大的这个财产的损失，消费者又该怎么办呢？
0: 还是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啊，并且及时向属地机关去及时做一个报案，由公安机关去进行甄别啊，到底是不是属于刑事犯罪？这时候我们的消费者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变成被害人了，那么就是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去提供相关的证据，做好相关的笔录。
1: 好的，感谢尹法官给我们的解读和介绍。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被告人最后受到了怎样的法律的惩罚。
6: 他是在到案的前半年才开始接触减肥有关的产品，他仅有小学的学历，他对于减肥领域就是没有任何的经验和专业的背景，他对于哪些产品是合规，哪些是禁止售卖的也是一无所知。
7: 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情节严重，依法应当认定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6: 他一贯表现良好，此前也没有犯罪的前科，是老实本分的守法公民，无任何不良的记录，而且具有这个诸多的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并且从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害性角度来看，可以对其宣告缓刑。
7: 我们是建议法院判处被告人 于服刑两年并处罚金。
4: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某伙同他人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周某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法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周某作出了判决：一、被告人周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金人民币55万元；二、在案扣押的违法所得27000元，以及涉案的魔芋魔法豆310盒、散装新形状片剂1箱，均予以没收。
1: 这样一个两年的有期徒刑，罚金是55万元，法院是怎么考量的？
0: 按照法律规定，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呢，如果销售金额在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话，那么它是应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2倍以上的罚金。本案被告人周某的销售金额呢是25万余元，同时呢，他是具有一个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的自首情节。另外呢，在整个刑事诉讼阶段，他一直是认罪认罚，并且呢，是在家属的帮助下把自己的违法所得都已经退缴在案了。同时呢，他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其他的从重情节，比如说他销售的产品造成了严重的食源性危害，给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人身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他不具有这些从重的情节。所以呢，我们是综合这些考量，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做出了2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罚金呢也是参照他的销售金额判处了2倍以上的罚金。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通过同城快递把4件衣服送给了朋友，结果快递员说送到了，但是朋友没有收到。我找快递公司协商，对方说只能按吊牌价的一半来赔偿。我这些衣服都是大牌，很贵，难道剩下的损失只能我自己承担吗？
14: 该损失不用李女士自己承担。根据民法典规定，快递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将快件安全投递到约定地址并交付收件人的义务，不能以送到地址为由推卸核对收件人的责任。而对于货物的送达，快递公司负有举证义务，如果快递公司拿不出收件人签收的证据，那么应当承担快件丢失的违约赔偿责任。同时，快递暂行条例中也明确规定，收件人有权当面验收快件。建议李女士保存好下单记录、物品价值凭证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
1: 观众于先生承包的鱼塘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罐车侧翻，泄漏的柴油污染了鱼塘，鱼虾死亡，让他损失了6万多元。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可保险公司以格式条款中污染所致损失不予赔偿为由拒绝理赔。于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还能得到赔偿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4: 当然可以。根据保险法规定，对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有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同时，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损害的根源是机动车侧翻造成的，柴油泄漏污染只是事故的衍生后果，并不属于保险条款中的重大污染免责情形。保险公司单方扩大免责边界，免除了自身法定赔偿责任，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显失公平。因此，该免责条款不能作为本案拒绝赔偿的依据。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国庆长假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乒乓球被称为国球，群众基础相当高。那今天上午的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那这里一下就成为焦点了。这么大的交通需求，开车停车有没有好的方案？如果绿色出行，什么方式最丝滑？通过头条新闻告诉您。
1: 今天上午10点，记者在地铁金安桥站 K 口看到，有不少球迷朋友正在出站。作为距离首钢园最近的地铁站，站内的工作人员一直密切关注着客流情况。
2: 今天我们9点开始，客流就已经上升了。如果说我客流突然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联系行调，然后去增加临时客车。
1: 出站后，您可以步行1.2公里，或是走个1-2分钟，在荣石广场乘坐接驳车到达本次比赛场馆位置之一八级场。当然，您也可以乘坐11号线到达新首钢站，这里有新首钢公交站，换乘一路支线到首钢设备库站就能到达观众入场口。除了公交和地铁，本届赛事组委会还为广大观赛球迷提供了3种园区内外的接驳保障专线，并且全都免费，凭 WTT 票根可优先乘坐。其中园区内的接驳车从荣石广场始发，站点分布可以丝滑串联起本次比赛的场馆、球迷公园、停车场和公共交通。
3: 三高路南广场就是我们的八级场主场馆，石景山书院站就是我们离2号馆最近的地方。首钢华野大道条北站呢，就是我们的大满贯公园站。首钢设备库站和琵琶停车场，我们主要辐射到这个大一路公交场站和我们一个免费的停车场。
1: 园内接驳车从早上10点运营到晚上10点，客流多时，车是一辆连着一辆。而球迷巴士则连接首钢园和园外附近多处交通站点、商业区、酒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车辆采用软座大巴和双层观光车2种，其中双层观光车进行了外部整体主题涂装，车内也有相关装饰。球迷们坐在车里，能欣赏车载电视里的球星风采，也能扫码购买周边，还可以欣赏精细美景。
4: 喜欢哪个球员呀？
5: 孙颖莎。
6: 特别激动，一上来特别激动。这个氛围比较好，那个楼房上贴着都是一些球星的这些照片。
7: 我就去那六公会那会儿，我下车我就去看球，那个首钢园里面，相当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过
3: 球迷巴士的间隔是半个小时一班，然后是循环运行的，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
1: 晚上散场后，您还可以乘坐球迷巴士末班车，发车时间就在当天最后一场赛事结束后。车从六公会始发，串联起地铁金安桥、苹果园、古城站以及2处酒店，保证广大球迷观众晚间出行。而自驾方面， WTT 的票根还能让开车前来的朋友们薅羊毛。
8: 首钢园内共设置了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共有15处，其中呢共能提供停车位5000余个，其中啊有4处停车场分别是 P3、P7、小西门停车场和东奥停车楼。以上这4处停车场凭票根可以免费停车，提供的车位数呢大概在2000余个。
1: 另外，从9月27号22点开始，首钢园内部分路段已经采取道路交通临时管理措施，请大家注意绕行。
8: 五一剧场路和顿顿东街以及五一剧场南路这3条道路所围成的这个区域将会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会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的24时。
1: 北京台报道。
0: 假期过半，机票的价格也有明显的变化。记者从旅游平台了解到呢，国庆长假机票价格明显走低，但要注意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
1: 数据显示，10月2号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20%。3号、4号机票价格继续下跌，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
9: 每年国庆节中，相比假期的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价格呢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相当于打了5折。5号开始，价格会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的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开始回落。
1: 记者搜索发现，节中仍有不少低价机票在售。例如10月4日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的价格，裸票最低仅需240元，北京前往昆明、哈尔滨也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旅客在精准捡漏低价机票的同时，还需留意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
9: 建议抢到低价票的旅客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2个低值。那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 期后半段出游成本会比高峰期可以便宜近一半。那比如北京到乌鲁木齐节中出发，裸票的最低价格呢仅需500元，回程方面10月7号回程最低需要2360元，而10月9号的回程最低仅需964元，便宜了一半多。
1: 更长的假期，更便宜的价格，也催生了更多说走就走的临时预订。平台预订数据显示，热门城市酒店节中临时预订同比增30%，临时预订量最高的城市为北京、成都、上海、重庆、杭州、广州、南京、青岛和西安。北京台报道。
0: 特别注意回来的行程啊，也要认真规划，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圆满的假期。说到圆满的假期呢，长假开车出行，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停车问题了。其实在北京啊，有一套智慧停车管理方案，而且就集中在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这个小程序。小程序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0: 我身后呢是北京南站，这个假期这里是北京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开车来接人送人最头疼的是什么？或许是停车。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在出发前呢经常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去反复搜索停车的攻略，就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但你或许不知道，其实你最需要的这些信息，北京早就给你集合在了一个智慧停车平台上。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你就开启了上帝视角。这张地图里车场的位置、车位余量、价格信息、是否有充电桩一目了然。绿色的呢代表的是车位充足，红色代表紧张。你可以提前搜索目的地周边的车场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南站立体停车场，点击就能看到现在还剩余9个泊位，临停的价格呢是每15分钟3元。也就是说，当你面对车往哪儿停这个问题时，不用再满大街转悠，不用到了再碰运气。而除了临停，平台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共享。
1: 所谓的共享呢，就是通过挖掘停车场停车位的闲置的时长，通过的时间的这个错配啊，使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位啊跑起来，在不同的时间啊，为不同的车主呢提供服务。
2: 记者在现场碰到了刚刚停好车的朱先生，他家住在停车场对面的开阳里小区。他告诉记者，小区里不少居民都把车停在了这里。
3: 从那儿过来到这儿也就3-5分钟。我们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平时白天出去上班，晚上需要停车就上这儿来。我们小区好多人都在这儿停，办的是包月套餐，就是一年一续，从那个线上办理都挺方便的。
2: 朱先生告诉记者，在智慧停车小程序中，只需要选择共享车场后，就可以办理不同套餐，比如包月套餐、次卡套餐等等。这个国庆假期，平台还推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畅停套餐，价格更加优惠。
1: 双十一期间，在这个交通枢纽，在7个停车场，提供了18种不同的优惠的时长包。景区，我们是在6个停车场提供了8种时长包。桥下空间这种，在这个71个停车场提供了100多种时长包，提供这个便捷优惠的停车服务。
2: 除了自己定停车位，你还可以提交一个停车需求，让平台帮你找。
4: 因为我家住在昌平，然后我去南站坐高铁，我就想把车开到这个南站附近找一个停车场，然后也比较方便。然后我就在线上下了一个预约的订单，他们就给我匹配了一个比较近的停车场。所有需求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就是完成以后我就直接会把车开到停车场。
0: 对了，如果你也有一个闲置的车位，你还可以通过平台把车位给租出去，设置好时段和价格，有人来租你就能收租金。
2: 说到这儿，或许你会明白，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就是让停车从一件麻烦事儿变成了一件简单事儿。而从车场的视角看，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解决的则是另一个问题，车位怎么用得更值更聪明。
5: 我给您算一笔账，比如说我后边这个车位，以前呢我们主要服务的是南站的旅客，虽然说接送站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停放的时间比较短，我的单车位日均的收入大概在19块钱左右。但现在呢我们推出了共享时长包以后呢，我们不但服务南站的旅客，还服务了周边的居民，现在的单车位呢日均收入可以达到25块钱每天。
2: 30%的收入增长，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靠多建车位，而是靠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6: 这就是我们的商家平台，用户在小程序上一下单，我们这边呢可以接到用户的信息，这边客服呢会马上联系这个用户，然后呢根据他的需求帮他定制。我们北京南站立体停车场基本上每个月会收到60单左右的用户需求，
2: 这些需求都是停车场调整产品、优化定价的依据。停车场能轻松知道用户到底需要什么。北京南站立体停车场距离北京南站进站口仅350米，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乘坐高铁出行的市民和我们前面采访到的张先生一样，选择把车停在这里，方便返京后直接开车回家。
6: 所以我们这种3天5天的短时停车包会比平时售卖的要多一些。
2: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用户需要什么就设计什么，这是智慧停车管理给停车场运营带来的根本性转变。
6: 就是因为智慧管理，我们能第一时间知晓各种客户的
5: 不同的需求。比如开阳里居民的小区停车比较紧张，我们针对开阳里小区的居民呢，提供了7x24小时的包月的服务。
2: 车位利用率上去了，收入也就自然增加了。从用户端到车厂端，我们看到了智慧停车管理的两个侧面，但这背后还有一张更大的网。
1: 目前呢，整个平台呢接入全市呢是6500个停车场，158万个车位，经过交通委认证的共享停车车位呢是8.5万个，截至目前呢，平台总共为2.4万个车主呢停车需求进行了匹配，除此之外呢，这个平台呢也会给街道进行使用，能够更好的分配停车资源，形成全市的共享停车一张网。为解决全市这个停车难、停车乱提供相应的支撑。
0: 从一座停车楼到全市一张网，智慧停车做的事儿其实很简单，让车位流动，让信息透明，让停车这件事儿不那么费劲。看起来这是技术的事儿，但说到底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以人为本。
7: 停车是否顺利需要科技助力，而开车是否顺利得需要您多上心。比如进入隧道之后啊，就有很多注意事项，具体注意什么呢？广告之后咱们说说。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7: 欢迎回来。在路面上，隧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路段，对于隧道路段呢还有相应的通行规定，但一些司机呢忽视这些规定肆意行驶。最近在沪武高速罗田段的凤凰关隧道，一辆大货车就停在了行车道上，差点引发连环追尾。
10: 你管也够，
11: 我就是管谁呢，再管下怎么可以
10: 啊？你这也停不了啊，
11: 我就
12: 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高速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11: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这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就现在我特别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12: 最终，这名驾驶人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作为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的特殊路段，隧道结构特殊，空间狭窄，内外光线差别大，安全风险也相对较高。
13: 隧道呢，相对来说呢，和普通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路面呢相对也是给人有一种狭窄的感觉，所以从视觉和我们的操控的准确性来说呢，都和 开放的道路呢有区别的，所以在隧道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进隧道之前看好隧道的限速标志，同时呢我们要打开车灯，另外一个呢在隧道内我们要控制好车速，特别是呢在隧道当中尽量不要变更车道，特别是在有明确的不允许变更车道的这种前提之下，是绝对不能随意变更车道。
12: 除了违法停车、超速行驶、随意变道等行为，也是容易引发隧道内事故的重要诱因。比如这起发生在建融高速岑乡隧道内的事故，一辆轿车因超速失控撞上前方一辆大货车，事故导致轿车车头严重受损，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
14: 受损的上面出来，然后突然间就看到前面的车道，有车，有一个大货车出现，然后我就急着往左边打方向盘，然后就是前面事故。
12: 在二广高速永州段的观音岭隧道内，一辆厢式货车原本行驶在快车道上，在向右变道时与旁边行车道上的小轿车发生碰撞，随后两车失控，各自撞向隧道两侧内壁，最终厢式货车发生侧翻，两车均受损严重。民警现场调查发现，厢式货车驾驶人强行变道超车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13: 一旦在隧道内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如果车辆能够移动的话，应移动到路边，同时呢做到速开灯、人撤离、马标志，根据当时所发生的情况采取报警的措施。隧道内呢，因为相对来说光线呢比较暗，应当呢是按照晚间和视线不良的标准码放三角危险信号标志牌，比如说高速公路应当在后方200米，普通道路应当在后方100米。特别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一旦在隧道行车当中遇到前方有车辆发生自燃、火灾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迅速停车，关闭好车窗，防止呢有毒有害气体进入到车内，而后驾驶员要带领和指挥车辆的人员迅速低姿的下车，然后寻找隧道的应急逃生通道和应急出口。因为超过1公里的隧道，按照国家的要求是必须要配置应急逃生通道和应急逃生出口。
12: 北京台报道。
7: 国庆长假自驾进入高峰期，韩凯凡和汽车维修专家吕伟驾驶一辆电车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高速的服务区您可能会遇到排队充电的情况，那么还有更快捷的充电替代方案吗？
15: 现在我们俩已经来到了服务区了。服务区停车一方面是为了吃个饭，再一方面呢就是为了给爱车充个电。很多朋友都很担心在假期出去自驾的时候，充电桩总会出现排队的情况。那到底您车上还剩多少电的时候适合赶紧找充电桩？如果说遇到排队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开大队，赶紧找到一个合适的充电桩？有普通桩，有超充桩，有快充桩，您怎么选呢？
16: 当咱们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会比城市道路更费电一些，因为高速公路比较宽阔，没有任何的遮挡物。这时候，咱们就要把电量卡到30%左右的时候，就要进行充电。
17: 服务区的充电桩种类较多，往往有快充、超充，价格也有不同。下面我们要提醒您的选桩策略，不仅不会耽误行程，还会对电池健康更有好处。
16: 高速服务区充电

0: 尽可能选择快充或超级快充，电量控制在充在80%左右的时候，咱们拔箱开走。因为当电量超过80%的时候，它所需要的时间就会成倍的增长，这样更会耽误一些时间。如果说当您今天车辆停在这儿不用的时候，或者说驻电的时候，尽可能选择一些慢充，对电池更友好一些。
1: 充电时频繁跳枪的情况，不少车主都遇到过。很多人以为是充电桩出现故障，但还有可能是充电插口的问题。
0: 当您充电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见一些什么问题？频繁自动停止或者充不上电的原因，大多数都是来源于咱们枪和插头的问题。您看，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灰尘。这时候您需要拿一块干净的布把里面进行擦干净。还有就是，您自己车的位置，这些插头包括这里面尘土也把它擦干净，重新插上试一下，大多数都能解决。
1: 想要快速充上电，您还可以通过规划进站时间避开充电高峰。
0: 您看我身边这些充电车位基本上都被占了，现在正好是中午饭点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高峰期通常都是中午饭点时间和晚上吃饭的时间，通常都是从11点到1点之间，下午从4点一直到6点之间，所以说合理避开这个时间。
2: 咱们刚才一块跟大家介绍了如何选装、如何充电，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排大长队，咱们该怎么办？
0: 服务区充电排队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走上车，我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有招。
0: 服务区充电排队啊，这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好导航和车机系统，找就近的充电有没有空位。小爱同学，
3: 在，
0: 帮我找附近充电站。凯文，你看啊，这儿最近距离2.3公里这个位置，还有底下是1.4公里。咱们看这个，这是下了高速，高速收费口旁边有一个充电站，咱们就奔这儿去。你看，高速收费口周边3到5公里一定会有大型充电站。您看旁边这个，最少也得空了6-7个车位，咱们能安心充电了吧？
4: 真是，
0: 这一招好使不？
4: 好使。
0: 更多的知识，咱们明天再说。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欢迎回来，不论是假期还是平时，注意力集中都是开车的标配。另外呢，走到路口一定要记住转弯让直行的规则。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7: 路口转弯最忌抢行，不观察直行车辆，不礼让先行动作，看似只差几秒，实则会埋下事故祸根。请谨慎观察，主动礼让，别让一时心急毁了一路平安。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闵庄路与茶棚路的交汇路口。从画面中看，由于前方的闵庄路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工作人员在路段上摆放了反光锥筒和电子提示屏，用以提示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注意绕行。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发生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尽管双方的行驶速度并不

0: 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长假快乐！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您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2: 驾车通过路口，请握好方向盘，盯紧路面情况，保持好行驶方向，别因为一时分心让车身偏离轨迹，撞上信号灯，蹭上路沿，惊了路人也误了自己。这里是早上7点多太平庄中一街与丽水桥北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走得较为顺畅，然而一起麻烦很快就出现在变道上的那座交通信号灯处。您注意看，一辆向右转弯的厢式货车。那座交通信号灯竟然被厢式货车兜得调转了方向。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厢式货车正在路口里面缓慢右转弯，可是司机没能调整好手中的方向盘，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把那座交通信号灯兜得180度掉头。在听到撞击声后，两位站在变道上的女士被吓得快步闪到一边。仔细看看，原本对着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变成了指向路口北边的变道，令人看着哭笑不得。而在慌乱间，那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轮也跟路边的台阶出现了碰撞。见此情况，一位交通协管员大声要求对方停车，直到这时，那位厢式货车司机才醒过味来，把车身顺直后停靠在路边上。从画面中看，这座信号灯的外壳部分受损，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工具才把这座交通信号灯的方向重新正了过来。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行驶在路面上时，大家都要盯紧路面情况，保持好车辆的行驶方向，不要因为分散注意力而失去对车身的有效控制。路口转弯请减速，观察直行方向，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直行的车辆呢，也要多一分谨慎，别因为躲闪不及而引发事故。这里是早上6点多昌平区白马路与李木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白马路方向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红色小客。

没有下车。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受伤的红色小客司机从车里面抬出来，送往附近的医院。随后一辆拖车把那辆红色小客从边沟处重新拽回到路面上。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请注意减速，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另外，也请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多加谨慎，避免事故发生。夜间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与周围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专心驾驶，千万别因为躲闪不及而引发相撞事故。这里是晚上11点多小营桥上的京藏高速公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竟然侧翻在车道之中，这辆车的前部严重受损，而距其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深色小客，道路中间的护栏被顶弯了好几米。看情形，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厢式货车失控的车身随即向前侧翻出去。民警赶到现场后，那辆深色小客挪移到安全地带，而后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车身。仔细看看，厢式货车的前保险杠位置被彻底撞坏。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请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做到专心驾驶，预防交通事故发生。中午12点多，在东城区的美术馆路口附近，一辆白色小客停住了脚步，在他左侧路面上坐着一位男士，显然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机动车撞倒行人的事故。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将车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认真观察路面情况，才能防止事故发生。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这个国庆假期，如果您想找一个没有中国游客的国家，大概率会无功而返。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开启，今年的出境游也是实现了全域开花。这两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热搜。
2: 中国人一放假，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庆假期，从澳大利亚到瑞士，从意大利到冰岛，全球多个热门景点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冰岛不仅排起长队，甚至连停车场都爆满。在意大利街头，当表演者问到谁来自中国，一时之间不知道到底谁才是老外。而在瑞士的车厢里，在威尼斯的游船上，还有中国游客齐唱歌唱祖国。在英国游玩的施女士说，罗蒙湖、尼斯湖、爱丁堡等地到处都是中国人，耳边全是熟悉的中文，一瞬间有种在国内景点的错觉。
0: 从北欧极光到中东秘境，从欧洲古堡到南美原野，今年国庆中国人能够走遍全球。李杜啊，那你觉得这份从容的这个底气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最大的底气肯定就是我们自己啊，这都是我们辛苦奋斗出来的。
0: 是，
3: 那刚才说到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这话乍一听好像说的就是中国游客的人数多，但仔细一想不对，以前出境游人数也不少，为什么现在中国游客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呢？其实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啊，咱们出境游的玩法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头顶一个小红帽、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这样的打卡式的旅游，而是希望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外的日常生活里。比如在葡萄牙学做蛋挞，去佛罗伦萨看展览，去新西兰自驾，去冰岛徒步等等。那旅行者的人数也许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参与的项目多了，路线摊开了，那中国游客被看见的概率就翻了好几倍。当然，这种变化肯定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三重的助力。首先就是刚才说到的，这是奋斗出来的，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让旅游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第二，中国免签的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让说走就走成为可能。第三，就是90后、00后正在成为旅游的主力军，他们更加的自信，希望用自己的体验来重新定义旅行的价值。这既是情绪和偏好的选择，相信也是我们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一种最好的体现。
0: 没错，这个遍布全球的中国游客不仅是风景的欣赏者，更是中外文化交流

0: 流的民间使者，中国人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透过他们看见了真实、鲜活、自信的中国。更值得高兴的是，这种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今年一到七月，北京接待入境游客386万人次。对于许多入境游客而言，北京是中国游的第一站。除了逛故宫、爬长城，他们还走进了胡同巷尾，沉浸式的去感受北京的日常，从看北京变成了像北京人一样生活。在天坛公园北门的东小市街胡同，藏着一家豆汁店，上午10点钟，店里就已经坐满了人，其中呢就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感受这一口地道的北京味道。
1: 透汁
2: 一碗，
1: 一碗，
2: 好嘞。豆汁，
3: 虽然说的还不是那么利落，但这一看就是奔着北京豆汁来的。小店里挤得满满当当，中外游客们一起拼桌，很有意思。
4: 北京豆汁 ，and when I tasted it the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the more I have of it, it's becoming nicer and nicer.
3: 从最初对独特口感的新奇疑惑，到沉浸式体验北京胡同里的市井烟火，这浓浓的北京豆汁早已跨越了语言。
5: And now I try to find like as many dishes as I can. So and this was one of my favorites.
6: 因为我自己是北京人嘛，我非常爱喝豆汁，所以我想带外国朋友尝一尝北京特色，看他们喜不喜欢。我觉得他们喜欢，他们喝的不少。
7: 这豆汁的好坏啊，它喝在嘴里啊是酸的，然后咽下之后嗓子眼有点回甘，这种豆汁就是发酵的正好的时候。老有这个外国友人来嘛，所以有时候呢对话对不上，所以我们也要求员工啊学习外语，好跟那个外国人交流交流啊，也让他们认识北京的豆汁。
3: 传统烟火气受热捧的背后，是移动便捷支付的加持，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数字生活的便利与温度。
4: So I'm using Alipay to pay for everything in Beijing, and it's quite easy because I can use it for a lot of things other than paying.
3: 本地食客的偏爱，外地游客的追捧，外国友人的打卡，北京豆汁儿正走出胡同，跨越语言，让更多人爱上这地道北京味儿。北京台报道。

0: 感情深，一口闷，反而喝出了自己的理解。这说明文化传播这件事儿真的是越真实就越容易打动人。豆汁为什么能打动外国游客呢？因为它不是摆在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咱们北京人每天早上喝的东西。它有门槛，有脾气，也有一些争议，但正因为这样，它才足够的生动，足够的真实。它满足的是外国游客从看北京到像北京人一样生活的真实的体验。那当外国游客和北京大爷同频一张桌，学会一句豆汁的发音，然后还能用移动支付结账，感叹其中的便利，那他可能就真正领略了最真实的中国的人间烟火。酸是真的，回甘也是真的，热闹是真的，便利还是真的，这可能比任何的宣传片都更加的直观，也更有力量。
1: 所以说这个最好的国际传播呢，不需要宏大的叙事，也不需要刻意的包装，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汁，一条烟火气十足的胡同，就可以打动世界。那国庆假期，故宫边人来人往，人潮和快门声相互交织，旅店拍里的这个旅客拍店里的游客也是一波接着一波。那在这份热闹里，摄影师小俊就格外的忙碌，他的镜头里有孩子的笑脸，也有父母望向孩子的目光。
2: 国庆假期，故宫边人来人往，而旁边的旅拍摄影店，
3: 来先看看来专业拍照的了，清宫汉服体验
2: 体验旅拍的游客也一波接着一波。
4: 我们是在29号的晚上，我们开始筹备来北京了。来到北京的话，就主要是年少的一种梦吧，就是对北京身为首都的一个向往。
2: 化完妆走出店门，故宫边的热闹便扑面而来，人潮里欢笑声、交谈声、快门声接连不断。
5: 咱们今天这边人挺多呀。
6: 对呀、
5: 就平时都是这么多人吗？还是国庆期间会多一些？
6: 国庆会多一些，但是平时也不少。
2: 我遇到的几对母女都是外地的，今年国庆节期间特地来北京旅游。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是妈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7: 也让他就是留下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吧。等他长大的时候可以就是回顾一下，
8: 给他拍一点照片在这里，后面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回忆吧。
2: 孩子记住的有时就是路上的一个小小细节。
9: 故宫很大，然后走路很辛苦，妈妈走得比较慢，后我在陪后面陪着他，陪着他一块儿走。
2: 而这些自然又温馨的瞬间，正是小俊想留住的时刻。
6: 一些好拿扇子可以挡点嘴巴或者眼睛，这样俏皮一点的。好，3、2、1，我比较擅长抓拍，就是那个抓瞬间的那个真情流露，就会让父母或小朋友互动一下，或者小朋友自己玩，我抓拍。
2: 小俊是河北张家口人，最开始他只是喜欢拍照，如今8年过去，凭这份手艺和认真，让他在北京一步步扎下了根，有了更好的收入，也有能力多照顾家人。
6: 因为我以前前几年每年都是初二就来北京，有好多年，连续好多年就没有过完一个完整的春节。自己收入多了，给妈妈发一些红包，家里装修的一些家具都是我买的。
2: 镜头前妈妈陪着孩子，而在镜头后，
10: 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我妈妈一起来这里再拍一组更好看的照片。
2: 小俊的镜头里还留下了许多这样的瞬间。多年以后，孩子再翻看照片，也许会慢慢懂得，父母想留住的不只是那一刻的笑脸，更是那天一家人一起度过的时光。而那些替别人留住时光的人，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里，一次次认真的对待，认真的拍，守着自己对家人最长久的牵挂。
1: 小俊说啊，他最擅长抓拍游客们的真情流露。那这句话其实也说出了手艺人的价值。好的手艺不只是技术，更是共情。只有懂得家人想留住什么，才能够拍得出那些让人心头一热的照片。
0: 心头一热说得太好了，确实，我们看到国庆假期这个旅拍店里真是热闹啊。但热闹归热闹，这热闹里不只有生意。刚才的新闻中，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这样的一个细节？逛故宫的小女孩说：“故宫真大，走路很辛苦，妈妈走得比较慢，我在后面陪着她。” 他还说，等他长大了，要跟妈妈再来这里拍一组更好看的照片。您看，父母带孩子来旅拍，想给孩子留下一个童年的记忆，那孩子记住的是什么呢？不是红。

0: 红墙黄瓦有多么气派，而是妈妈走得慢，我得陪着她。大人想给的是仪式感，孩子接住的却是陪伴感。这一幕就被记录下来，那不只是照片啊，更是童年，是陪伴，是多年后翻出来还能眼眶一热的记忆。那这些画面看似寻常，却藏着最动人的东西，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更让人动容的是，摄影师小军自己也是靠着这份手艺照顾着远方的父母。他连续多年春节没有回家，却用镜头换来的收入给妈妈发红包，给家里添家具。他留住别人的团圆，也在努力守护自己的家。有人说旅拍啊是网红经济，是凑热闹，但它何尝不是一种感情的表达呢？镜头无言，却会替时间说出最深情的话。
1: 没错，所以呢，下次当您在景区拍下一组好看的照片时，不妨多看一眼镜头后面的那个人，他们的身份不只是按快门的人，也是父母，是儿女，是亲人。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今天晚上，为期16天的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圆满落下帷幕。盛大的闭幕式在名古屋瑞穗体育场温情上演。整场仪式以同一个亚洲为核心创意，在温馨欢聚惜别的氛围中，为本届亚运体育盛会画上了圆满句号。
3: 与以往开幕式方阵式入场不同，本届闭幕式采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混合无序入场模式。赛场没有国界，不分阵营，各代表团旗手执旗入场后，各代表团运动员一起踏着灯光步入场地，展现友好交融的赛事氛围。万众瞩目下，中国体育代表团阔步步入会场，赛场瞬间亮起鲜艳的中国红。本届闭幕式由实现亚运3连冠的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他高擎五星红旗，身姿挺拔，意气昂扬，身后的中国健儿精神饱满，笑容舒展，褪去赛场竞技的紧张与拼搏，大家轻松挥手，热情致意，主动与亚洲各地运动员相拥合影，交换纪念徽章，尽情享受亚运盛会最后的欢聚时刻，展现出中国运动员谦逊大气、友爱包容的风采。随后进行的亚奥理事会会旗交接仪式备受瞩目，会旗由亚奥理事会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随后备受期待的多哈8分钟精彩上演，卡塔尔旗手贾西姆·库瓦里策马而来，高举亚奥理事会会旗，极具异域风情的特色展演惊艳全场，

0: 正式开启亚运多哈时间。璀璨光影之中，整场仪式迎来终章，伴随着温柔的主题旋律，熊熊燃烧的亚运主火炬缓缓熄灭，漫天绚烂烟花腾空绽放，点亮名古屋夜空，定格亚运温情瞬间。北京台报道。
1: 回望本届亚运征程，中国代表团奋勇争先，屡创佳绩，斩获169金89银83铜的优异成绩，总计341枚奖牌，实现了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12连冠，创下中国代表团境外参赛金牌数历史新高。一众年轻小将敢打敢拼，突破极限，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跨越，用汗水诠释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2: 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代表团首次登上亚洲之巅。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成功实现金牌榜12连冠。中国游泳队本届收获30枚金牌，创造了历届亚运会最好成绩，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23枚，成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副其实的压舱石。徐嘉余本届夺得4金，以15枚金牌的成绩，成为亚运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张雨霏以13枚金牌的成绩，成为亚运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女运动员。张展硕夺得7枚金牌，并列成为历史上单届亚运会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中国田径队本届收获17枚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16枚，同样突破200。17岁的陈雨洁一人拿到女子100米、女子4×100米接力、混合4×100米接力3枚金牌，还夺得女子200米银牌，成为中国田径队历史上第一个单届亚运会夺得3枚金牌的运动员。18岁的严子怡标枪一掷掷出70米，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将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套圈。素文打破尘封36年的男子三级跳远亚运会纪录，这些都是中国田径本届亚运会上的闪光点。中国射击队本届收获16枚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37枚。气步枪奥运冠军盛礼豪本次兼项参加50米步枪3次比赛，一人独得4枚金牌。飞碟双项赛场，江一婷包揽女子个人、女团和混团3枚金牌。中国射击队还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中国神枪手们在亚运赛场闪光，中国跳水队连续第14次包揽亚运会全部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100枚。中国赛艇队参加10个项目拿下9金1银，皮划艇净水参加10个项目收获8金2银。中国武术队12名选手参加6项套路比赛和6项散打比赛，全部收获金牌。中国队在竞技体操项目夺得7金，乒乓球项目夺得6金，举重赛场中国队夺得5金，杨柳月打破女子61公斤级总成绩世界纪录。传统项目之外，中国队也有不少突破。在高尔夫球、马术、盛装舞步、自由式小轮车项目上，中国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亚运会金牌，冲浪第一次获得亚运会奖牌。这些新的突破与传统优势项目一起，共同构筑起这无比厚重的169枚金牌，也为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幕，正赛阶段正式打响。今天下午，瑞典乒乓球名将2021年休斯敦世乒赛男单亚军特鲁斯·莫雷加德亮相首钢滑雪大跳台下的大满贯公园，与数百名球迷近距离的互动。那这也是本届赛事开园以来人气最旺的球员活动之一。
0: 10月的北京迎来了最宜人的季节，湛蓝的天空下，首钢园工业遗存与冬奥场馆交相辉映。国庆假期遇上顶级乒乓赛事，大满贯公园内早已人头攒动，成为了不少市民和球迷的假期目的地。
3: 上午在现场看完比赛之后，下午再来公园还是比较激动的，就是很震撼的。其实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值得我们去鼓励支持吧。
0: 园区内超过10000平方米的户外观赛区域，首次向球迷开放的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以及丰富的餐饮娱乐和互动体验活动，让这里不仅是观赛的第二现场，更成为一场乒乓主题的

0: 冬日派对，
1: 从3年前开始，我自己买了球拍，开始练球，开始打球，慢慢的喜欢上了乒乓球。来了北京以后，在门口呢，感觉到这 WTT 这种感觉是特别的震撼，不一样，体育的氛围加文化的氛围融合在一起。特别的高大上。
0: 下午4:30，当莫雷加德出现在大满贯公园球员见面会区域时，现场立刻响起一阵欢呼。这位瑞典名将面带微笑，向四周球迷挥手致意。作为 WTT 赛事中人气极高的选手，莫雷加德的出现让不少球迷激动不已。今天的首钢园，场内场外同样精彩。WTT 中国大满贯正赛首日，国乒选手温瑞博、黄友正等纷纷出战，为观众奉献了多场精彩对决。而在大满贯公园，除了莫雷加德的见面会，园区内的乒乓互动游戏、美食街区和品牌展区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体验。据赛事主办方介绍，球员见面会将持续贯穿整个赛事周期，多位顶尖选手将陆续亮相大满贯公园。北京台报道。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火热进行。那经过多年的运营打造，中网早已不再单纯是一场赛事，而是越来越成为了国庆假日期间京城的一个体育嘉年华。今年呢，一张中网十一黄金周单日全场通票就可以畅享多项假日体验。
3: 今年中网赛程和国庆长假几乎完全重合，而手持一张黄金周单日全场通票，能逛能吃能观赛，可以畅快度过假期。
4: 我不是很喜欢去旅游，我更喜欢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比赛可以观看，和朋友一起来玩，我觉得也很开心。
3: 像徐先生这样把中网当成假期据点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球迷。
5: 我从成都来，就整个十一假期都准备待在中网，就为了支持萨巴伦卡，正好是这个国庆假期，就能在中国看到这么多喜欢的选手，时间非常合适。
6: 我是从上海过来，但是我支持的选手他赛前退赛了，因为这里的参赛选手都很多，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观赛。
7: 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主要是为了看中网，而且去年我也来了，我觉得今年照比去年设计的更新颖了，有很多设置的小游戏，我觉得都是很精彩很吸引人的。
3: 正赛开始前，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安静围观球员热身。西广场打造潮流运动街区，园区还新增了3处观赛区，摆放躺椅等休憩设施，搭配巨型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事，不用挤看台可以实现松弛观赛。
8: 正好家里在附近，来体验体验。
5: 买了几天的票？
8: 这边7天的。现在中网有各种小孩娱乐的，还是值得来待一待的。今天先看看外围的布拉德球场那个比赛，这儿可能比较放松一些嘛，更随意一些。
6: 刚才带着孩子转了一圈，觉得就是非常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竞技体育之美。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就放弃了，在他领先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种定力去保持这个优势。我觉得就是带孩子来现场观赛，对于他的那个成长和经历也是非常好的一次教育和体验。
3: 吃在中网也吸引了很多游客，今年园区餐饮点位扩容至80个，在4大区域中，中餐、西式简餐、轻食茶饮、多国风味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的好胃口。
9: 带着他来了好几届了，对，你基本上是十一黄金周的必打卡的项目。他非常喜欢，又可以买这个周边的产品，然后又有很多打卡的小游戏，然后包括还有餐饮，所以整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明年还会再来。
10: 国庆这几天我们这个园区全面开放嘛，到了赛事的最丰富的阶段了啊。我们一直把它定位为一个嘉年华啊，就是游客来到这儿不止看赛之外，还有旅游的体验和假日的体验啊，做了很多这种适合于游客参与的互动活动，演出也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和北京特色的节目。
3: 一张票，一天假期，一整片秋日园区，有人为球星而来，有人为美食停留，有人只是想找一个不扎堆的地方和朋友待在一起。中网用一张通票把这些需求打包成了一个答案，金秋假期不必远行也可以很尽兴。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下午，随着引擎轰鸣，在北京亦庄通明湖畔渐渐平息，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圆满落下帷幕。
0: 本届赛事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现场氛围热烈，赛事本身同样看点十足。采用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GTWC 亚洲杯与 SROGT 杯中国赛双赛并行赛制，全球近20支顶级车队、40余名中外车手齐聚通明湖赛道，上演速度与策略的。

0: 巅峰对决。
1: 第一次来看这种赛车比赛，感觉很震撼。
2: 这次亦庄 GT 相比去年来说，感觉办的质量更加高，而且看台数量和观众数量都更多，赛事的服务也更好。
0: 全长4.9公里，呈八字形布局，设有12处弯道的通明湖街道赛道，是本届赛事看点之一。不同于传统封闭赛车场，城市街道赛缓冲区有限，赛道较为狭窄，赛车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59公里，车手容错空间极小，对车辆可靠性与车手临场判断构成双重考验。
3: 非常喜欢这条赛道，虽然是一条街道赛，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超车的，竞争呢也是相当的激烈，气氛还是非常好，有很多的观众到场加油。
0: 国内车手方面，程从夫、吕威、梁家彤等知名车手悉数出战，与海外名将同场竞技，展现中国赛车运动的蓬勃生机。
4: 从事这个职业赛车也很多年了，其实还是很难得的这种机会，能够在北京自己的这个本土去比赛，特别荣幸，而且特别的开心。
3: 已经很多次到北京了，所以对于这个城市还是相当熟悉。喜欢火锅，吃涮羊肉。
0: 赛场之外，升级打造的上 Garden 车迷 Town 汽车主题嘉年华同步收官。本届赛事专门开行亦庄号京津冀观赛专列，每日开行35个车次，构建起1小时观赛圈。
5: 我们的赛道的标准严格按照国际汽联的标准来设置，让每一个观众都安全舒心感受这场在家门口的视觉盛宴。我们会把它打造成北京的名片，中国的名片。
6: 我们依托于赛道内的专业团队，并联动了赛道外服务保障的力量，实现了平安、专业、精彩的办赛目的，也充分展现了经开区承办国际顶级汽车赛事的专业实力。
0: 国际赛事落地北京亦庄并非偶然，背后是北京亦庄雄厚的汽车产业根基，汇聚近百家国内外知名零部件企业，140余家智能网联汽车上下游企业在此联动发展，汽车产业产值占北京市汽车产业产值的60%以上。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8: 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计划，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国庆假期，太空出差3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超2700万人。同时，今年前3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国铁集团消息，继今年5月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7: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北京风力明显加大，局地风力甚至达到9级以上。今天北京风力依然较强，阵风达7级左右。不过明后天北京风力减弱，气温将有所回升。明天最高气温可达25摄氏度，后天气温会回升至26摄氏度，较适宜节日出行。此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早晚时段的体感较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国庆长假，南锣鼓巷的游客激增，4个地铁口的共享单车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进入预计高峰，游客多，停驻空间狭小，秩序怎么去维护呢？这都需要靠共享单车智慧运维系统，它是如何进行运维的？我们一起去看看。
9: 这里是地铁南锣鼓巷站，作为地铁六号线和八号线的换乘站，这个假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南锣鼓巷站周边几公里囊括了多处北京最值得逛的目的地。那么问题来了，从地铁站出来前往不同的景点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10: 用我的腿，
11: 骑单车，
10: 骑那个共享单车，
12: 踩单车吧。
9: 距离不远不近，骑车灵活方便，要我选也选共享单车。这么一说，它像不像是串联起各个目的地的毛细血管？游客骑着车从四面八方汇过来，就骑着车散响四面八方。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有的地方车太多，有的地方车不够呢？
12: 停放的都挺好的，
10: 一路上来的时候发现还都蛮整齐的，他们有人在搬运啊挪，这种整理好。
13: 车多了我们直接就运走了，然后少一点我们就麻烦整齐一点，如果这儿来缺车的话我们就从别处往这外边调。
9: 这片区域在这个假期，这家平台只配备了六名工作人员，六个人怎么盯得住附近多个点位？靠的是平台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区域的共享单车运营状态搬到了手机屏幕上，
13: 就是打开地图，每个点位都一目了然，有多少车子，不用我们瞎转悠了。
9: 车辆数量、运维人员位置、故障车辆信息，在这张地图上实时显示着，就像一个雷达屏幕。但雷达只能看见，不能解决。如果车辆出现淤积，接下来该怎么办？
14: 已有新指派单任务，请及时处理。
13: 现在来单了，在荷塘的位置有23辆需要拉走，我需要跟前面掉头，大概需要5分钟吧。
9: 从任务弹出到清运完成，张师傅全程只用了不到10分钟。车清走了，往哪儿运？答案就藏在这个小火苗里。
13: 一个火的地方有人需要骑车，3个火的地方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系统会告诉我们哪儿需求量大。我打算把车卸到这个点位去，这里需要14辆车。
9: 一出一进16分钟，车辆从过剩区向需求区完成了流动。但记者注意到，这个点位系统推荐卸车量为14辆，但张师傅的实际卸车量却高于这个数字。
13: 在这卸了18辆，因为那边是个景点，南锣鼓巷，然后这是个公园。现在中午嘛，中午游客吃完饭，用不到半小时，这全部就骑完了。
9: 系统给的是方向，人给的是方案。和智慧运维系统一样，张师傅心里其实也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系统画不出来。正是他们和这套聪明的智慧系统一起，才实现了车辆的精准流动。 智慧出行的智慧，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这个假期是北京智慧出行成果的一场大考，而这场考试真正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技术有多先进，而是每一个出行人有没有被真正照顾到。
7: 这个国庆假期，京郊的节日活动精彩纷呈，魔术大会、户外休闲、老街新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一场轻松舒适的短途旅程。
0: 国庆假期，国际一流魔术师走进昌平区新庄村，在村庄的大街小巷开启奇迹的时刻。来自韩国的魔术师全先生带来情景魔术《烈焰洗礼》，火光之间悬念迭起。国内魔术师朱明珠带来创意魔术纸飞机，漫天纸飞机凌空飞出，氛围感十足。美国魔术师麦克米勒线上互动魔术《米勒叔叔的奇迹》，现场直接邀请观众上台一起表演，超近景魔术震撼全场。
15: 那个变纸飞机的就是那个中国魔术师，然后他那个变了巨多那个各种纸飞机，我猜是藏在衣服里，但是藏的真多。
16: 和我们互动很有趣，现在这样学习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玩。
0: 第14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把国际魔术演出从剧场搬到了京郊的村子里，打破了坐在剧院里面看演出的老模式，把乡村文旅和魔术演出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庆假期，一共有217场演出在新庄和双泉寺轮番上演。
17: We don't work outside much, especially with birds, because the birds can fly away. So working outside, it was the first time working outside like this, but everything went smooth, everything was fine. Doing the street performances, so I'll be doing more kid stuff, so I'm hoping the kids come by.
0: 北京台报道。国庆假期，松柏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举行。 开幕现场特邀北京最东、最西、最南、最北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村。

0: 开展深度对话，发布白话之约、古树祈福、观星基地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
1: 作为北京的最北极啊，喇叭沟门很快就已经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了。来喇叭沟门来看红叶，到帽山来看帽山的古树，看帽山的星空。
0: 北京台报道。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于10月5号至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好，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且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

0: 生态修复让伤疤变绿肺，
1: 也就形成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这种绿意盎然的这种美景。
0: 金秋时节，感受大兴区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
2: 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金秋时节，走进大兴区采玉镇马莱特红酒庄园，连片的葡萄藤郁郁葱葱，雅致的酒庄建筑，清幽的林间步道，尽享荆南田园之美。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庄园，20多年前还是一处废弃砖厂，留下了大坑裸露、植被稀疏的踩坑大伤疤。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上万平米、深30多米深的一个大深坑。我们通过招商引资来到了我们采玉，选择了这块地方，然后进行了生态修复，从水质的修复到这个园林绿化，到这道路的这种修建，也就形成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这种绿意盎然的这种美景。
0: 修复好生态基底之后，庄园依托采玉适宜葡萄生长的自然条件，发展酿酒葡萄种植。在原有深坑地势之上，顺势打造地下恒温酒窖，盘活工业遗址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让荒废土地重新产生价值。昔日荒芜的砖厂废墟，如今变身北京市首批休闲农庄，大兴区十大农业观光园，也成为京南最美团建基地之一。
1: 这个地方呢，曾经是大坑的一部分，我们因势利导，借着这个地势就建造了这个酒窖。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有275桶的红酒。
0: 生态变好，产业兴旺。据悉，红酒庄园固定用工全部来自周边村庄，提供种植管护、采摘加工、保洁安保等灵活就业岗位，富民增收，让村民共享金山银山。近年来，大兴区始终坚持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探索两山转化实践路径，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城乡环境品质提升，
2: 着力盘活绿色资源，培育绿色产业，推动生态治理成果向发展动能转化，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绿水青山看北京，一处处像红酒庄园这样的生态样本正在京南大地上不断涌现。这个国庆，走进大兴，近距离感受生态蝶变，体会大兴区多年来坚持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

0: 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孵化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1: 妈妈，图书馆里我们不看电影啊。
2: 那你干什么？
1: 玩。

0: 听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 博物馆的第二位，
0: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嘿，你看，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墙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0: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3: 我能先去博物馆里开始看龙王。
4: 去年大运河音乐节给我的印象挺深刻的，现场气氛非常好。
5: 谢谢北京的朋友，节日快乐！
4: 因为我来到北京也十八九天了，在北京参加音乐节，就像在家门口参加音乐节的感觉，挺亲切，挺不一样。
6: 那些幸福的、心动的、历历往事，让我思念一个已被荒废。
4: 带着自己的新歌，一年不见了。现在是秋天了，我觉得室温拥抱还蛮适合的这个秋转冬的季节。我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释放自己，一起享受音乐。
7: 9月5日6日，北极极狐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8: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9: 这一年他有盼头。
8: 从前的神，
10: 一言定胜。
8: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裙。
12: 你落后啊！
8: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没下来。
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5: 越来越好。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7: 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7: 我是大鹏，
18: 我是李雪琴，
19: 我是黄子红凡，
3: 我们是
20: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21: 我是张老，
22: 本土少年 CP6
23: 二小玫瑰，
24: 回春丹。
25: 大家好，我是李世，
26: 我是老狼，
27: 我是开公馆。
13: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8: 恭喜销量这个夜晚。
16: 音乐一响，
17: 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19: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极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0: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31: 绿心森林公园，
3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6: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17: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7: 北极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我叫泽尔朗加，是藏族人，来自四川甘孜，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究生。我的家乡有甘孜会师的长征历史，但是书本上的故事却那么陌生。这个暑假，我将重走甘孜会师之路，去寻找团结的力量。

0: 哎，你好，我看到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雕塑，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有个这么大的雕塑？然后这个雕塑讲了什么故事吗？
1: 讲的是友谊嘛，
0: 友谊。
1: 对，
2: 这个主要是这个雕塑旁边那个是猪的总司令，这个是五世格达活佛。这个为什么建在这里呢？因为是，甘孜县，猪的总司令以前在甘孜县住过，然后藏汉是一家亲的意思。
3: 他们两个之前在这甘孜相遇嘛，对吧？然后结下了军民良好的一个友谊，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0: 那就是这个雕塑在这里，说明他们当时这边很有名气，威望也挺高了。
4: 肯定嘛，整个甘孜县人民都知道。这叫革命老区嘛。
5: 甘孜会师的会师地甘孜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藏族儿女世代栖居于此。1936年3月，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等候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
0: 你好，有人吗？
6: 有。
0: 哎，小弟弟。那我能进来看看吗？
6: 可以。
0: 好的，
6: 我带你。这边，请。我去给你开灯。
0: 好的，好的。就是这里啊。
6: 对，他当时就住的是最里面这个房间。
5: 朱德总司令尊重藏族风俗，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令部队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哪怕数万红军缺粮少衣，依然露宿屋檐树下，不闯民居，还帮藏民春耕种地，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藏族百姓的爱戴。

0: 这是一张1936年红军留在甘孜的借粮收条。
1: 我看上面写的是
0: 记录收到白里喇嘛寺，然后青稞豌豆是共47担9斗的，然后后续呢又补加粮食，共计50担的。
1: 那么当时的50担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是多少斤粮食呢？
0: 现在换算下来是整整是5000斤粮食。白里寺也是先后支援了红军多次的，然后他总共是支援了3万多斤青稞，4000斤豌豆的。
1: 也就是说这还不是一次捐了，后面还一共就送了3万多斤。
0: 对，先后多次支援了红军的。
2: 白里寺始建于清康熙元年，300多年来矗立在雅砻江边，它也见证了红军总司令朱德跨过铁索桥，从甘孜县城远道而来，登门拜访五世格达活佛的团结佳话。

0: 世格达活佛1936年的时候只有33岁，他知识渊博，深受百姓爱戴。
1: 这就是那个陈列室吗？
2: 啊，现在这就是一个临时的陈列室。
1: 您说当时是他们之间送过礼物，那这礼物是先放在这儿吗？
2: 就是这个红伞嘛。
1: 红伞。那这些是什么？
2: 这个是药罐。
1: 药罐。
2: 五世格达活佛是著名的藏医学嘛。当时很多红巾伤病员，他也是用藏医学治疗的那种。
0: 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九次促膝长谈，宣讲红军北上抗日目标、党的民族政策。在朱德总司令的感召下，五世格达活佛不但带动当地藏民帮助红军，而且在甘孜成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担任副主席。在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筹得了粮食，为甘孜会师做好了准备。
1: 我们现在到了，是
2: 就这儿，
1: 就这儿。
2: 这个就是五世格达活佛的故居，也是接待朱德总司令的地方。甘孜会师后啊，这个红军要北上嘛，朱德总司令特意来到白莲寺向格达活佛辞行，说少则5年，

五世格达活佛一直坚信朱德总司令的话，在被国民党迫害、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依旧数着日子，盼着红军归来。

0: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武士格达活佛激动地说：“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啊！他说15年左右回来，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
1: 接令。
2: 我们诺格娘子警务站人的场景，就应该是路过317的每一辆车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路过，辖区里的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踏踏实实的睡觉，我们老百姓家里的牦牛一头都不能少。
0: 刘鹏被称为高原雷锋所长，他坚守海拔3980米的洛格梁子雪山已经10多年。
1: 升起空，下面我们进行升国旗仪式。全队一去拿梯子。
0: 这里是甘孜会师之后，红二四方面军离去时翻越的雪山，现在是国道317的进出要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刘鹏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太爷爷留下的精神火种。
3: 说你的太爷爷是红军是吗？
2: 是，我的太爷爷的话是叫张一山，然后我小的时候是跟我太爷爷姓，我也姓张，我的母亲姓刘，然后后面我就跟我的母亲改姓刘了。太爷爷的话以前是在这边成立博巴政府的时候，他是作为荣差乡的主席，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是后面跟着红军一起北上，然后参加了红军的。但是当红军在甘孜会师走了过后，我的太爷爷就被杀害了，在城楼的外面，他的尸体吊着晒了7天。红军长征经过甘孜州时，积极支援红军为保存中国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
0: 张一山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书信，他的后代手里只有这一张证书，只知道他是一个汉人。
2: 因为我的叔叔他也没文化，我的小爷也没文化，就写的时候就写成了张过同志。这个小照片的话，就是我的小爷爷和孙辈的一起，戴着红军帽的这个，也就是小爷爷。洛格梁子曾经是红军长征2次到过的地方，所以说我当时被安排到下雄派出所担任所长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啊，就是一种传承吧。我们藏族聚居的地方，然后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肯定就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监控可用，只有靠我们传统的方法。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好，谢谢。我再接个电话啊。
0: 刘鹏的电话是名副其实的热线。
2: 我们的牧民都有我的电话，打电话报警啊，或者是有求助啊，都会第一时间。

0: 啊，你多少钱来一趟呢？
1: 大概就是半个月要至少要来一趟，
2: 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纠纷化解在这个萌芽状态。

0: 高反了，车子。
1: 车子都高反了，跑不动了啊！
0: 我把油门都踩到底了。
2: 外人看着草场无边无沿，其实每家每户都有明确的分界。
0: 哎，大家，牛都。
2: 一头牦牛价值上万元，一旦越界就很容易引起纠纷。但是这里已经十年没有因为草场纠纷发生一起流血事件了。
0: 好，好的，兄弟，大家，大家呢？兄
3: 弟，呀呀，
0: 哎呀，
3: 呀，
0: 速度也得还是，
3: 那都，加多卡路多少？
0: 加多卡路，加多卡路，加多俺姐也吃药嘛的。
3: 反正有几人。
0: 今年的七十多，我说数年了，哪些门个嘞？
3: 数年哪些门个？
0: 哎呀，六个娘子来的十年当中的话啊，然后我基本上都每家每户的跟着走，然后就到帐篷里面啊，叫牧民的定居点里面啊，然后去了解一些情况。
3: 帐篷就是
0: 很多牧民和我都成了老朋友了。
4: 牧区的道路崎岖难行，汽车极易出事故，所以牧民借给民警们摩托车。但是骑摩托并没有想象中轻松。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高反都下没了的。最考验你的是什么？是技术？不是。最考验的是你的脊椎和屁股。有几段路，你就是一路颠簸，你整个人就、飞起来那种感觉。他们待会儿说那个骑马要割屁股，他一点不敢想象。
1: 深入草原之后，到了连路都没有的地方，只能换成马匹。但是不管山多高，路多险，只要有人民在的地方，民警们都会奔赴而来。到偏远草场走访群众，调解矛盾，开展普法工作的时候，民警们会带上国旗。当鲜红的国旗飘扬在帐篷旁，也把党和国家的关怀送到了牧民心里。
2: 哦呀，他弄的是多的科学，你本身比的科学。我说他那样呢，他这个是的，从哪个人才了？哦豁，你一直没去，房产这的解决，这就忙的，你来多就忙个。等那年了，等你看住你郎中个孙子，恰起伢子子的，伢他等把个七八年些，哦豁，等你得五级，数得几年那些。
1: 刘鹏所长凭借流利的藏汉双语，把法规政策讲得百姓听得懂、做得到。让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高原的岁月静好。
2: 今天充满的哦吼，今天扎西的雷呀，我也吃。得翁去啊，得翁去，干嘞！
1: 十多年来，刘鹏研究总结出牛马蹄疾比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追踪法，帮助牧民找回被盗和走失牦牛800余头，每年牵头解决100余件草场婚恋等矛盾纠纷，累计救助过往群众达2000余人，获得全省最美基层民警、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先进工作者、四川好人等荣誉。

0: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一辈辈的薪火相传，让朱德总司令和武士格达活佛藏汉团结的情谊穿越时空，让长征中的民族团结精神历久弥新。漫漫长征路，团结二字厚重无比，它承载着各民族风雨同舟的坚守，更镌刻着战友之间生死相托的情谊。
1: 五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
2: 乌蒙山平均海拔2500多米，绵延250多公里。即使我们把镜头拉远，再拉远，你也看不全它的全貌。前面我走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现在我到了乌蒙山，重走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路线。哎，
0: 红二六军团1935年底开始长征。1936年3月，收到朱德总司令的电报，指令他们向甘孜方向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会师之路并不平坦。
2: 我将循着余秋里的足迹走入这片群山，去探寻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回旋战中如何患难与共、团结御敌的。
0: 提起余秋里，我们熟悉他独臂将军的身影，熟悉他为中国石油工业奠基的功勋，熟悉他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担当。但把时间拨回到1936年，他还只是个22岁的青年。1936年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多兵力，企图把仅有10000多人的红二六军团围歼于乌蒙山。3月12日，红十八团政委余秋里、团长程本兴接到贺龙的命令，要他们火速赶往折庄坝，截击万耀煌纵队，

为了消灭被围困在沟底的敌人，我团陈本星团长站起来看地形，选择进攻路线。这时我看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正准备向我方射击，我急忙站起来用左臂把陈团长拉倒，嘴里喊了一声危险。话音未落，敌人一排子弹射来，击中了我的左臂。

危难时刻，余秋离舍身救战友，生动诠释了红军战友间同生共死的团结情谊。

0: 90年过去，在和平年代，是否还存在长征中那种同生共死的团结精神呢？就在乌蒙山脚下，我见到了这群可以为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挺身而出、甘愿犯险的志愿者。
1: 司机，你怎？
2: 在你左中，保持军姿姿色。
3: 我叫黄杰，是第一师蓝天志愿队的队长。
1: 许忠妹，上前。
4: 毕节市蓝天救援队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公益救援队伍，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救援技能，完全免费地实施救援帮助。
3: 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做一些这个寻人的这个人员走失啊，有阿尔兹海默症这一方面的人员的一些搜救。那这边呢，主要是针对于山体滑坡啊、洞穴救援啊，像一些这些交通事故的一些救援。
0: 我看了一圈，就发现这个新疆就特别的旧哎。
3: 这个呢，是我2008年参加救援的第一个臂章，哇，我救援的起点。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呢，当时我自己就请了假，然后在北川的雷鼓镇。
4: 雷鼓镇是汶川地震中灾情最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房屋90%以上倒塌或严重受损，遇难失踪合计1000余人，大量群众受伤。
3: 但是当自己到现场了以后，发现自己学的这些东西用不上。也是那时候让我觉得说，作为一个救援人员，你一定要掌握专业的救援技能，才能够去帮助到别人。也是因为汶川地震，让我一直持续坚持从事这个救援行业，一直到今天的一个动力。
0: 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我7岁，我就在四川，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志愿者来我们四川帮忙，非常感动，就没想到您就是其中一员，就真的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见到你。黄队啊，就是我有没有机会能够体验一下你们这种救援训练呢？
3: 这个可以，我们正好明天呢要准备洞穴救援的一个演练。
5: 那么在整个作业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指令，明白没有？
6: 明白。
4: 救援不是孤胆英雄的冒险，而是分工协作的安全。有人冲锋在前，就有人保护在后。
3: 对，你看你现在你直接把自己套在里面了。对，从后面转过去，别慌，现在把你的下降器挂到下降的位置，让他自己来，你别给他指，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他要不知道我在中途叫他没用。
7: 我会很严格，我宁愿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你觉得我不近人情，觉得我对这个队长凶怎么样怎么样，但我不希望在救援现场看到我任何一个兄弟出现任何意外。
3: 不要怕，不要怕。
0: 不怕，
3: 屁股坐啊，往后坐呀。
0: 我天，我有点不敢。
3: 别怕，
8: 在上面
3: 扛
8: 着呢。
3: OK 可以，
8: 推石头，
3: 下面推石头。
0: 我心跳特别快。
3: 好，调整一下，没有问题。
0: 真的特别怕，我现在意识已经不慌，但我心跳还是快。
3: 没事，来，闭上眼睛，跟着我的节奏哈，吸气，匀速缓慢的吐气，吐，匀速缓慢的吐，吸。来，不逗着口喝哈。OK。你看现在除了你自己那颗唇，这还有一个保护。
0: 好的，
3: 没有怕的，
0: 没有怕的，可以的，我可以的，
9: 加油，
3: 手放开，
9: 加油，
3: 走。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0: 不再需要去爬雪山、过草地、去啃树皮做那些，但是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这种在面对困难、面对各种环境不适应的这些，都应该学会去适应，去把这些精神坚持下去。
1: 把空姐和小佳安全到底。
2: OK。真的从上面下来的吗？真的，以前我绝对不敢的。
1: 有我们在，你放心。
2: 你刚才听到的，给我钱我也不来，就是你们真的就一分钱不收，真的。就是是你觉得图什么呢？你们？
3: 我自己干来啊。我有能力，然后我能够抽出时间来做的时候，我们尽量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有很多人说这帮人是帮傻子，没钱没工资，还自己还要倒贴时间，还要提前进去做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所有人在遇到这样的事儿都不愿意去伸把手去帮个忙，那发生更大的灾难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碧溪蓝天从一开始的13个人，这10年的发展到现在呢，有60来名核心队员，大家共同去坚守这一份责任。
1: 小佳，小佳，现在我跟你说话能听到的是吧？还怕不怕？好，没事，那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啊。1号绳释放，2号绳拉，1号绳释放，释放，释放，
4: 起来，
1: 来，慢慢缓慢走，来一点，来一点，再来一点，对，再来一点，来，起来，2号绳，1号绳松
4: 松松
1: OK， 没有问题了，好了，来走。
2: 切身体会吧，团结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行动。像我们蓝天救援队，他们也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来自各个地方，但是他们也同样因为帮助他人这样的理念就到了一起，就仿佛能够看到长征精神跨越了这几十年向我走来，就非常的真实。
5: 毕节市蓝天救援队成立10多年来，参与救援431起，搜救幸存者319人，遇难者279人，累计行程超过50万公里，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34593小时。黄杰因为贡献突出，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巍巍乌蒙山见证了长征的烽火，也承载着当代的求索。90年前，余秋里用断臂诠释了战友间的生死与共。90年后，毕节市蓝天救援队用公益救援彰显了中国人的同舟共济。当这份团结的精神汇聚到大国工程之中，会迸发出更加磅礴的力量。

0: 呀，就是中国最高的土石坝，303米，160多个我垒起来都没这高。而它的总填充量啊，达到了4300万立方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它做成1立方米的正方体的话，它可以绕地球一圈还多。
1: 两河口水电站位于雅砻江中游。1936年4月，朱德总司令命令红32军迎接红26军团前往甘孜会师，打开北上要道的时候，雅砻江还是天堑阻隔。如今滔滔江水已经变成了生产清洁能源的绿色宝藏。

0: 我们建水电站和红军选择的这条路，这个在同一个地点，在施工过程中想到了曾经红军也从这儿走过，还是能够有一些精神信仰嘛，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1: 王爱国是建造两河口水电站大坝的工程师，今年只有37岁。他的青春投入到了将这片高山峡谷建成全球在建最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大国工程中。
2: 这里就是那个我们的整个牙一水电站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牙根一级水电站。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啊，叫上游围堰。我们牙根一级水电站呢，是我们雅砻江中游7级电站开发中的第2级电站。这是我们的3号机组，以后发电机就会在这儿。
1: 工地上每天都汇聚着来自祖国各地的上千名建设者。如果说这座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是写在中华大地上的史诗，那么这些建设者就是诗行里最动人的注脚。
3: 我来自重庆、
4: 四川泸州、
5: 河南郑州、
6: 山西长治、
7: 海南省万宁市、
8: 云南省曲靖市。
0: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这个大的是我的儿子，小的是我的女儿。
9: 这是我老婆，是我跟她两个相识的时候拍的照片。
10: 是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小姨，他们是我最亲的亲人。
2: 爸妈、爷爷奶奶，你们放心，我在这里很好。
4: 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外公外婆，把他们放在我的心口，然后让我时时监督我。
1: 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成后，每年可贡献清洁电能约2000亿千瓦时，足以满足1.1亿个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90年前，红军从这片山河走过，万众一心，赢得了长征的胜利。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凝心聚力，在这里筑起中国的能源脊梁。团结是星火永续的长征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开创美好未来的时代伟力。

0: 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川西北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甘孜会师对于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我们的团结啊，确实在长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它既有我们部队的兵团或者叫战略集团之间的团结，也有内部部队和与部队之间的团结，官兵之间的团结，以及呢我们军民之间的团结。就是团结奋战，团结一心，它是贯彻了长征的始终。
2: 你们从哪里走过来的？是
3: 我们从浙江温州开始直飞到红原机场。
4: 会议召开完以后，6月底7月初，红军告别了暴动地。
5: 以前我以为自己很了解我的家乡，直到我沿着长征的足迹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地方，我才发现脚下这片土地藏着那么多的故事。90年前，红军来到这里，种下团结的种子，后来又有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齐心协力，我的家乡才有了如今的日新月异。而我也将沿着他们的足迹，把这份长征的精神传承下去。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明天你是否会
0: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日、6日，北京吉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3: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4: 这一年代我盼着。
3: 从前的神，
4: 一眼定情。
3: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了。
3: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来。
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11: 然后那个刚才听见乘务员说稍等一会儿。
10: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12: 来吧，来，啊，又觉得又大了一些，是吗？
10: 啊！妇产科副主任陈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12: 46，
10: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12: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说压得他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了。
10: 第一印象本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12: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块。
10: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11: 子宫血和卵巢。
10: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12: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10: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12: 格局越长，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10: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在陈晨主任钻研妇产科疑难杂症的36年里，和小倩类似的平滑肌肉瘤他只遇到过10例，而像小倩这样恶性程度如此高的情况，陈晨也是第一次遇到。担心小倩再出意外，陈晨想用最快的速度为她做手术。
1: 谢谢哥。
2: 内分泌
3: 是货，
2: 所有涉及到科室，肝胆科、骨外科、腹壁外科、泌尿科、呼吸科、心脏科、麻醉科、血库，全都待命。
4: 各位专家老师，下午好。今天是对于我们平滑肌肉瘤患者，很多全都会诊。
5: 从片子、从他那个影像学来看，他盆骨腔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肿瘤，病人明显的情况就是明显的越来越差了。我们是想尽快给他做，
6: 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实体瘤，你不做手术也不行，病人真的特别痛苦，不做真的等死了。
0: 然而这次的会诊却给救治计划带来了重重一击。
7: 本身瘤子比较大，完全切干净，我觉得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8: CT 看的话，完全看不到那肿瘤和胃肠道的那个分界，都完全看不出来了。
9: 这个肠子很难包下来，我觉得很难包下来。啊，就算包下来的话，它的创面非常大，然后会不停的渗出。
1: 我们内分泌领域就是，这个患者的甲状腺越差，有可能会并发肌梗、心肌缺血，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0: 麻醉找出来之后，我们这边也是主要是甲状腺的问题。更担心是什么？因为现在甲状腺异常这么明显，用了麻醉药以后，病人直接就再也起不来。
0: 原来。除去极重度贫血，小倩还有严重的甲减，这让她根本无法做手术。
11: 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它的最高上限不能超过5，它已经达到21了。这一块不好是在哪呢？你给它任何的一些让它血压能升高的一些药，它身体没反应，这就很害怕。所以这也就是内分泌科、麻醉科坚决阻止不给麻醉或者不给手术的一个原因。
0: 对于小倩来说，如果不做手术，她会直接失去生的机会；做手术，则会因为严重甲减而对麻醉期间打入的救命药毫无反应，上了手术台就有可能再也无法醒来。多科室的医生们在做与不做的选择中展开激烈讨论，而每位医生的考虑都是为了小倩的生命安全。
11: 这样的情况，你们觉得能手术吗？
4: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11: 因为这个病人肯定有风险，哪都有风险，只是大小而已。
2: 这个病人肯定困难重重，困难你不要跟我讲，如果有条件能帮他的，我们现在就找条件。
0: 想到病房里被肿瘤折磨到绝望的小倩，想到小倩和丈夫渴望求生的眼神，陈晨顶着巨大的压力，想为还不到40岁的小倩寻找一丝减轻痛苦的希望。
11: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从我接触他就很坚决，在看的时候他就要跪下来，就你只要收我，你怎么样什么样结局，只要你给我做，我都认这个结局。我说了，有可能你这花10万块钱活不了一个月，你还愿意做，他也愿意做，甚至膀胱也要切，他也认，就是一门心思想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人要做的这个决心特别大，他主要是这个大瘤子太痛苦了，哪怕我们能够减减压，能够让这个瘤子大部分都给他拿出来，是能拿多少，我甚至都跟他谈了，哎，有可能你从此以后从腹壁上去排便去了，他都认。而且呢，太年轻，才39岁，所以呢，他就特别想活。我是希望能够尽快能帮他一下。
12: 如果需要手术，陈主任，我们数学科包括我们内科主任都说都很支持你们。什么手术，先给我们打招呼。
11: 好，
12: 我们找。
11: 好，
12: 同意大家，您看行吗？满意不？
11: 谢谢。
12: 您可以给清朝48小时，我们也可以努力试试。
11: 那就还是补上，现在
12: 我们肯定倾向于补一点的，风险会更小一点。
11: 好，
9: 我们相对来讲肯定会全力支持，因为术后就是正常来就行，不做准备。
11: 好。
0: 在陈晨的竭力争取下，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坚定目标，为小倩拼力一搏。陈晨紧急为小倩制定方案，一边通过输血纠正极重度贫血，一边利用药物降低甲状腺数值。但这份方案是否能给小倩争取到手术机会，完全没有人能预估。 急救命的药物和补液开始与小倩并肩作战，战斗的过程让小倩时刻都在胀痛中挣扎，但只要有一丝光亮她都想拼命抓住。为了能达到手术标准，小倩忍着胀痛拼命靠吃饭补充营养。
3: 我得慢慢自己增加点食量，我也得努力，再好的输液营养不如吃饭。
13: 现在相当于得跟这个瘤子争营养。
0: 实在吃不下时，他会嚼嚼苹果，嚼几下咽下半口汁水，再把苹果渣吐出来，拼全力吊住这口气，只为等到手术的一刻。
3: 这就是我们俩的一场战争，看谁能战过谁。我得战胜他，不能让他战胜我，战胜我我就完了。

0: 妈妈，
1: 妈妈，想妈妈吗？
2: 想，
3: 刚来的时候还说想妈妈呢。
4: 因为她看着我这么大嘛，开始跟我说妈妈你怀孕了吗？她说没有，妈妈肚里长个瘤。我说别碰啊，一碰都疼。于是她就知道了。
5: 没关系，
6: 别讲到家愣着，想妈妈，想妈妈。
4: 过来就要跟我抱抱，妈妈抱抱，亲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
7: 七岁的女儿萌萌几乎是小倩在和病魔斗争中唯一能看见的光。从七年前女儿出生开始，小倩的人生重心就完全扑在了萌萌身上，只希望能把最好的都给女儿。七岁的年纪似乎不足以理解妈妈到底怎么了，但萌萌也尝试着用她稚嫩的方式给妈妈力量。
4: 就像他们告诉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嘛，我们就应该写得祝妈妈早日康复。他写的很真诚的一句话，然后就是跟他爸说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跟妈妈好了我送给妈妈，这孩子心里他是有数的。如果说手术做的哪怕你残了，只要人活着就行，我也能够陪我闺女一起成长，最起码他不能少妈妈吗？
7: 小棉袄萌萌是小倩无数次从深渊往上爬的动力，对于一直无言的守护在床旁的小倩妈妈来说，小倩又何尝不是她的心头肉。
8: 每一个高估我的都会一样的心情，希不希望多两年家家快乐。
9: 我只能在没日子死的情况下，我自己受不了，我都放心抓住。
7: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过程格外难熬，但在家人短暂的陪伴下，小倩难得的睡了个安稳觉。在梦里，她梦到了一对喜鹊在窗外的枝头叽叽喳喳的报喜。
10: 一个小喜鹊，它就往我手里飞，突然间认为自己醒了，然后也就是那种高兴的醒了。这是我头一次梦见，然后梦见小喜鹊，可玩的是好梦。就从这个梦开始，我说美好的一切都来了。
7: 看到妻子露出久违的笑容，老顾想用特殊的法子把梦中传递好消息的喜鹊留在妻子身旁。
11: 你好，咱这能打印这张图吗？彩打
12: 不过八乘十的
11: 可以，我看一下。
12: 我们照片是正方形，你横竖都是。
11: 行。
12: 还要装框吗？
11: 好，我装一下框子。哎呀，老婆你看喜鹊报喜，喜欢吗？
10: 喜欢。
11: 喜欢。
10: 你是不是转了好长时间？
11: 是啊。我们之间可能浪漫不多吧，嗯，但是肯定会很高兴的。就摆这儿吧。
10: 谢谢我老公。
11: 嗯，
10: 谢谢。
11: 一睁眼就看见喜鹊了，让你梦想成真了。
7: 这只被牢固用心留在窗口的喜鹊真的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
13: 现在已经纠正的基本上接近正常，但仍然低，钠和氯还低一点。那我们今天给你就加了口服补液盐了，就是口服也补上一点，后面再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
14: 打开你肚子，我们要准备5000到10000毫升的血啊。没有一个血的保障，这个手术肚子肯定打不开。
7: 小倩的身体指标一步步靠近手术门槛，同事间的晨晨也一刻未曾停歇，他努力召集最精锐的队友，随时准备为小倩的手术冲锋上阵。
15: 他的每个瘤子上可能都有好多血管，你只要扣哪个瘤子，整个满肚都血，你的麻醉科没血他能急死了。
16: 我啊，好的，我们多方面来配合，你就知道我有这么太好了，谢谢您。
7: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晨晨最先召集的是血库，他们是本次战斗中最重要的粮草官。
17: 啊，有任务的。啊。 这个病人要危重，临床评估。

0: 我呢需要6000到8000毫升的这个血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积极和中心血袋协调，满足临床输血的需要。
1: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3天，小倩的巨大肿瘤依旧在疯长，她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几乎撑到了极限。考虑到小倩的身体指标已经较为接近手术门槛，晨晨决定冒险把小倩的手术提上日程。
2: 这两天我们输液输血的时候用了一些激素，甲功 TSH 是6，6也是高，我们这让5以下了。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努力一把。
3: 相信我也是那个最幸运的。
2: 咱定明天上午，
3: 行，
2: 好不好？对我们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哈。

0: 一个老婆怎么办？
1: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棒了。
2: 他来了，
1: 不会是我吧？
0: 你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
3: 他有一种恒心，他不会跟任何人去讲，只要说是能救我的媳妇儿，他会苏默默去做任何事情。
0: 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是睡不了一小时，我就会自己醒过来，想我爱人这个病该怎么弄，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觉就下来了。支撑的就是我们这个家不能散，缺了谁都不行，就看去吧。

0: 最坏的整个进去过以后就是一个大出血，突然是汹涌澎湃的，你根本就没法止的，突然血压就骤停了，再加上你甲功不好又反应不上来，可能真是要撂在台子上，要有这个准备
1: 去手术室呗。
2: 下属跟着就好，不用推车啊，来跟着来看脚底下啊，来让一下，麻烦您让一下，谢谢。
3: 好，加油。
4: 这场拆卸巨型肿瘤的硬仗，医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拼尽全力把超过30斤重的肿瘤完全切干净，让小倩彻底摆脱巨大肿瘤对生命的威胁。但完全实现的巨型肿瘤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城池，仅靠影像学检查完全无法辨认肿瘤和各个脏器的准确位置，到底该从哪里切除，只有真正打开腹腔看到肿瘤的真面目才能做出判断。这场手术只要一开始，大出血、血压骤降、心脏骤停的风险随时都会威胁着小倩。兵马未动，保障粮草的麻醉科先行一步，他们一边备血，一边在小倩的身体上搭建好4条救命通路。
5: 这个动脉想做一个有创压力的一个监测，病人出现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能发现。
4: 主帅陈晨特意为这场硬仗请来了上合腹壁外科的陈杰，他们二人合作近20年，是朝阳医院有名的二陈组合。
6: 我们今天也组织了精兵强将。
0: 腰腿都护上了，这里征战6到8个小时。
4: 手术刀一寸寸滑下，在腹部搭建了一条将近三

0: 是李米的战壕。
1: 这个瘤子口子一定要开得足够大。
0: 建好战壕，巨型肿瘤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原来这并非一整块肿瘤，而是五块肿瘤紧紧堆积在一起，其中三块肿瘤挤在腹腔，两块肿瘤堆在靠近胸腔和心脏的位置。两位主帅立刻决定采用先易后难的减瘤战术，一步步拆掉这座看似难以攻破的城池。
1: 就好啃的骨头先给它啃，不好啃的
2: 留到最后哈，
1: 留到最后
2: 这瘤子都快溢出来了。是小夏，我们要捡大的了啊。
1: 在切开的这一瞬间，一定要注意他的血压。
3: 慢，
2: 对，
1: 不要急着给他像拿孩子似的，咔给他拿出。
0: 拆卸肿瘤炸弹的每一步，两位陈主任都如履薄冰。炸弹如果在剥离过程中破裂，恶性肿瘤内部流出的液体及组织将会在整个腹腔到处扎根，让这场战役最终走向绝境。
4: 王主任，
2: 怎么样？
5: 血还行，可以继续。
6: 我们要在做这样的恶性的肿瘤的时候，就你不能够让这个肿瘤破了，一旦你给它弄碎了，它就长得更快。
0: 面对棘手的敌军，主帅陈晨采用了一种一招制敌的特殊战法。这种战法既要慢又要快。
6: 我们要慢，要轻，要柔，不能够让它突然一下就出问题，而且还要压迫它，不要有大的血管，你给它撕裂了出血的。
4: 王主任，
2: 血压
4: 现在怎么样？
2: 血压怎么样？
5: 血压行。
0: 陈晨和陈杰一边关注血压变化，一边小心翼翼地拆卸敌人的炸弹。
2: 只有大血管，要慢慢的解哈。
0: 快取快压，这些都是为了应对取肿瘤的瞬间即可能出现的血压骤降。
2: 下沙垫，沙垫多准备一点啊！好，剪了，剪瘤了哈。

0: 成功就是转移到普通病房了，危险期已经度过了，所以现在我心里的一个石头算是落地了。
1: 老顾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晨晨还不敢放松。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这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他时刻在想办法为小倩规划后续治疗的方案。
2: 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好，这个手术做完了，我们的化疗只要这个能够找到有好的办法能控制，还是有希望的。住着吧，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一共4个小时啊。
3: 只要我能吃上饭，吃进饭去，然后呢正常消化，那就能接受。
4: 终于可以吃上饭了，刚开始让我喝小米粥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哎，太香了，我说没有比饭香了，
5: 半年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
4: 嗯，肉别提肉了，肉我是自打4月份以后我就没吃过肉。生完病以后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么能吃，以前就是吃那个就是面食啊，就家里烙家常饼都是特别香的，吃咸菜我就觉得都是这样的。
6: 该接上了吧，这个
0: 接了
4: 啊，我想接没敢接。已经阳了，
6: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你自己要注意一点。我们希望能够爱更好的一个结局，好不好？
0: 谢谢，
6: 太好了，来来来来，拥抱一下，来来来，好好好，
4: 主要
6: 好好的啊，
4: 太感谢你。谢谢你。
6: 好了，
4: 没有您养育我第二次生命。
6: 你很坚强，你很坚强，你很棒，你的信任我就很开心。
4: 谢谢。你打理的刘海都翘了。
1: 他叫韩世勇，家住内蒙古通辽市。他肚子里长的这个巨大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脂肪肉瘤，这是一种极为恶性的肿瘤，
7: 而且恶性度很高，应该算最高级别的。
1: 再过6天，韩世勇就将迎来40岁的生日，可是他的人生此刻却面临着戛然而止的巨大风险。患上这么恶性的肿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究竟是为何。
8: 4月10号吧，肚子疼得特别受不了，所以去医院检查的。腹腔里长了一个瘤，这肿瘤需要这个做进一步的检查。
1: 3个月前，40岁的韩世勇还是一个体重190斤、身体匀称健壮、爱打篮球的企业职工。他有美丽的妻子和2个可爱的双胞胎女儿相伴左右。短短3个月，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到处求医，虽然他做了2次化疗，但是体内的肿瘤还是从刚发现时的10厘米大小，长到如今2个篮球一样大。
8: 一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1: 巨大的肿瘤吸走了他全身所有的能量和营养，也吸走了对生活的希望。
8: 孩子，你说这么小，然后家里边现在不考虑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先活下来，就现在先活下来，再考虑其他事情。
7: 现在肿瘤长得也比较快，如果我们不做手术，它这个可能要不了多久，这个整个肿瘤就已经把整个腹腔占满了。
9: 慢点，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好，哎，对，
10: 好，这样别动就行了，可以。深吸一口气，憋住，别动啊！
9: 你看了，我也就来一个特点，都平。
4: 这胃在哪儿？在
10: 这块，这个、从这儿开，
9: 那个、
10: 从这儿到这儿，正常是应该这个形态，它现在已经横过了。
4: 一小条了。
9: 来，量一下肿瘤大小，左右横进。
10: 417.618毫米。
1: 肿瘤的直径达到了惊人的42厘米，占据了整个腹腔的90%的容积，上端累积并顶高膈肌，造成胸腔体积减小，影响呼吸，严重压迫肝脏、胆、胰腺等8处脏器。 更要命的是，肿瘤紧紧包裹着负责对肠道供血的肠系膜上动脉和

0: 上静脉两根大血管，如果肿瘤继续疯长，很可能会侵蚀到这两根血管，那么韩世勇随时有生命危险。
1: 再长的话，可能就把那个肠系膜血管长闭了，肠系膜就出血了，缺血就坏死，整个肠道坏死，那肠道也坏死了，这个病人可能就活不了了。
0: 陈永兵主任行医30年来，见过数百例危重的脂肪肉瘤患者，但是像韩世勇如此巨大的肿瘤病例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陈永兵对他特别关注，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重拾生活的希望。
2: 这检查出这个病以后啊，当时这个确实是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就是因为第一个自己年轻，第二个孩子那么小，为人父吧还没有享受这个他这个后来童年，自己在那个父母这块也没那个自己尽孝呀，也没啥，哎呀不困难。
1: 这个疾病啊，对您是一个磨难，对我们也是个挑战，我们一患携起手来一块度过这一劫。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病人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也不忍心看着一条生命就到我们这边，我们跟他说治不了了就回家吧，我们也不愿意面对患者失望的眼神，还希望尽量能从死神的手里把他拉回来。
3: 哎呀，有2瓶量，1440毫升。
0: 此刻，韩世勇肚子里的肿瘤每分每秒都在增长，但是医生并不能贸然进行手术，因为贸然手术迎接韩世勇的很可能是死亡，而不是重生。
1: 我们首先是要进行这个位置这个肿瘤的营养不良的治疗，然后进行呼吸功能的训练，然后让他这个运动进行骨骼肌的这个恢复，一系列术前准备，最后大概2周左右才进行这个真正的手术。
0: 虽然每一口饭菜都味如嚼蜡，但为了补充营养，韩世勇强迫自己尽量多吃。
4: 胃口不好，
5: 根本吃不了一块米饭，最多就一半。
1: 这叫吹气球，好练肺功能。
0: 虽然每一次吹气球都力不从心，
1: 用这个吹，
0: 但为了能尽快达到手术对肺功能的要求，韩世勇依然咬牙坚持。
1: 对，不错不错，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待会吹爆了。昨天走了吗？
4: 这里3级。
1: 今天没走的，你待会还下了活动哈。
0: 虽然每走一步都会腰疼腿疼，但为了骨骼肌的恢复，韩世勇每天努力坚持，为了活下去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与此同时，陈永兵同样也在争分夺秒。
6: 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
1: 这太少见了，这么大的肿瘤，这个肠系膜血管保不住，这个病人就活不了。对于每个医生来说啊，做这种手术之前其实都是很焦虑的，我们的担心我们不能跟病人说，因为怕增加他的这个思想负担。
6: 冒这个险做一下，不做这个病人也活不成，做还有一线希望。
0: 甚至在骑车下班路上，依然在跟同事讨论怎么能进一步降低手术的风险。
7: 更解剖，然后再做这个比例，怎么做的会更好点？大家怎么去协调？大家都在发挥各自优势。
8: 做手术出血啊，血栓类疾病的这个风险啊，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手术过程当中，它就能完全不出血吗？那没有这个道理，对吧？首先咱们得保持安全啊，对吧？啊。
0: 2023年7月19号，韩世勇终于迎来了他等了3个月的手术，可在他心里，重生的兴奋与对死亡的恐惧并存。
9: 心情就是五味杂陈，我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手，虽然说这个各种器官各种什么都没占学肉，但是说自己心里边肯定还是会乱七八糟想一些东西的。想归想，但是说该面对的时候，因为已经到这地步了，该面对面对。
10: 有假牙吗？假牙活动的牙，然后不戴隐形眼镜哈。内裤。
0: 伴随着紧张的情绪，韩世勇不停地翻看着双胞胎女儿的照片。
2: 我希望就是有一个快乐童年陪伴，然后再逐渐长大。但是多疑这些有点太早，先活下来吧。
0: 韩世勇的大哥、二姐，还有好几位好朋友，也特意从老家内蒙古赶到北京来为他加油鼓劲儿。因为手术有巨大风险，他们内心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
11: 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小人，这么大的人，如果说手术不成功，有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这个家庭就散了。虽然孩子小，不知道，但是也在期待着。
0: 妻子小娟的目光一直盯着丈夫不曾移开，这也许是夫妻俩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
12: 风险比较大，心里边有一些担心吧，希望手术能成功。
10: 现在就是手术室加工室部吧。
13: 加油了，
7: 加油，
10: 你就进去了。
13: 没事没事，他没事。
7: 没事，
13: 他没事呢。哎呀，谁也怕不起来，没事啊。
10: 叫什么呀你？
14: 韩世勇。
10: 咱俩手扶旁边，躺中间。
14: 躺一下啊。深呼吸，再喘气啊！快点去睡觉，
7: 使劲吸气啊！
14: 注意安全。
10: 对，谢谢
14: 大家。还挺耐受，分着就给，都第三次了。
7: 他们那苏中那个，就是那个吃血流那个超疼。
10: 早上班，旁边吃饭吗？
7: 这三处够了是吗？可以进了是吧？那我进了。来，把东西放上来。哎，夹到手了。哦，这事情还挺多的，下面还上面不能太长，太长的话。
14: 准备好了，手术开始，切皮了。
10: 很疼吗？
7: 啊，走，这要从上到下。
0: 上午9:30，手术正式开始。陈永兵主任沿着腹部的中线切开一个大约40厘米的切口，腹腔内的大肿瘤就像一个结缔的大南瓜，已经把各大脏器挤压变形，结缔部位就相当于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陈主任选择从右下腹向左上方向游离肿瘤实体，采取先四周后中心的策略，分块切除。
7: 先开小点哈，
10: 连一下吸引器。
0: 由于肿瘤体积巨大，腹腔刚一打开，肿瘤就立刻暴露在医生们的眼前。
7: 这就是那个肿瘤。哎呀呀，来，老汉那是狼眼。哎呀，来，狼属性。
0: 这颗巨型肿瘤为囊食性，如果把肿瘤比作一个南瓜的话，里面的囊液就是南瓜瓤。这些囊液一旦溢出腹腔，肿瘤细胞将扩散至腹腔的每一个地方，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防止切除肿瘤尸体时大量的肿瘤囊液溢出至腹腔，医生们首先要在肿瘤表皮，
7: 因为它面积大，它整个腹腔里我那么多这个转移灶，我们要都把它整个成片的把腹膜剥离，剥离太深吧就容易伤到血管，剥离太浅容易破，这难度很大，还不能剥破。把它不要撕太多，把它出去。拉纱布来。
0: 医生们经过半小时的如履薄冰，最终完成了肿瘤与腹膜的剥离。
7: 来，别疼。拿点水，用温水来冲一下。
0: 此刻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为了维持韩世勇的体温，医生特意在手术台旁边加了暖风机，而他们的手术服都被身上的汗水浸透了。
10: 觉得我们需要袖套了，我们湿透
7: 了，我的裤子湿透了。咱们先把这一块弄下，
10: 袖套有了，
7: 是
10: 那个也给我。
7: 哇塞，这一块是中间。
0: 袖套戴好后，准备向肿瘤的根部肠系膜上动静脉部位进发，这是整台手术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部位。分离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大出血，这无疑对医生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7: 肠系膜血管能不能从肿瘤中剥离出来，这决定这个手术成败的关键。如果剥离不出来还有伤到了，那么这个小肠就可能完全坏死，那么这术后就可能短缓综合症，这个病人就可能活不下来。
10: 哎呦，
7: 最大的难度在这儿。这边连咱们可能剥离下来啊，不怕你看，不是细膜吧，这旁细膜应该在前面，这可能得用到我们那个了，我们找一下这个血管。

0: 因为腹膜炎，毕老师需要做造瘘。
1: 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剥离，这颗足足有35斤篮球般大小的肿瘤，所幸经过2个小时后，还是有发烧症状得以缓解。
0: 我们分析哈，可能还是一过性发烧，可能还有他那天输了血浆，可能因为输血浆有发热反应，所以那就不用担心。
2: 行，这说明肠道已经开始蠕动了。你看这个，你看这有东西，你看出来吧，就说明肠道在动了。来吹一下，看看能不能吹出来。用力，用牙咬着吹就行了。这对呀、啊，比昨天好多了。来歇会儿。
1: 术后第3天，韩世勇的体力也渐渐恢复，他迫不及待地想跟母亲视频通话，让母亲看看自己的变化。
2: 好，来，你看肚子都小多了，看一下肚子，来，这样看更明显的没有肚子了，看了。
3: 对，没有了。
2: 啊，对，35斤的东西已经拿走了。恢复得怎么样？
3: 对。
2: 一开始你儿子来还怕这是回不去了嘞，这看是没问题了啊。
1: 在医生和护士日以继夜的精心照料下，韩世勇生命体征一切趋于平稳，终于可以转回到普通病房。
2: 哦，对，还是原来的酸，对。好，下来，都放这边酸。
4: 现在就是通过我老公这个事儿，就觉得健康最重要，我们这个家越来越好吧。
5: 我们可以宣传他那个，就是
2: 看看这底气。哎，你吹气球，看看吹得起来了吗？
1: 术后半个月，韩世勇30厘米的刀口基本愈合，各项指标也达到出院的标准。陈主任特意来为他送行。
2: 那就没练好位，你得赶快给我吹。哎哎哎，可以了，可以再吹吹吹吹，可以，不错不错，连住，这后面就好吹了，恢复到前面的80%了，
6: 80%。
0: 就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更重要的看到他这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
7: 2018年5月，北京朝阳医院产科高危诊室接收到这样一位特殊的产妇。
8: 现在我29周，
9: 对，
8: 你平时怎么下来比较安全呢？
9: 现在我自己下不去。
8: 你自己最好小心一点。
7: 她叫侯丽丽，身高只有85厘米，体重仅有30公斤。今年已经38岁的她，从身材上看就像一个4、5岁的孩子。她已有7个月的身孕。
10: 她身高很矮，她的身体多个畸形，胸廓的畸形，脊柱侧凸，骨盆下肢骨多次骨折。
7: 侯丽丽出生在山东德州，她的父母都是正常人，但从小她就发现自己与其他人有些不同。
11: 我小的时候他们都比较喜欢我，然后就喜欢抱我，一抱我一用劲，然后就骨折了。
7: 侯丽丽患有先天性成骨发育不全，俗称脆骨病，这种病发病率约有1/3。侯丽丽骨骼疏松薄脆的像玻璃杯一般，每一次咳嗽对她来说都有骨折的风险。38年来，侯丽丽骨折过无数次。
11: 现在比一开始炒的好点儿。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就炒的是真不好吃。
7: 这位不太爱说话的男人是侯丽丽的老公，他叫穆金钊，是一位白化病患者。穆金钊虽然有视力障碍，却事无巨细地照顾着侯丽丽。 两人都不敢奢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但就在今年春节，侯丽丽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

0: 孕了。
1: 也没寻思怀孕那时候，太快了。那行行，那啥行，检查检查的。就是说，怕遗传啊什么，先检查再要。
0: 两个人跑遍了老家所有的医院，医生都建议侯丽丽放弃这个孩子。
2: 那个大夫都不让我要他，那大夫一直说你不行，你这病有遗传，岁数太大了，高龄产妇，然后你太矮，说了好多好多你不行。没有检查的结果出来，我不死心，我心里不踏实，就是不忍心把他给扔掉。
0: 这个孩子意外的到来，不仅医生不赞同，就连侯丽丽丈夫的心中也是充满担忧。
1: 当时就担心她的身体，一直是担心她的身体。
2: 她爸就是特担心，怕我有危险。她说如果有危险的话，你要我不要孩子。
0: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侯丽丽又为何非要留下这个孩子呢？
2: 我俩这么大岁数了，应该也应该有个依靠吧。等老了怎么办？没有个孩子。
3: 可是这
2: 虽然他不想让我要，但是他也喜欢孩子，我也喜欢孩子。
0: 权衡之后，侯丽丽和丈夫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求医。因为病情特殊，很多医院都不敢接收侯丽丽。
4: 他也去过其他几个医院，他病情很重，很高危，所以也没敢轻易的收他。最后他就到了我们医院，我也担心他去别的地方不安全，所以那种情况下就收了他。
2: 我吸的时候他往上去，
5: 对，让这个小球在这两条线之间吹十秒钟。
4: 他的这个盆腔严重的畸形，那么腹腔里头从他的箭头下到他的耻骨联合上一共才只有17-18公分的长度。我们要容纳一个到孕晚期能成活的孩子的话，当时也担心连空间都没有。
0: 正常的孕妇子宫的高度在孕晚期足月的情况下会达到37-38厘米，而侯丽丽腹部的有效空间只有17厘米，还不足正常产妇的一半。如果胎儿长到足月，心肺会受到严重挤压，直接危及生命。
4: 对于他来说，他的心肺功能不好，一个感冒就有可能是致命性的，到底能坚持到多少孕周不好说，后面很有可能有治疗性早产的可能，也就是说随时有可能终止妊娠。
2: 以前我轻了，我才50斤，那天去检查称的是72斤了，现在腿又那个有畸形，而且还细，根本就逃不动啊，动不了了自己。
6: 不打算好了吧？那秋天
2: 我怕到那儿让住下。
0: 今天是产检日，因为行动不便，两人吃过早饭便准备出门完成下午的产检。而对于两个本就出行不方便的人来说，每周一次的产检无疑是一种长征。
2: 上公交车又太不方便，公交车上不去轮椅，每次都要抬，每次管理员都给帮忙，还有的好心人也给帮忙往上抬。我的车加了一块儿，特别重，100多斤了。
7: 你
2: 看，谢谢啊。
7: 从这儿的，没事。
8: 我自己去弄一下。
7: 你这
2: 儿
7: 的，麻烦你了。
8: 让一下。
2: 哎，谢谢啊。
8: 没事，不客气。
2: 公交车上的管理员、什么司机什么的都认识我了，真的是生个孩子太不容易了。
9: 乘客，地铁通
2: 州
9: 北关站到了。
2: 哎，后面他落地就行。哎。
0: 中午12:30，经过2个小时的路程，两人终于来到了朝阳医院产科。
10: 准号，
11: 孙林。
10: 你是哪家的？
11: 大家都忘了。
2: 一口的，一类的， 一直都是他陪我，上回来回的楼上楼下的跑，挂号什么的，不会说，挺实在的，不会说话。能遇到他，然后再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的话，就没有遗憾了，我知足了。

0: 四加五是吧？哦，那建成现在已经很棒了。
1: 就好好睡觉吧，小朋友。
2: 这么快？
1: 掌声还是比较敏感。
3: 我的手放在桌子上的时候，然后他就一动，那时候感觉特别幸福，有一个小生命在我肚子里诞生了。
4: 然而，即便两人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看护，在34周的产检中，还是出了问题。
3: 一开始你跳，你看跳的还行吧，到最后他就不跳了，
0: 就是因为他心有个减速，我就放你得观察看看，要是不好了，咱就剖腹产了。
4: 医生紧急安排侯丽丽入院进行下一步检查，一旦胎儿有危险，必须马上进行剖宫产手术。
5: 如果真的存在这种亚缺氧状态，他发现了，那马上就要做剖宫产，在子宫里面，他就会有胎死宫内的风险。
4: 如果这个早产的孩子无法存活，已经40岁的侯丽丽与穆金照可能很难再有做父母的机会。
6: 但愿一会儿做了检查，是个好结果。

0: 快点过来，
1: 人家要着急要就留下来。
0: 对，
2: 到了做检查的时间，侯丽丽和肚子里的宝宝能挺过这一关吗？
3: 就希望刚才那一只它是睡着了，不是那么住院倒是不怕，就是怕它缺氧，这是它健康的，什么都无所谓了。
0: 好不好？保证大人安全就行了。他要疼得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咱不用等他羊水破了，我也给他签了，直接开大报了。
2: 2016年，侯丽丽与丈夫在一个残疾人交友群中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决定结婚。
4: 他出去干什么呀？他都要跟我说，干了几个活儿，都要告诉我，挣多少钱也说，挺真诚的，挺实在的，能对我好一辈子就行，其他不重要。没结婚之前，就觉得自己的命运挺不好的，遇到他之后，感觉好一点点了。人结婚之后都希望有个孩子嘛。只要能生，只要是孩子是健康的，无论怎么样都要留着他，既然有了又不会扔掉他的。
2: 这条胎心曲线决定着侯丽丽的宝宝是否会在还不足月的情况下提前来到这个世界。
5: 今天晚上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就安安心心的休息，到明天咱们再做检查，做监护再看，好吧。
2: 经过2个小时的观察，胎儿状况有所好转，不用立即手术。
0: 你的身体怎么样？现在这
4: 没事，一点都不疼。
0: 那个你要疼的受不了，不要忍着，我知道你健康，你在检查我健康不了，孩子倒没事，我不是担心孩子，我担心是你，知道吧？
4: 他没事就行，
0: 没事。
4: 行了，那个我跟你说了都没事。
2: 在医生的帮助下，侯丽丽和宝宝又艰难地闯过了一关。这是侯丽丽怀孕的第34周，孩子也没有遗传父母二人的患病基因，似乎已经接近成功，但危险远远没有结束。侯丽丽肚子里的宝宝已经有37周，孩子的重量虽然只有2.5公斤，但已经是侯丽丽的承受极限。陆军丽主任决定在9月11号这天给侯丽丽做手术。侯丽丽被安排在第一台手术，产科、儿科、麻醉科、手术室4科联合，31位医护人员严阵以待。主刀医生陆军丽主任更是早早来到手术室，观察侯丽丽的状态。
6: 可能胸口稍微靠上一点点，
7: 最担心他别椎骨过折。
8: 一会儿啊，给你药你就觉得晕乎乎，然后就睡着了。
9: 两分，好吧。好好睡觉啊，没事，不用想那么多。
10: 有点晕晕的是吧？
2: 麻醉顺利的进行了，因为侯丽丽使用的是全身麻醉，所以需要在麻醉后进行气管插管辅助呼吸。
11: 你好，
2: 你
11: 好，你好，你
8: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但是正当医生给侯丽丽进行气管插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正常人的下颌与颈部夹角都在130度左右，侯丽丽因为前胸骨畸形，下颌与颈部夹角不足90度，可是喉镜完全放不进去。
12: 是教官，是你们给镜吗？特别准，特别准。
1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突然， 检测仪器的数据显示，侯丽丽的血氧饱和度在急剧下降。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一般都在94到100，而23的血氧饱和度就意味着侯丽丽已经一脚踏进了死亡线。
13: 氧饱和度的严重下降，这是最紧急最紧急的情况，产妇和胎儿都会产生严重的缺氧状态，缺氧之后呢，第一造成的就是我们的脑损伤。
14: 我一看他第一次一尝试查不上去，这时候我就开始一看氧饱和度掉到90以下，原先按计划是完全无痛感的在做手术，我一看这种情况不能再等，
6: 开始了，
15: 开始，
14: 还有一层。
2: 母亲出现缺氧的情况，就意味着胎儿很可能因为缺氧而窒息。陆军力主任必须尽快地将胎儿取出。
12: 教官，谁
16: 过来？过来。
17: 高兴，我就进去。
2: 与此同时，侯丽丽的抢救也还在进行。
4: 只要能生，只要是孩子是健康的，无论怎么样都要留着他，既然有了又不会扔掉他。侯丽丽的气管插管终于成功，新的危机出现了。
12: 小孩气管插管。
2: 母亲的生命体征还未平稳，孩子却又在刚出生就站在死亡的悬崖边上。因为宫内严重缺氧，孩子在一出生就浑身青紫，没有呼吸。
14: 小孩出来就都没有生命体征，呼吸心跳全部没有。
12: 今天先给我拿静电器给我啊。
18: 拿下来。
19: 您是怎么
18: 说？一二三七。
12: 肾上腺素，给我肾上腺素。
4: 我估计这两天盼不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泡，然后不知道是凉还是热。
20: 到他20的时候，我们也接近60，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长大。
4: 两个人不吵不闹的过一辈子，把孩子抚养大，这就是人生。
20: 他这是开刀报跟那什么顺产不一样，不着急，陆医生我放心。
2: 穆金照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妻女此刻正在死亡线上徘徊。
12: 肾上腺素，给我肾上腺素。
14: 一二三七，肾上腺素的那个药，这个药就是让心脏自己来跳动的一个药，再加上我按压促进它跳动，再加上气管插管、气道打开，综合的抢救，小孩超过15分钟不会死，后面几乎昏迷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6: 心率是有的，有。心率怎么样？
12: 多普勒有吗？给我。
19: 多普勒给他用
12: 的。血氧上来点。
19: 对，血氧那个多少？血氧上来点。
12: 尿
19: 出来了吗？
15: 那你扶着，你扶着我看一眼。
16: 好，二三七，一二三七。
2: 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分钟，检测仪报警声依然不停。
15: 那个口腔中也多，来给我吸一吸。
16: 二三七，
17: 哎，固定住，固定住，不行，一会儿又出来了，咱们就复苏一点。
16: 二三七，一二三七，
17: 收九十了，
16: 听一下心率。
17: 一二三七。
6: 心率没问题了，
17: 来来来，一二又下去了，一二三七，
6: 刚才没问题，
15: 小管
17: 多长时间？
16: 一二三七，一二三七，
6: 有七分钟了。
14: 大家那个时候都非常的紧张，我们心里就在想，一定不能放弃。
17: 这会儿才稍微有点不容易
15: 啊，心里有点
16: 不容易，
15: 是吧？
16: 一二三七，
15: 心跳有，心跳有，
16: 是
15: 吧？
16: 是一般
6: 的，就是心率没
16: 好的，好的，好，心率血氧都没。
2: 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宝宝在出生十二分钟后，各项指标终于慢慢回归正常。侯丽丽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正在进行最后的缝合。被分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15: 今天看的是香的好。
18: 什么菜？哎呀，不是那个。
21: 来了，来了，好，慢慢慢慢慢慢，慢啊。
18: 这个没擦呢，我边上这是已经裹好的，这裹好油了。
2: 丈夫穆金照得知妻子女儿都进了 ICU， 赶忙来看妻子。
22: 丽丽，
18: 嗯，
22: 快，一会儿就行。
18: 嗯，一会儿就行了。
22: 嗯，坚强啊，加油啊！一天媳妇咋太多了？加倍补偿也补偿不了啊。
2: 看完妻子的母亲照，又赶忙来到儿科了解女儿的情况。
16: 人家孩子现在是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个问题，自己的呼吸不能维持自己的血氧饱和度。早产儿呢，因为他各个系统发育的不完善，所以他有一系列的问题。他现在缺氧、新生呼吸衰竭这个事儿，他已经出现了，生下来就有个窒息。然后这些非发育不良，再看后面，我们还要再评估啊，做一些影像学。
2: 一个小时内，穆金照连续签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的病危通知书。
23: 宝宝挺好的，放心啊。
18: 这么看呀？
23: 看一会儿就去。
18: 这不应该是吗？
23: 哦，不是嘛，关系更好，你平安就行了，母子平安就行了，好好就行，多休息啊。

0: 经过了一天的观察，侯丽丽终于在第二天中午从重症监护室转回了普通病房。
1: 我们刚接去看那个孩子了，他个儿小啊，他吃这东西相对于别的孩子来说饭量还有点小。
0: 孩子因为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在新生儿科接受各项检查，暂时不能送回侯丽丽身边。
2: 慕斯凡，就是希望她平平凡凡的过一生就好了。
0: 侯丽丽的愿望是简单的，饱含着一个母亲最深沉的爱，但是已经出生48小时的小思凡还没有脱离呼吸机，也无法吃到妈妈的母乳。
3: 咱们这个宝宝还是比较坚强的，今天没有呼吸机了，也自己也能吃，一顿能吃5个毫升，但是量还是比较少的啊，慢慢来，别着急。

0: 经过了七天的看护，小思凡每天的吃奶量从每次五毫升增加到四十毫升，体重也增加了150克。今天是侯丽丽出院的日子，因为宝宝黄疸数值偏高，没有办法和妈妈一起出院。侯丽丽希望能在出院之前看一眼自己的宝宝。
1: 孩子呼吸呀、吃奶的都挺好的，一对能吃40毫升呢，3个小时一次。
2: 他不能跟我一起回去吗？
1: 他今天还是在黄疸的高峰期里，他有可能是因为早产儿啊这方面的情况，他得住的时间，就是他黄疸的时间会长一点。等他出院了，您就能看了。
2: 不能看了。
1: 对。

0: 这天一早接到医院的电话，小思凡终于平稳度过了黄疸高峰期，可以出院了。姥姥和爸爸早早就来到儿科等待。
1: 厚丽丽之女，
2: 这个站
1: 着。哎呀，宝贝儿，小宝贝儿。
2: 这个眼睑让您看一下，这有一个红斑，生说就有，就是这点情况。
1: 哎，宝贝儿，小宝贝儿。
3: 来了。你说我饿了，你还不让我吃是吧？啊、哦，饿了。哎呦。像谁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像谁呀？都不敢碰他，没碰过这么大的孩子，就得瞅着他，看着他。第二天，我妈教我怎么抱，开始抱了。现在抱他挺容易了。希望他有一个好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外人的异样的眼光，希望他坚强，都能克服这一切，不要因为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感到心里有压力，坚强地面对生活。

0: 去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1: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明天你是否微笑？
0: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
9: 写的日记，
0: 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节。

0: 早，观众朋友大家好，国庆长假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乒乓球被称为国球，群众基础相当高。那今天上午的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那这里一下就成为焦点了。这么大的交通需求，开车停车有没有好的方案？如果绿色出行，什么方式最丝滑？通过头条新闻告诉您。
1: 今天上午十点，记者在地铁金安桥站 K 口看到，有不少球迷朋友正在出站。作为距离首钢园最近的地铁站，站内的工作人员一直密切关注着客流情况。
2: 今天我们九点开始客流就已经上升了。如果说我客流突然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联系行调，然后去增加临时客车。
1: 出站后，您可以步行1.2公里，或是走个一两分钟，在荣石广场乘坐接驳车到达本次比赛场馆位置之一八级场。当然，您也可以乘坐11号线到达新首钢站，这里有新首钢公交站，换乘一路支线到首钢设备库站就能到达观众入场口。除了公交和地铁，本届赛事组委会还为广大观赛球迷提供了3种园区内外的接驳保障专线，并且全都免费，凭 WTT 票根可优先乘坐。其中园区内的接驳车从荣石广场始发，站点分布可以丝滑串联起本次比赛的场馆、球迷公园、停车场和公共交通。
3: 三高路南广场就是我们的八级场主场馆，石景山书院站就是我们离2号馆最近的地方，首钢华野大道条北站呢就是我们的大满贯公园站，首钢设备库站和琵琶停车场我们主要辐射到这个大一路公交场站和我们一个免费的停车场。
1: 园内接驳车从早上10点运营到晚上10点，客流多时，车是一辆连着一辆。而球迷巴士则连接首钢园和园外附近多处交通站点、商业区、酒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车辆采用软座大巴和双层观光车2种，其中双层观光车进行了外部整体主题涂装，车内也有相关装饰。球迷们坐在车里，能欣赏车载电视里的球星风采，也能扫码购买周边，还可以欣赏精细美景。
4: 喜欢哪个球员呀？
5: 孙颖莎。
6: 特别激动，一上来特别激动，这个氛围比较好。那个楼房上贴着都是一些球星的这些照片。
7: 我就去那六工会那会儿，我下车我就去看球，那个首钢园里面，相当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过
3: 球迷巴士的间隔是半个小时一班，然后是循环运行的，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
1: 晚上散场后，您还可以乘坐球迷巴士末班车，发车时间就在当天最后一场赛事结束后。车从六工会始发，串联起地铁金安桥、苹果园、古城站以及2处酒店，保证广大球迷观众晚间出行。而自驾方面， WTT 的票根还能让开车前来的朋友们薅羊毛。
8: 首钢园内共设置了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共有15处，其中呢共能提供停车位5000余个，其中啊有4处停车场分别是 P3 P7、小西门停车场和东奥停车楼。以上这4处停车场凭票根可以免费停车，提供的车位数呢大概在2000余个。
1: 另外，从9月27号22点开始，首钢园内部分路段已经采取道路交通临时管理措施，请大家注意绕行。
8: 五一剧场路和顿顿东街以及五一剧场南路这3条道路所围成的这个区域将会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会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的24时。
1: 北京台报道。
0: 假期过半，机票的价格也有明显的变化。记者从旅游平台了解到呢，国庆长假机票价格明显走低，但要注意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
1: 数据显示，10月2号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20%。3号、4号机票价格继续下跌，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
9: 每年国庆节中，相比假期的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价格呢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相当于打了5折。5号开始，价格会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的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开始回落。
1: 记者搜索发现，节中仍有不少低价机票在售。例如10月4日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的价格，裸票最低仅需240元，北京前往昆明、哈尔滨也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旅客在精准捡漏低价机票的同时，还需留意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
9: 建议抢到低价票的旅客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2个低值。那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 期后半段出游成本会比高峰期可以便宜近一半。那比如北京到乌鲁木齐节中出发，裸票的最低价格呢仅需

0: 百元，回程方面，十月七号回程最低需要2360元，而十月九号的回程最低仅需964元，便宜了一半多。
1: 更长的假期，更便宜的价格，也催生了更多说走就走的临时预订。平台预订数据显示，热门城市酒店集中临时预订同比增30%，临时预订量最高的城市为北京、成都、上海、重庆、杭州、广州、南京、青岛和西安。北京台报道。
2: 特别注意回来的行程啊，也要认真规划，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圆满的假期。说到圆满的假期呢，长假开车出行，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停车问题了。其实在北京啊，有一套智慧停车管理方案，而且就集中在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这个小程序。小程序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0: 我身后呢是北京南站，这个假期这里是北京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开车来接人送人最头疼的是什么？或许是停车。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在出发前呢经常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去反复搜索停车的攻略，就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但你或许不知道，其实你最需要的这些信息北京早就给你集合在了一个智慧停车平台上。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你就开启了上帝视角。这张地图里车场的位置、车位余量、价格信息、是否有充电桩一目了然。绿色的呢代表的是车位充足，红色代表紧张。你可以提前搜索目的地周边的车场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南站立体停车场，点击就能看到现在还剩余9个泊位，临停的价格呢是每15分钟3元。也就是说，当你面对车往哪儿停这个问题时，不用再满大街转悠，不用到了再碰运气。而除了临停，平台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共享。
1: 所谓的共享呢，就是通过挖掘停车场停车位的闲置的时长，通过的时间的这个错配啊，使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位啊跑起来，在不同的时间啊，为不同的车主呢提供服务。
2: 记者在现场碰到了刚刚停好车的朱先生，他家住在停车场对面的开阳里小区。他告诉记者，小区里不少居民都把车停在了这里。
3: 从那儿过来到这儿也就3-5分钟。我们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平时白天出去上班，晚上需要停车就上这儿来。我们小区好多人都在这儿停，办的是包月套餐，就是一年一续，从那个线上办理都挺方便的。
2: 朱先生告诉记者，在智慧停车小程序中，只需要选择共享车场后，就可以办理不同套餐，比如包月套餐、次卡套餐等等。这个国庆假期，平台还推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畅停套餐，价格更加优惠。
1: 双十一期间，在这个交通枢纽，在7个停车场，提供了18种不同的优惠的时长包。景区，我们是在6个停车场提供了8种时长包。桥下空间这种，在这个71个停车场提供了100多种时长包，提供这个便捷优惠的停车服务。
2: 除了自己定停车位，你还可以提交一个停车需求，让平台帮你找。
4: 因为我家住在昌平，然后我去南站坐高铁，我就想把车开到这个南站附近找一个停车场，然后也比较方便。然后我就在线上下了一个预约的订单，他们就给我匹配了一个比较近的停车场。所有需求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就是完成以后我就直接会把车开到停车场。
0: 对了，如果你也有一个闲置的车位，你还可以通过平台把车位给租出去，设置好时段和价格，有人来租你就能收租金。
2: 说到这儿，或许你会明白，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就是让停车从一件麻烦事儿变成了一件简单事儿。而从车场的视角看，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解决的则是另一个问题，车位怎么用得更值更聪明。
5: 我给您算一笔账，比如说我后边这个车位，以前呢我们主要服务的是南站的旅客，虽然说接送站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停放的时间比较短，我的单车位日均的收入大概在19块钱左右。但现在呢我们推出了共享时长包以后呢，我们不但服务南站的旅客，还服务了周边的居民，现在的单车位呢日均收入可以达到25块钱每天。
2: 30%的收入增长，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靠多建车位，而是靠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6: 这就是我们的商家平台，用户在小程序上一下单，我们这边呢可以接到用户的信息，这边客服呢会马上联系这个用户，然后呢根据他的需求帮他定制。

0: 我们北京南站立体停车场基本上每个月会收到60单左右的用户需求，
1: 这些需求都是停车场调整产品、优化定价的依据。停车场能轻松知道用户到底需要什么。北京南站立体停车场距离北京南站进站口仅350米。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乘坐高铁出行的市民和我们前面采访到的张先生一样，选择把车停在这里，方便返京后直接开车回家。
0: 所以我们这种3天5天的短时停车包会比平时售卖的要多一些。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用户需要什么就设计什么，这是智慧停车管理给停车场运营带来的根本性转变。
0: 就是因为智慧管理，我们能第一时间知晓各种客户的不同的需求。比如开阳里居民的小区停车比较紧张，我们针对开阳里小区的居民呢，提供了7乘24小时的包月的服务。
1: 车位利用率上去了，收入也就自然增加了。从用户端到车厂端，我们看到了智慧停车管理的两个侧面，但这背后还有一张更大的网。
2: 目前呢，整个平台呢接入全市呢是6500个停车场，158万个车位，经过交通委认证的共享停车车位呢是8.5万个，截至目前呢，平台总共为2.4万个车主呢停车需求进行了匹配，除此之外呢，这个平台呢也会给街道进行使用，能够更好的分配停车资源，形成全市的共享停车一张网，为解决全市这个停车难、停车乱提供相应的支撑。
1: 从一座停车楼到全市一张网，智慧停车做的事儿其实很简单，让车位流动，让信息透明，让停车这件事儿不那么费劲。看起来这是技术的事儿，但说到底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以人为本。
3: 停车是否顺利需要科技助力，而开车是否顺利得需要您多上心。比如进入隧道之后啊，就有很多注意事项，具体注意什么呢？广告之后咱们说说。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
6: 马放三角危险信号标志牌，比如说，高速公路应当在后方200米。普通
7: 慢慢这个最少也得空了6-7个车位，咱们能安心充电了吧？
8: 真是
7: 这招好使不
8: 好使？
7: 更多的知识咱们明天再说。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

0: 十年当场体验，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不论是假期还是平时，注意力集中都是开车的标配。另外呢，走到路口一定要记住转弯让直行的规则。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2: 路口转弯最忌抢行，不观察直行车辆，不礼让先行动作，看似只差几秒，实则会埋下事故祸根。请谨慎观察，主动礼让，别让一时心急毁了一路平安。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闵庄路与茶棚路的交汇路口。从画面中看，由于前方的闵庄路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工作人员在路段上摆放了反光锥筒和电子提示屏，用以提示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注意绕行。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发生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尽管双方的行驶速度并不快，这辆由西向北左转弯的银色小客跟一辆由东向西直行的货车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那辆银色小客的右前部与这辆货车的左前部车身在相撞之后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的是两位当事司机和车里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事发之前，这位驾车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没有谨慎观察一旁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结果出现了相撞事故。可见司机朋友在路口里面驾车采取转弯动作时不能急于求成，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顾此失彼，招来事故。 夜间骑行视线不佳，更不能凭经验赶路，留心路面设施，及时调整方向，戴好安全头盔，关键时刻才能护住头部，减少伤害。
3: 这里是凌晨4点多，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下，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顺序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把画面速度放慢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北左转弯进入桥下后，没有及时调整骑行方向，而是径直撞向了人行横道上的一处隔离带，造成车辆翻车，人员受伤。从画面中看，那位摔倒于地的骑车人半天都没能站起身来。从这起事故来看，骑车的朋友们即使是在夜晚视线不佳的情况下骑行，也一定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各种设施，千万别凭着经验骑行让自己吃到苦头。另一方面，对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保护自己头部，减少受伤概率，因此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务必戴上头盔。
2: 主路行车速度快，车流密，分心走神或者是跟车过近，都可能瞬间引发连环追尾事故。请保持清醒，留足足够的安全距离，这才是守住安全防线的关键。
3: 这里是下午4点多，杨桥以东的三环主路，晚高峰时段即将到来，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我们看到主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出现了减慢车速的情况。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从后面驾车开上来的这位银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面那辆深色小客减速的动作，由于速度较快，这辆银色小客猛然追撞上前方行驶的那辆深色小客，遭受撞击的深色小客又撞到前方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三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据了解，在这起事故中有两个人出现了软组织挫伤的情况。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停在最后面的那辆银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严重追撞中损毁得不轻，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仔细看看中间这辆深色小客的后挡风玻璃被撞掉下来后砸在银色小客前风挡玻璃右侧，可见深色小客车后部的受损程度同样不小。 他与那辆银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由拖车代理三环主路。司机朋友驾车行驶在主路当中时，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此外，司机朋友要让车与车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然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失去安全这道屏障。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长假快乐！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E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4: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5: 就说了他几句。
4: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5: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4: 我就写过这件事，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6: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5: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6: 我到东直门。
5: 东直门这边。
4: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5: 您是坐地铁吗？
7: 对。
5: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4: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扶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8: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
4: 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
8: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4: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了，我就见不着她了，
8: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5: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4: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5: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4: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8: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4: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5: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9: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4: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8: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这个国庆假期，如果您想找一个没有中国游客的国家，大概率会无功而返。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开启，今年的出境游也是实现了全域开花。这两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热搜。
2: 中国人一放假，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庆假期，从澳大利亚到瑞士，从意大利到冰岛，全球多个热门景点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冰岛不仅排起长队，甚至连停车场都爆满。在意大利街头，当表演者问到谁来自中国，一时之间不知道到底谁才是老外。而在瑞士的车厢里，在威尼斯的游船上，还有中国游客齐唱歌唱祖国。在英国游玩的施女士说，罗蒙湖、尼斯湖、爱丁堡等地到处都是中国人，耳边全是熟悉的中文，一瞬间有种在国内景点的错觉。
0: 从北欧极光到中东秘境，从欧洲古堡到南美原野，今年国庆中国人能够走遍全球。李杜啊，那你觉得这份从容的这个底气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最大的底气肯定就是我们自己啊，这都是我们辛苦奋斗出来的。
0: 是，
1: 刚才说到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这话乍一听好像说的就是中国游客的人数多，但仔细一想不对，以前出境游人数也不少，为什么现在中国游客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呢？其实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咱们出境游的玩法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头顶一个小红帽、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这样的打卡式的旅游，而是希望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外的日常生活里。比如在葡萄牙学做蛋挞，去佛罗伦萨看展览，去新西兰自驾，去冰岛徒步等等。那旅行者的人数也许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参与的项目多了，路线摊开了，那中国游客被看见的概率就翻了好几倍。当然，这种变化肯定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三重的助力。首先就是刚才说到的，这是奋斗出来的，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让旅游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第二，中国免签的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让说走就走成为可能。第三，就是90后、00后正在成为旅游的主力军，他们更加的自信，希望用自己的体验来重新定义旅行的价值。这既是情绪和偏好的选择，相信也是我们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一种最好的体现。
0: 没错，这个遍布全球的中国游客不仅是风景的欣赏者，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中国人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透过他们看见了真实、鲜活、自信的中国。更值得高兴的是，这种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今年一到七月，北京接待入境游客386万人次。对于许多入境游客而言，北京是中国游的第一站。除了逛故宫、爬长城，他们还走进了胡同巷尾，沉浸式的去感受北京的日常，从看北京变成了像北京人一样生活。在天坛公园北门的东小市街胡同，藏着一家豆汁店，上午10点钟，店里就已经坐满了人，其中呢就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感受这一口地道的北京味道。
3: 透心一碗，
4: 好嘞，
5: 虽然说的还不是那么利落，但这一看就是奔着北京豆汁来的。小店里挤得满满当当，中外游客们一起拼桌，很有意思。
6: 北京豆汁 ，and when I tasted it the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the more I have of it, it's becoming nicer and nicer.
5: 从最初对独特口感的新奇疑惑，到沉浸式体验北京胡同里的市井烟火，这浓浓的北京豆汁早已跨越了语言。
7: And now, like, I try to find like as many dishes as I can. So, and this was one of my favorites.
8: 因为我自己是北京人嘛，我非常爱喝豆汁，所以我想带外国朋友尝一尝北京特色，看他们喜不喜欢。我觉得他们喜欢，他们喝的不少。
3: 这豆汁的好坏啊，它喝在嘴里啊是酸的，然后咽下之后嗓子眼有点回甘，这种豆汁就是发酵的正好的时候。老有这个外国友人来嘛，所以有时候呢对话对不上。所以我们也要求员工啊学习外语，好跟那个外国人交流交流，也让他们认识北京的豆汁儿。
5: 传统烟火气受热捧的背后，是移动便捷支付的加持，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数字生活的便利与温度。
6: So I'm using Alipay to pay for everything in Beijing, and it's quite easy because I can

0: use it for a lot of things other than paying.
1: 本地食客的偏爱，外地游客的追捧，外国友人的打卡，北京豆汁儿正走出胡同，跨越语言，让更多人爱上这地道北京味儿。北京台报道。
2: 那为什么一碗豆汁儿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因为它够北京。当外国游客和北京大爷拼桌喝豆汁儿的时候，文化的距离这就已经消失了。
3: 对，刚才咱俩还在讨论哈，能不能接受豆汁儿，咱俩都比较困难。所以对于外国游客敢于挑战豆汁儿的威力，咱们得敬他们是条汉子。但是我觉得呢，这些外国游客的勇气可能也打破了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以往觉得文化交流一定得是把咱们最安全稳妥、不容易产生歧义的东西端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呢，不少国人都觉得口味有点重的豆汁儿，人家倒是感情深，一口闷，反而喝出了自己的理解。这说明文化传播这件事儿真的是越真实就越容易打动人。豆汁儿为什么能打动外国游客呢？因为它不是摆在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咱们北京人每天早上喝的东西。它有门槛，有脾气，也有一些争议，但正因为这样，它才足够的生动，足够的真实。它满足的是外国游客从看北京到像北京人一样生活的真实的体验。那当外国游客和北京大爷同拼一张桌，学会一句豆汁的发音，然后还能用移动支付结账，感叹其中的便利，那他可能就真正领略了最真实的中国的人间烟火。酸是真的，回甘也是真的，热闹是真的，便利还是真的，这可能比任何的宣传片都更加的直观，也更有力量。
2: 所以说这个最好的国际传播呢，不需要宏大的叙事，也不需要刻意的包装，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汁儿，一条烟火气十足的胡同就可以打动世界。那国庆假期，故宫边人来人往，人潮和快门声相互交织，旅店拍里的这个旅客，拍店里的游客也是一波接着一波。那在这份热闹里，摄影师小俊就格外的忙碌，他的镜头里有孩子的笑脸，也有父母望向孩子的目光。
4: 国庆假期，故宫边人来人往，而旁边的旅拍摄影店，
5: 来先看看来专业拍照的了，清宫汉服体验。
4: 体验旅拍的游客也一波接着一波。
6: 我们是在29号的晚上，我就开始筹备来北京了。来到北京的话，就主要是年少的一种梦吧，就对北京身为首都的一个向往。
4: 化完妆走出店门，故宫边的热闹便扑面而来，人潮里欢笑声、交谈声、快门声接连不断。
7: 咱们今天这边人挺多呀。
8: 对呀、
7: 啊。就平时都是这么多人吗？还是国庆期间会多一些？
8: 国庆会多一些，但是平时也不少。
4: 我遇到的几对母女都是外地的，今年国庆节期间特地来北京旅游。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是妈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9: 也让他就是留下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吧。等他长大的时候可以就是回顾一下，
10: 给他拍一点照片，在这里后面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回忆吧。
4: 孩子记住的有时就是路上的一个小小细节。
11: 故宫很大，然后走路很辛苦，妈妈走得比较慢，然后我在后面陪着他，陪着他一块儿走。
4: 而这些自然又温馨的瞬间，正是小俊想留住的时刻。
12: 一些好拿扇子可以当点嘴巴或者眼睛，这样俏皮一点的。好，3、2、1，我比较擅长抓拍，就是那个抓瞬间的那个真情流露，就会让父母或小朋友互动一下，或者小朋友自己玩，我抓拍。
4: 小俊是河北张家口人，最开始他只是喜欢拍照，如今8年过去，凭这份手艺和认真，让他在北京一步步扎下了根，有了更好的收入，也有能力多照顾家人。
12: 因为我以前前几年每年都是初二就来北京，有好多年，连续好多年就没有过完一个完整的春节。自己收入多了，给妈妈发一些红包，家里装修的一些家具都是我买的。
4: 镜头前妈妈陪着孩子，而在镜头后，
13: 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我妈妈一起来这里再拍一组更好看的照片。
4: 小俊的镜头里还留下了许多这样的瞬间。多年以后，孩子再翻看照片，也许会慢慢懂得，父母想留住的不只是那一刻的笑脸，更是那天一家人一起度过的时光。而那些替别人留住时光的人， 也在这一日复一日的坚持里，一次次认真的对待，认真的拍，守着自己对家人最长久的牵挂。
2: 小俊说啊，他最擅长抓拍游客们的真情流露。那这句话其实也说出了手艺人的价值。好的手艺不只是技术，更是共情。只有懂得家人想留住什么，才能够拍得出那些让人心头一热的照片。
3: 心头一热说得太好了，确实，我们看到国庆假期这个旅拍店里真是热闹啊。但热闹归热闹，这热闹里不只有生意。刚才的新闻中，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这样的一个细节：逛故宫的小女孩说，故宫真大，走路很辛苦，妈妈走得比较慢，我在后面陪着她。她还说，等她长大了，要跟妈妈再来这里拍一组更好看的照片。您看，父母带孩子来旅拍，想给孩子留下一个童年的记忆，那孩子记住的是什么呢？不是红墙黄瓦有多么气派，而是妈妈走得慢，我得陪着她。大人想给的是仪式感，孩子接住的却是陪伴感。这一幕就被记录下来，那不只是照片啊，更是童年，是陪伴，是多年后翻出来还能眼眶一热的记忆。那这些画面看似寻常，却藏着最动人的东西，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更让人动容的是，摄影师小俊自己也是靠着这份手艺照顾着远方的父母。他连续多年春节没有回家，却用镜头换来的收入给妈妈发红包，给家里添家具。他留住别人的团圆，也在努力守护自己的家。有人说旅拍啊是网红经济，是凑热闹，但它何尝不是一种感情的表达呢？镜头无言，却会替时间说出最深情的话。
2: 没错，所以呢，下次当您在景区拍下一组好看的照片时，不妨多看一眼镜头后面的那个人。他们的身份不只是按快门的人，也是父母，是儿女，是亲人。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14: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今天晚上，为期16天的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圆满落下帷幕。盛大的闭幕式在名古屋瑞穗体育场温情上演。整场仪式以同一个亚洲为核心创意，在温馨欢聚惜别的氛围中，为本届亚运体育盛会画上了圆满句号。
3: 与以往开幕式方阵式入场不同，本届闭幕式采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混合无序入场模式。赛场没有国界，不分阵营，各代表团旗手执旗入场后，各代表团运动员一起踏着灯光步入场地，展现友好交融的赛事氛围。万众瞩目下，中国体育代表团阔步步入会场，赛场瞬间亮起鲜艳的中国红。本届闭幕式由实现亚运3连冠的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他高擎五星红旗，身姿挺拔，意气昂扬，身后的中国健儿精神饱满，笑容舒展，褪去赛场竞技的紧张与拼搏，大家轻松挥手，热情致意，主动与亚洲各地运动员相拥合影，交换纪念徽章，尽情享受亚运盛会最后的欢聚时刻，展现出中国运动员谦逊大气、友爱包容的风采。随后进行的亚奥理事会会旗交接仪式备受瞩目，会旗由亚奥理事会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随后备受期待的多哈8分钟精彩上演，
1: 厚重的169枚金牌也为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谢谢。
5: 刚才带着孩子转了一圈，觉得就是非常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竞技体育之美。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就放弃了？在他领先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种定力去保持这个优势？我觉得就是带孩子来现场观赛，对于他的那个成长和经历也是非常好的一次教育和体验。
3: 吃在中网也吸引了很多游客。今年园区餐饮点位扩容至80个，在4大区域中，中餐、西式简餐、轻食茶饮多。国风味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的好胃口。
6: 带着他来了好几届了，对，你基本上是11黄金周的必打卡的项目。他非常喜欢，又可以买这个周边的产品，然后又有很多打卡的小游戏，然后包括还有餐饮，所以整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明年还会再来。
7: 国庆这几天我们这个园区全面开放嘛，到了赛事的最丰富的阶段了啊。我们一直把它定位为一个嘉年华啊，就是游客来到这儿不止看赛之外，还有旅游的体验和假日的体验啊，做了很多这种适合于游客参与的互动活动，演出也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和北京特色的节目。
3: 一张票，一天假期，一整片秋日园区，有人为球星而来，有人为美食停留，有人只是想找一个不扎堆的地方和朋友待在一起。中网用一张通票把这些需求打包成了一个答案，金秋假期不必远行也可以很尽兴。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下午，随着引擎轰鸣，在北京亦庄通明湖畔渐渐平息，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圆满落下帷幕。
3: 本届赛事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现场氛围热烈，赛事本身同样看点十足。采用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GTWC 亚洲杯与 SRO GT 杯中国赛双赛并行赛制，全球近20支顶级车队、40余名中外车手齐聚通明湖赛道，上演速度与策略的巅峰对决。
8: 第一次来看这种赛车比赛，感觉很震撼。
9: 这次亦庄 GT 相比去年来说，感觉办的质量更加高，而且看台数量和观众数量都更多，赛事的服务也更好。
3: 全长4.9公里，呈8字形布局，设有12处弯道的通明湖街道赛道是本届赛事看点之一。不同于传统封闭赛车场，城市街道赛缓冲区有限，赛道较为狭窄，赛车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59公里，车手容错空间极小，对车辆可靠性与车手临场判断构成双重考验。
10: 非常喜欢这条赛道，虽然是一条街道赛，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超车的，竞争呢也是相当的激烈，气氛还是非常好，有很多的观众到场加油。
3: 国内车手方面，程从夫、吕威、梁家彤等知名车手悉数出战，与海外名将同场竞技，展现中国赛车运动的蓬勃生机。
4: 从事这个职业赛车也很多年了，其实还是很难得的这种机会，能够在北京自己的这个本土去比赛，特别荣幸，而且也特别的开心。
10: 已经很多次到北京了，所以对于这个城市还是相当熟悉。喜欢火锅，吃涮羊肉。
3: 赛场之外，升级打造的上杆的

0: 结果出现了相撞事故。可见司机朋友在路口里面驾车采取转弯动作时不能急于求成，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顾此失彼，招来事故。夜间骑行视线不佳，更不能凭经验赶路，留心路面设施，及时调整方向，戴好安全头盔，关键时刻才能护住头部，减少伤害。这里是凌晨四点多，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下，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顺序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把画面速度放慢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北左转弯进入桥下后，没有及时调整骑行方向，而是径直撞向了人行横道上的一处隔离带，造成车辆翻车，人员受伤。从画面中看，那位摔倒于地的骑车人半天都没能站起身来。从这起事故来看，骑车的朋友们即使是在夜晚视线不佳的情况下骑行，也一定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各种设施，千万别凭着经验骑行让自己吃到苦头。另一方面，对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保护自己头部，减少受伤概率，因此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务必戴上头盔。
1: 主路行车速度快，车流密，分心走神或者是跟车过近，都可能瞬间引发连环追尾事故。请保持清醒，留足足够的安全距离，这才是守住安全防线的关键。
0: 这里是下午四点多，杨桥以东的三环主路，晚高峰时段即将到来，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我们看到主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出现了减慢车速的情况，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从后面驾车开上来的这位银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面那辆深色小客减速的动作，由于速度较快，这辆银色小客猛然追撞上前方行驶的那辆深色小客，遭受撞击的深色小客又撞到前方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三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据了解，在这起事故中有两个人出现了软组织挫伤的情况。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停在最后面的那辆银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严重追撞中损毁得不轻，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仔细看看中间这辆深色小客的后挡风玻璃被撞掉下来后夹在银色小客前风挡玻璃右侧，可见深色小客车后部的受损程度同样不小。它与那辆银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由拖车带离三环主路。司机朋友驾车行驶在主路当中时，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此外，司机朋友要让车与车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然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失去安全这道屏障。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长假快乐！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E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山区有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
1: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那现场呢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的使用权、iPhone Dock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是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了一起安全事件，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据澳大利亚媒体4号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正在调查这名副驾驶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联。
2: 报道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副驾驶曾于2014年获得澳大利亚学生签证，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在澳大利亚学习，之后离开了澳大利亚。由于他没有继续注册课程，不符合学生签证的申请条件，其澳大利亚签证于2019年被取消。目前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警方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组成的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这名副驾驶是否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多家媒体援引多名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这名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然降落。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目前调查仍在进行。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他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此外，以色列陆军电台4号援引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文件报道，以色列高级别机构多年来一直警告称，交通部在对外国航空公司飞入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安全检查方面未能履行职责。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全降落。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1: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3: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 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七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三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方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2: 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会见驻伊朗外交官，期间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说，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只有在正义公平基础上，通过外交和谈判途径寻找解决方案才是出路。据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游轮采取行动。
2: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邮轮采取行动。报道称，过去一周有两艘科威特邮轮和三艘阿联酋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三号又有两艘邮轮在该水域发生爆炸。今年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伊朗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禁止属于以色列和美国或与之相关的船只通行，以回应两国此前对伊朗领土发动的联合打击。此后数月，战事时断时续，海峡通航状态在关闭与部分恢复之间反复摇摆。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三号发表声明

0: 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另外，大气河流现象也是引发暴雨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巴西亚马孙州伊兰杜巴地区近日发生严重的森林火灾。据法新社4号报道，目前火灾仍在持续，当地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扑救。这场大火已给亚马孙雨林的野生动物带来严重影响。
0: 伊兰杜巴位于亚马孙州首府马瑙斯附近，这场火灾9月30号爆发。消防部门10月1号曾表示80%的火势已得到控制，但此后部分植被区域再次开始燃烧，目前灭火工作仍在持续推进。这场森林火灾导致亚马孙雨林的很多野生动物死亡，并危及部分鸟类栖息地。同时，火灾产生的浓烟还直接影响了马瑙斯市等地的空气质量。当地政府怀疑火灾系人为故意引发，极端干旱和缺水条件进一步加剧了火势。据亚马孙州消防部门通报的数据，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该州共扑救城市和森林火点17178处，其中马瑙斯及周边有3798处。
1: 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今早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也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啊，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普遍偏低，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会在4到11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会在11.8度，而气温最低的呢是在延庆站，目前呢是在3.4度，体感还是比较冷的。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为主，山区仍然会有北风打扰，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上下。天气条件呢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午后的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要注意做好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充水分。而到了今天夜间，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较为明显，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9度上下，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5到8度之间。外出晚归还是要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国庆假期已经进入到第五天了，与往年相比啊，今年国庆假期沉浸式科幻体验、人形智能交互、前沿数字场景已经成为了首都假日消费的新风尚。您如果要是还没出门啊，不妨趁着好天气赶紧去体验一下北京的科技新玩法。
4: 科技赋能城市，创新温暖民生。这个假期，一大批前沿科创成果走出产业一线，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让市民近距离触摸科技魅力，共享科创红利。
5: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红砖老厂房里啊，藏着一片宇宙，宇宙之旅开启。走进吞噬热主题区呢，我们化身成为了星际守卫者，和我的同伴们啊一起守护各个星球的文明。而在新科幻欢乐时空里呢，机甲骑射 VR 体感机器人对战前啊排起了小队。梦之海时间移民科幻漫画在这里变成了可触摸的场景。
4: 开业半年，来到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的亲子家庭占比超过80%，成了城市副中心最热门的科幻打卡地之一。
6: 很多是我小时候想的东西，在现在看来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7: 各种打斗的画面，我觉得是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一种爽感。
8: 假期期间客流量还是非常好的，因为 AI 的发展，再加上 VR 虚拟实景，脑海当中的这些虚拟场景变为了现实，像我们场馆这样，就是把它做成了类似于实地的这种场景。
3: 在假期当中啊，对于很多游客来说，这逛街打卡看风景只能排第二位，美食才是最爱。那有网友就说啊，国庆假期的快乐一大半都是美食给的，所以在这个假期当中，不少游客都选择开启一场寻味之旅。
9: 北京的豆汁儿一直声名远扬，国庆期间眼前的天坛附近的这家豆汁儿店就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打卡。
10: 我从廊坊来的，从廊坊来的也是特意喝豆汁儿来的。
11: 我浙江来的，因为网上大家都在喝，人说比较特别的味道。
12: 从苏州这边过来的，因为听说北京豆汁很有名嘛，带女朋友过来打卡一下。
9: 在小店门口长长的队伍中，记者发现有好几位老外专程解锁这道地道的北京味道。
13: 套间

0: 一碗。
1: 一。
0: 一碗。
1: 一。Yeah,
0: 好嘞。
2: 多少钱？
3: 虽然说的还不是那么利落，但这一看就是奔着北京豆汁而来。小店里挤得满满当当，中外游客们一起拼桌很有意思。
2: 北京豆汁 ，and when I tasted it the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the more I have of it, it's becoming nicer and nicer.
3: 老外一口一口慢慢喝，频频点头。从最初对独特口感的新奇疑惑，到沉浸式体验北京胡同里的市井烟火，这浓浓的北京豆汁儿早已跨越了语言。国庆假期，厦门旅游人气旺，也带动了餐饮消费，特色美食销量大增。闽南特色菜肴姜母鸭是许多市民游客美食清单上的必选项。位于厦门沙坡尾的这家姜母鸭门店人气爆棚，食客络绎不绝。厦门大学路的这家阿吉仔饼铺主打凤梨酥、马蹄酥等各类传统馅饼产品。这个国庆假期，门店客流持续高涨，陆续有市民游客前来试吃、挑选馅饼，销量比平时增长不少。重庆观音桥这个假期聚集了不少爱吃辣的游客，酸辣粉、烤串、麻辣烫、烤脑花，这里的很多小吃都和辣有关。不过很多游客都有心理准备，敢吃辣，能吃辣，辣不怕。
4: 广东菜它没有辣的，这个重庆这边它是以辣为主嘛。去年来过了。
5: 哦，去年就来过了。
4: 对，就是为了这口来的。今年
6: 这个脑花应该是四五年前来吃过，完了之后今天专门又过来找，刚才还绕了一圈，结果以为他搬了，结果还在。
3: 吃完了还得带点辣回去。现炒火锅底料的店铺，牛油在锅里翻滚，空气中都弥漫着麻辣鲜香的味道。为了满足八方游客的需求，老板把辣细分为多个等级。
7: 卖的很好的这边，我有微辣、中辣、特辣，它有三鲜的，也有黑椒的，不吃辣的它也有三鲜的。
8: 在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的文旅市场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游客们乐享假期。
9: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0,000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10: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啊，我们又骑骆驼，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9: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国庆假期，山西孝义打造全城爱国孝亲亮灯主题活动，孝义老城南稍门广场人气满满，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流动，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凝望，挥手致敬，绚烂的烟火腾空而起，光影交错间，老城的古韵新风尽显，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1: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心里特别温暖，特别自豪。
9: 国庆假期正值云南佤族庆祝丰收祈福的传统节日新米节，沧源县翁丁古寨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这里赏原始建筑、观民俗表演、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别样的佤族风情。
12: 今天带小孩过来温丁这里玩了，他们这个项目呢设计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让小孩呢体验了这个生产生活、这个劳动的这个过程。
8: 随着各地文旅的玩法持续上新啊，与动物互动正在成为假日消费的一抹亮色，多地推出文旅新场景，让游客收获假日里的惊喜和治愈。
3: 国庆假期，嘉陵江上兴起了一个新旅游项目，游客乘坐飞驰的快艇，一群大雁在旁边贴水飞行，游客的惊呼声此起彼伏。
13: 大雁都落到我手上来了的，已经，我已经伸手都能摸到大雁的肚子，真的是太，真的是，我都不晓得怎么来形容我现在的激动了。就是它反正飞，我都想跟着它走那种感觉。
3: 这些大雁并不是自来熟，而是人工饲养繁育的灰雁。

0: 和斑头雁。由于大雁从小由饲养员带大，所以能够根据饲养员的指挥进行飞翔，而且性格温顺亲人。这个国庆，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全新推出湿地精灵奇遇记主题系列活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金秋湿地观仙鹤飞舞，赏特色演出，学生态知识，尤其是精彩的丹顶鹤野化放飞，群鹤凌空起舞，湿地间鹤影翩跹，引得现场游人驻足观赏。国庆假期，徐州贾望龙吟湖去喵岛迎来客流高峰。在这座湖心猫咪乐园里，随处可见认真营业的喵星人，他们或是和游客撒娇贴贴，或是乖乖坐卧在一旁，软萌俏皮的模样治愈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个国庆假期，去喵岛还推出了游园穿汉服、闯关迎喵币、猫咪汉服走秀等多项特色活动。来湖心猫咪乐园享受毛茸茸的治愈，成了独一无二、鲜活生动的假日风景线。
1: 与此同时啊，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也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了。叠加地方的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的消费活力。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了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也更具活力。
2: 在天津，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
3: 那个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2: 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4: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2: 假期期间，天津还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国庆假期，各地还打造出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的特色消费场景。在山东济南，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当地还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人们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及消费优惠。
5: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多地持续深挖城市存量空间价值。北京千年古道古韵新潮交融，河北老旧厂房华丽变身，天津百年洋楼与中式古建精细活化，三地坚持微改造精提升，让老建筑老街区告别沉寂，适配新潮消费，在国庆假期焕发全新的城市魅力。
6: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铃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7: 早就听说模式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0: 这个假期，驼铃音乐嘉年华点亮整条街区，傍晚音乐会唱响爱国金曲，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夜幕降临，国潮电音热闹开演，电音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街区限定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宁夏的世界文化遗产走进京西，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8: 感觉现在模式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然后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0: 就在几年前，这条留存众多历史遗迹的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 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9: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10: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萌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抬头一看，屋顶的钢架依然保留原貌，给游客带来极致体验。
11: 整个场馆的梁柱均保留了原有的老厂房的旧貌，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0: 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在留存工业机理的基础上植入全新业态，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12: 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是我市第一个工业遗址保护项目，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六栋老厂房改造而来，在保留原有工业风貌的基础上植入文化、体育、娱乐、餐饮等新功能，
0: 以工业更新赋能城市发展。石美集立足原有工业底蕴，实现了业态升级、场景换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
13: 我是从北京来的，因为咱们这边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我是来旅游一圈。我推荐大家去正定古城，还有张北天路避暑的圣地。
14: 我从四川来的，然后来这边有2周了。河北我感觉离北京也挺近的，还可以去北京玩。
6: 你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0: 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被闲置后如今改造没有大拆大建，保留了原有层高和院落肌理。这样的小杂货铺主打复古饰品、手作小物，价格基本都在几十块钱。不同于民园广场的热闹人流，这里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风格细腻，把曾经封闭闲置的居住洋楼改成年轻人愿意走进的消费空间。同样位于光明里2号这家文创店是上世纪30年代砖木英式洋楼，今年8月和棉里提升改造共同完成了店铺升级，整个店铺共有8000多个产品。
15: 目前是十一假期期间，所以我们店里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也比较适合现在顾客买回去送礼啊什么的。基本上像是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万。
16: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0: 唐院作为原蔡氏家祠，是五大道片区少见的中式传统风貌文物建筑，在成片西式洋楼中独具辨识度。国庆假期，院落内上演民乐表演，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和民园片区热闹市集形成动静反差，主打人文沉浸式游览。
5: 十一假期不光国内出境的游客大幅增加，入境观光的外国游客在免签政策持续扩容的加持下，北京也日益成为了国际游客探索中国的第一站。十一的前3天，出入境外国人员达到了5.4万人次，同比增长25%。
17: To China for travel with my family.
18: 我这次和家人来中国旅游，我们明天要去延吉。这次国庆节来中国，也是来看望我朋友的父母，然后在中国国庆假期一起去旅游。我们会去吃好多好吃的。
19: I've never been to China before. This is my first time.
20: 我以前从来没来过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我来的原因就是想亲眼看看。我来自英国，英国的中餐可能和中国的中餐不太一样，所以我在寻找更正宗的东西。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确实。 喜欢中国菜。
1: 我们是一个16人的旅行团，我们这次将访问上海、北京、重庆、西安和香港。我们会在中国待将近2周。中国的国庆节是10月1日，我们就是特意选择这个时间点来访问中国的。
0: 伴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与国庆节假期的到来，北京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国庆假期前3天，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8%，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14.2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70.3%。入出境外籍人员达5.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25%。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74.5%。
21: 北京边检总站全力保障中外旅客高效顺畅通关，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客流预测小程序，实时动态监测口岸查验流量，根据现场客流变化灵活实施潮汐式警力调配，全面落实入境卡网上填报，对符合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外籍人员实行亲发查验一站式办理，不断优化外籍旅客通关体验。
0: 针对近期出现的证件污损涂改情况，北京边检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务必检查护照，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如果签证页即将用尽、证件破损、过期、缺页，需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方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北京台报道。
5: 国庆假期，故宫周边人来人往，人潮和快门声相互交织，旅拍店里的客人呢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在这份热闹当中，摄影师小俊格外的忙碌，他的镜头里有孩子的笑脸，也有父母望向孩子的目光。
22: 国庆假期，故宫边人来人往，而旁边的旅拍摄影店
23: 来见看看来专业拍照的了，清宫汉服体验
22: 体验旅拍的游客也一波接着一波。
24: 我们是在29号的晚上，我们开始筹备来北京了。来到北京的话，就主要是年少的一种梦吧，就对北京身为首都的一个向往。
22: 化完妆走出店门，故宫边的热闹便扑面而来，人潮里欢笑声、交谈声、快门声接连不断。
25: 咱们今天这边人挺多呀。
26: 对呀、
25: 啊。就平时都是这么多人吗？还是国庆期间会多一些？
26: 国庆会多一些，但是平时也不少。
22: 我遇到的几对母女都是外地的，今年国庆节期间特地来北京旅游。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是妈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27: 也让他就是留下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吧。等他长大的时候可以就是回顾一下，
28: 给他拍一点照片在这里，后面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回忆吧。
22: 孩子记住的有时就是路上的一个小小细节。
29: 故宫很大，然后走路很辛苦，妈妈走得比较慢，然后我在陪后面陪着他，陪着他一块儿走。
22: 而这些自然又温馨的瞬间，正是小俊想留住的时刻。
26: 一些拿扇子可以当点嘴巴或者眼睛这样俏皮一点的。好，3、2、1，我比较擅长抓拍，就是那个抓瞬间的那个真情流露，就会让父母或小朋友互动一下，或者小朋友自己玩，我抓拍。
22: 小俊是河北张家口人，最开始他只是喜欢拍照，如今8年过去，凭这份手艺和认真，让他在北京一步步扎下了根，有了更好的收入，也有能力多照顾家人。
26: 因为我以前前几年每年都是初二就来北京，有好多年，连续好多年就没有过完一个完整的春节。自己收入多了，给妈妈发一些红包，家里装修的一些家具都是我买的。
22: 镜头前妈妈陪着孩子，而在镜头后，
30: 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我妈妈一起来这里再拍一组更好看的照片。
22: 小俊的镜头里还留下了许多这样的瞬间。多年以后，孩子再翻看照片，也许会慢慢懂得，父母想留住的不只是那一刻的笑脸，更是那天
0: 一家人一起度过的时光，而那些替别人留住时光的人，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里，一次次认真的对待，认真的拍，守着自己对家人最长久的牵挂。
5: 国庆假期，白河城市森林公园依托冰水资源推出了非遗打铁花特色表演，与秋日市集、清水漂流等活动共同打造日夜联动的文旅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前来打卡。
0: 夜幕降临，白河之上流光溢彩，千度高温的铁水凌空挥洒，化作万点星火自夜空倾泻而下，璀璨铁花与皎洁明月交相辉映，形成火树银花不夜天，家国同庆共此时的夜游景观。
2: 之前只是在短视频里边见到过打铁花，这次却是现场感受完全不一样，亲眼看见打铁花的腾空，内心感觉非常震撼，也给国庆假期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0: 此外，园区还精心打造秋日市集、清水漂流、特色美食等多元消费体验场景，构建起白天漂流赏秋加夜间观演赏月加市集休闲消费的全时段游玩体验链。仅国庆假期前两日，白河城市森林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近万人次，有效带动周边文旅消费。
3: 从10月4日开始，我们打铁花表演变成了每晚两场，分别是晚上7点一场和8点半一场。本次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无需预约，现场观演人员较多，建议游客提前半小时到场，并注意自身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5: 这两天，记者从旅游平台了解到，国庆假期节中机票的价格呢明显走低，部分航线相当于打5折。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建议旅客朋友错峰出行。
4: 数据显示，10月2号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20%。3号、4号机票价格继续下跌，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
7: 每年国庆节中，相比假期的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价格呢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相当于打了5折。5号开始，价格会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的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开始回。